0: 绿化景观纷纷火爆出圈，带来美丽邂逅新的体验。麻烦给个好评，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的新风险？
1: 今天的环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环证券的明星投顾裘春磊，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1: 外交部发言人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
0: 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5月18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1到4月份，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市场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0: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0: 19号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车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
1: 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这次考察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0: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1: 5月18号，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这项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0: 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
1: 当地时间5月18号，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荷兰鹿特丹港，并对这艘邮轮上的人员开展检测和隔离工作，同时对邮轮实施全面的清洁和消毒。目前邮轮上没有人出现感染的症状。
0: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仍有多名即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成员没有获得赴美签证。
1: 日前，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批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额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 早啊
3: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裘春磊。裘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周一上证指数低开震荡，小幅收跌，延续调整。沪深北三市2375家上涨，超3000家下跌，总成交额约2.9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大幅缩量4530亿元。盘面上，受长鑫存储业绩亮眼、IPO 重启等影响，相关概念强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电子元件、煤炭、通信服务、新材料等板块涨幅居前。医药、消费、化纤、地产、有色等板块跌幅居前。宏观方面，美伊谈判前景不明，双方随时可能再次爆发战争，原油价格高位震荡，通胀预期再起，美债收益率短期快速上涨，美联储后续政策不明，确定性减弱，市场短期疑虑较大，客观上降低投资风险偏好。从国内经济数据看，四月 CPI、PPI 数据回升明显，经济复苏预期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维持宽松，总体判断短期市场风险相对较低。上证指数自三月底以来共反弹超460点，创出阶段新高，期间没有大幅调整。技术面看，指数突破年初箱体震荡以后，客观上存在整固需求，连续上涨后套牢盘、获利盘共振，短线风险偏好减弱，市场波动增大。中期看，指数上升趋势不变，预期调整后将进入4200至4400点箱体震荡。短期市场分化较大，科技赛道表现活跃，抱团情况严重，谨防踩踏风险。下周五 MSCI 将调仓，预计短期市场维持低位震荡，关注上证指数4100点附近的支撑。
8: 小指标大能量，
9: 小知识大用场，
10: 国元小课堂。
11: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之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简称巴塞尔委员会，是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加拿大、比利时以及瑞典十国的中央银行于1974年底共同成立的。它是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正式机构，以各国中央银行官员和银行监管部门为代表，总部设在瑞士的巴塞尔。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要的宗旨是在于交换各国监管安排方面的信息，改善国际银行业务监管技术的有效性，建立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以及研究在其他领域确立标准的有效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协议、监管标准和指导原则，主要是为了完善与补充单个国家对商业银行监管体制的不足，减轻银行倒闭的风险与代价，是对国际商业银行联合监管的最主要的形式。 那其中呢，最重要的协议就是1988年7月制定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也被称之为叫巴塞尔协议。该协议呢，在2003年和2010年进行了第二和第三次的修订。在2017年12月8号，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巴塞尔三后危机改革的最终方案，对2010年版的巴塞尔三进行了补充修订，以重塑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的可信性，提升银行间资本比率的可比性。2010年版和2017年版的巴塞尔三呢，确定了宏观和微观结合的审慎监管体系，它的系统性风险管理和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是对传统监管理念的新的突破。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我和小美花钱时的内心戏。当小美想要买东西时，内心戏是这样。
3: 哎呀，怎么办呀？到底要不要买那件大衣呀？真的好好看啊！那就买。可是它要800块钱呀，这也太贵了。那就不买。800块钱怎么了？难道你不爱自己了吗？那就买。这个月工资都花得差不多了，难道你不打算活了吗？那就不买。可是我一年只买一次啊，我也该买一件品质好一点的衣服了。那就买。可是这件是白色的，白色不耐脏，如果干洗的话还得一笔费用。那就不买。可是我这个身材能买一件合适的大衣不容易。那就买，但是穿这件大衣挤地铁很不方便，也不够日常，搭配起来好麻烦，那就不买。哎呀，怎么办？但是这件大衣好好看呀，我到底买不买呀？当大胖想买东西，内心戏是这样的。
5: 我们家真的需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这辆江淮瑞风 RF 8 PHEV 太适合了。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内部空间很宽敞，第三排座椅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出去自驾可以随时躺平。不错不错不错，美。哎，这个车还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15.6英寸的华为2K 智慧中控屏，问界同款大屏，旅途累了追追剧，多么惬意呀！买。什么？这款车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250公里，百公里不到6个油，真的超省超划算！买买买买买买买！它还拥有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这下必须扛回家了，现在就买！
6: 喂，江淮 4S 店吗？我马上就过来试驾江淮瑞风 RF 8 PHEV， 请问多久能提车？
7: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8: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7: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8: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7: 连。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9: 感受人烟，
10: 感受人烟，
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出游啊，正在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式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所以说这个出游的品质啊，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那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也表示，今年的中国旅游日活动将积极回应群众所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那么在惠民这块，消费者能得到哪些实惠呢？我相信大家都比较关注。我们以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日活动主会场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为例，相关负责人就在发布会上表示，广州将以满满的诚意激发消费潜能，精心准备花城有礼品质大礼包，联动全市各大旅游景区、文博场馆、酒店民宿、商圈街区和线上平台推广票根经济，推出中国旅游日优惠福利。那广东省呢，也将以3000万元省级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比如说游客啊，就可以凭借机票、高铁票、大型赛事或者是演出门票等等凭证，在广东省范围内享受专属优惠，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通过一条龙全链条的惠民举措，实现政府搭台、企业让利、游客受益。那文化和旅游部也在发布会上表示，在活动的主题月期间到5月31号，在延续食住行游购娱学要素的基础上，推出9大惠民措施。那各地呢，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还联动71家合作单位，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以真金白银让利于民，以暖心服务温暖人心。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可能分为在玩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接触到的这些内容是不是能够满足他的消费所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比如说在出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到一些不顺心的地方。那么在发布会上，中国旅游景区协会就针对这些问题表示，在主题月期间呢，将面向国内的游客引导1000家景区完善线上预约购票、退票无忧等便捷服务，线下增设服务窗口、志愿者岗位、便民措施、便民设施。而面向入境的游客呢，鼓励1000家重点景区完善多语种导览、跨境支付、外币兑换等基础服务，同步打通海外宣传渠道，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水平，并且常态化开展我为景区送服务公益活动，以及小而美场景诊断式调研咨询活动，助力景区打造特色服务场景，提升精细化的运营水平。同时呢，针对玻璃栈道啊、高空索道啊、水上项目啊、大型游乐设施等高风险项目，将向公众普及安全注意事项、应急处置方法与自我保护的技巧，举办景区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专题培训班，组织专业技术团队提供免费的公益安全诊断服务，筑牢景区的安全底线。
1: 所以说啊，这个今年的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呢，相关部门也是为大家的出游出门旅游的方方面面啊，都是考虑到了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祝愿大家都能够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仍然和我们出去看美景有关。那自5月份以来啊，城市绿化景致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还有街角的口袋公园，处处呢都是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和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那么春日夏日了啊，现在绿化美景呢持续的刷屏，那城市空间的焕新都带来了哪些新的生活体验？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3: 不止广渠门嘛，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

0: 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吗？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1: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呗。
0: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2: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0: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2: 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3: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4: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2: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5: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瀑，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环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6: 就别说北京或者说云南了，就是在咱们合肥，去年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是那种大朵大朵的那个月季花，它长得还蛮高的，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就大概还有还在个别的这个主干道中间然后会有呈现。但是今年啊，就是好像开车的朋友会发现，哎，你无论是到哪里然后都会看到这个中间的这个这个绿化带啊，或者是这个旁边的这些这个有树的地方，然后都会能够看到那个大朵大朵的那个月季花，然后就开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有的朋友他会停车下来，或者是把车停在固定的地方，然后就会拍照打卡。其实高质量的这个城市绿化呢，它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比方说这个种花啊、栽树啊、堆砌景观，它而是立足于这个城市的长远发展，生态啊永续保证这个民生持续改善的一种系统性的长期工程。所以这个短期的景观美化呢，它只是一个表象，长期生态构建啊才是一个追求，就是说咱们城市追求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无论哪个城市的花卉景观呢，它都是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可以可看可感可像可游可想的这种层次进行来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的场景。 那平时咱们出去消费的时候啊，经常会遇到这个店员邀请啊，给他们一个好评，然后呢兑换一个小礼物啊，或者说享受点优惠之类的。那很多的消费者其实呢也是愿意随手去点个赞，或者呢在这个点评当中呢夸上几句。但如果说明明已经结束旅游回到了家，却还是频繁的接到入住酒店的回访电话或者是推销短信，那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咱们索要好评。那最近不少消费者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就吐槽酒店的这类事后打扰的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7: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好吗？
8: 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陕西消费者陈玉坤告诉记者，
9: 我是五一假期期间和女朋友去海南玩了，然后当时住的酒店在退房之后也确实给我打了这个回访电话，刚开始呢就是正常的回访，然后呢话锋一转，就很委婉地表达说，如果您对服务还满意，能不能帮忙在平台上点个五星，写几句好评。
8: 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表示，
10: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8: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银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6: 就是我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一种很尴尬的这种场景，什么呢？比方说，某一个人然后服务了我，然后说啊，那麻烦你给个好评，就是当场就索要好评。然后这个时候我会觉得，你说你提供的这个服务吧，没有什么特色，也很一般。但是呢，你有这个要求，我也不能说不给。就这个时候我很尴尬，然后觉得很难做。
11: 是我你讲什么类型餐饮啊？还是
6: 有的时候是餐饮，有的时候是酒店，然后甚至比方说我打一个什么一个电话，然后他最后的时候他就会索要这个好评，哎呀，那就很难搞。
11: 没有，我觉得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有什么问题的话，我通常都会给好评。就是比如说一些客服电话打完了以后，他如果说您满意的话，给一个好评，那我一般都会给好评的。他只要帮我把问题解决掉了，我觉得就是一个好评啊。
6: 嗯。
11: 然后有一些酒店或者是一些这个餐饮的话，我大部分会根据实际感受来给评价，不太会因为你要了好评我就给好评。当然现在。很多人在不是很多人啊，就相关的一些这种企业在要好评的时候，他通常会给一些优惠嘛。
6: 嗯嗯嗯。
11: 比如说这个很多的网购的店，他会说你给了一个好评，然后评留言，然后加什么微信，他可能会返还你现金，比如说2块钱。
6: 嗯。
11: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一些这个酒店，他可能会送你一瓶饮料啊之类的啊，类似。但是因为我。
6: 不爱夹陌生人，
11: 因为我的习惯，所以我一般情况下就是我确实觉得这个店好的话，我会尽量给一个好评。
6: 嗯，
11: 尤其是我出去，比如说在餐饮或者是住宿方面，
6: 嗯，
11: 我碰到的酒店，如果他的服务确实非常的热情，
6: 对，
11: 即使他有一些这个问题，你很难找到完全没有问题的嘛，因为我们。出去住的大部分都还是一些舒适性酒店嘛，
6: 是，
11: 对吧？就大家出行比较常用的舒适型的或者经济型的这样一些酒店嘛，你不能要求它，对吧？然后对标非常非常高的那种七星级酒店，那都是不现实。
6: 对对，
11: 就是我觉得干净整洁，或者是位置比较好，或者服务比较热情，然后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然后确实体感比较好的，我通常都会给好评的。
6: 嗯，
11: 然后有一些这个酒店呢，它确实你能够感受到它的那个压力非常大。
6: 嗯。
11: 就是他那种呼之欲出的，就是你赶快给吧那种，会有但是我一般情况下呢，但这种很少啊，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少啊。我因为我出去玩的比较多嘛，其实很多的那个酒店他都希望你给好评嘛。
6: 嗯，
11: 但是就是这么这个强烈的，然后眼睛就盯在你身上不停的发信息的也非常的少。我碰到过一例
6: 啊，
11: 当时在山东的济南，其实那酒店还不错
6: 啊，
11: 但是他们就很明显的，他一定是一个考核的指标，他几轮这个客户经理从我入住开始就在跟我说，然后一直到我走。
6: 我天！
11: 然后我后来就给他点评了。其实我本来是觉得那家店，我本来就觉得
6: 还
11: 不错
6: 的，
11: 因为它的位置很好。就我每次选酒店都会选一个位置比较好的，然后它的就是设施也相对比较好，就舒适型酒店嘛。然后服务肯定是很热情的，因为他希望你考评嘛。
6: 嗯。
11: 但是我是觉得这种过度骚扰的这个状态呢，其实我心里是会有点不舒服的。
6: 对。
11: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的整体的服务和位置是比较好的，我依然是给了好评的。
6: 啊。
11: 我比较喜欢，就是说我如果真的觉得这个店比较好，我尽量
6: 发自内心的，
11: 就我尽量给一个好评
6: 啊。
11: 我给好评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尽可能。让一些真实的这个评价可以让大家看到，就是后面如果说有需要出去玩的这个朋友，他可以做一个真实的一个参考。
6: 对对。
11: 但是如果说你的确没有达到我的这个预期值，我是不会给好评的。就是你要这个好评
6: 也是没有用的，
11: 我给好评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6: 对对。
11: 这个要好评和给好评之间，我想可能在一部分的朋友在可给可不给之间的时候，或者是他没有给好评的习惯的时候，
6: 我是不会给的。
11: 对吧？
6: 对，
11: 有一些时候，那你有可能你说一下，他可能是会给的，但是如果你过度骚扰，其实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情况的。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其实就很明显的是有负面情况的。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觉得他总体还是不错的，然后我也给了一个
6: 你这还是比较客观
11: 我也给了一个好评。对，但是他确实是让我觉得有点太麻烦了，因为他不停的给我发那个消息，希望让我给好评。但是出去玩大家是知道的，你的时间其实很紧张的。
6: 对对对，
11: 你不是在景点就是在去景点的路上，然后你很难有时间静下来说我要给你一个好评。然后有些时候呢，就是你本身觉得那个酒店不错，然后你因为你路上很忙，你没有时间，等到你回家过了好长时间，你就想不起来了。
6: 对对对对
1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怎么讲呢，就是我的感觉是基于我个人的体验，是我会尽可能公平公正的给好评。
6: 嗯，
11: 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我觉得这个酒店非常的有问题，我一定会给差评的。
6: 嗯嗯，
11: 我前一段时间到蚌埠去吃饭，然后我去了一家当地非常有名的龙虾店。
6: 嗯，
11: 我去的时候非常早，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知道他家人比较多，然后又是一个周末嘛，然后我就去的比较早。我去的时候他座位还没有坐满，我坐下来很快的就坐满了。
6: 嗯，
11: 然后他中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就是一开始答应我的那个虾后来跟我说没有了，我就等了很长时间，我说为什么不上嘛，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他说那个重量的虾没有了。
6: 嗯，
11: 然后你就能感觉到他整个的那个状态很混乱，然后他的那个服务员也非常的松散，因为这种就是大家知道那种就是家庭式的作坊式的那种店，他慢慢 看从小变大，它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会有问题的。
6: 对。
11: 然后后来我就去找那个老板，他中间出了很多事儿。那老板一开始让我找服务员，服务员又说他要送菜，然后就绕来绕去的。后来我就跟那个老板说：“我说你现在就直接告诉我，我说我找他没有用嘛，我说你直接告诉我你现在什么情况。”然后他就后来他就去了后厨，然后出来告诉我说那个重量的虾没有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现在怎么处理？你要不然你就帮我取消。”他说好，他说我来帮你取消。我说好，我说你现在取消。然后我说我现在告诉你，我一定会给你打差评的。啊，我说你这个店的口味不错，但是你的这个店管理非常的混乱。
6: 对，
11: 我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要打一星差评。我现在告诉你们，记住。
6: 嗯。
11: 然后我出门就打差评了。我坐在那个桌子上，就先把差评打了，然后把剩下的东西吃掉，然后再走的。
6: 嗯。
11: 然后后来他大概听我这么说，然后他不知道从哪又学摸出来那个虾，然后他又有一个服务员过来，就是我刚才问他那个服务员，问说你那个虾退了没？我说我那个虾已经退了。
6: 嗯。
11: 啊，然后我也没有吃他那个虾哈。就是我是觉得呢，但是我写的时候我也写了，我说他们家口味还可以，但是就是节假日的时候他的这个确实就是秩序上很混乱，你要做好很受罪而且有可能会颠三倒四压住火来吃这顿饭的心理准备。
6: 那
11: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如果你不愿意我建议你非节假日来，对吧？我觉得我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公平的。
6: 对对对。
11: 但是我想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好自己手上的点评的这个权利。
6: 嗯。
11: 我不太会为了什么两块钱三块钱你给我什么，我就给你写个好评，你知道吧？
6: 对对对对对，
11: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啊。那大家都这么注水的话，谁还看这个评价，对吧？尽可能自己去保持这样评价的一个公正性。另外呢，从这个就是商家的角度来说，我是觉得呢，你做好你的这个服务，你适当的点一下你能不能给一个好评，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6: 嗯，
11: 不要进行过度的骚扰。像我这样好脾气还愿意公正给你评价的人其实也不多。
6: 对，是
11: 吧？
6: 啊，
1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就互相理解吧。
6: 嗯。好的，早上的8:57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朱琳，
11: 我是史威，
6: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11: 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最近热度很高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导演蓝宏春用潮汕方言讲述了一个温情克制的故事。留守潮汕老家的阿嬷叶淑柔与下南洋谋生的丈夫靠着一封封侨批维系着思念，而在丈夫离世后，远在异乡的谢南芝默默延续书写这份谎言，坚持写信资助素未谋面的阿嬷长达18年。这部电影90%都取材于真实的华侨往事，豆瓣评分高达9.1分，全程无明星，却成为了2026年现象级的口碑佳作。它证明了在这个素食的时代，人类的情感终究是相通的。一封纸短情长的家书，足以跨越半世纪的山海，让人鼻头一酸，不自觉地热泪盈眶。感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这些充满喧嚣的日子里，让我们再次品读到手写书信的魅力。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想为大家编排一期以情书为主题的音乐特辑，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分享8首不一样的情书，以及众多与情书有关的音符。从上个世纪的情歌经典，到充满创意的翻唱佳作，有关于坚持，关于放手，关于陪伴，也有关于梦想的告白。我在想，会不会今天的节目结束后，你会想着提笔为你爱的人写下一封迟到的情书。那首先我们就从一首横跨28年却依然不褪色的经典开始。

今天的开场歌是张学友在1996年发行的《情书》。提到《情书》二字，我想大多数华语听众脑海当中蹦出的第一首旋律，恐怕都是歌神的这一首。这首歌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幕后故事。当时。

句“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其实是一种反向的劝慰。姚若龙的词写尽了在爱情里深陷泥沼的苦闷，劝慰那个受伤的人放下对旧日情书的执着，不要被过去的承诺困在原地。然而执着的又何止是失恋者，在这个数字通讯无比发达的时代，愿意放下手机为你提笔铺纸写下心里话的人才显得更加的珍贵和小心翼翼。接下来分享到的是薛之谦的情书。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纸短情长》，音符里的情书，句句关情。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在2023年底推出的新作。在这首歌当中，薛之谦一改往日的大开大合，主歌部分的声线甚至带着些许腼腆的诉说感。据说创作团队为了诠释现代人在数字通讯时代里写下一封情书时那种矛盾的心理，甚至还加入了关于契约精神的隐喻。歌词里那种这一次是一辈子的允诺，正如一封落笔无悔的情书，小心翼翼地将你的野心融入到纸墨之间。如果说薛之谦的这首情书是一封小心翼翼的告白，那么接下来旅行团乐队的这封情书则是带着青春特有的纯真，像极了十七八岁那年的夏天，那个大汗淋漓却绞尽脑汁想要靠近你的少年。

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情书》发行的时间是2018年。很有意思的是，它的诞生并不是一次乐队常规的创作，而是来自一次奇妙的网络缘分。当时吉他手子君写出旋律之后，觉得词很难填，刚好呢，他在微博上收到了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孩的文字投稿，子君就觉得那些文字和旋律特别的契合，于是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就这样通过网线和琴弦隔空合作，诞生了这首干净的作品。这首歌特别适合很安静的环境里去聆听，就像歌词里描绘的场景，在那个人人都会手写信件的学生时代，把情书偷偷放在课桌底下，我们见证的不仅仅是爱情，更是那个渺小又勇敢的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充满记忆的2015年。那一年 SHE 当中向来以假小子形象示人的 Ella 陈嘉桦发表了自己的单飞个人专辑，其中便有一首《情书》，而这首歌的作曲人正是音乐才子张震岳。

熟悉艾拉的朋友都知道，她在组合里面常常是活力四射的模样，但在这首情书里，我们听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她厚实的中低音缓缓吟唱，画面感极强，像是一个刚结束长途飞行的疲惫旅人，归心似箭的想要回到爱人的身旁。张震岳和释仁成共同填词，那句我想回家贯穿始终。原来对于成年人来说，最好的情书并不是华丽的山势海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3: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2: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4: 真的吗？
2: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6: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阿妈，再见。
2: 再见，
7: 再见。
2: 拜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6: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2: 吃不到，
6: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规
8: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6: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6: 我想你了。
10: 大胖
11: 和小美的
12: 幸福生活。
11: 哎呀，我说这位帅哥呀，你走路看着点呀，撞到我了。
13: 吵吵啥玩意儿？吵吵，好狗不挡道。
11: 哈，你居然骂我，看我怎么对付你。
14: 服务员，我要一杯咖啡。
15: 先生，这是你的咖啡。
11: 服务员，我也要一杯咖啡。
15: 好的。
13: 怎么是你呀？
11: 哦，帅哥，不好意思啊，刚刚撞到你了。
13: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11: 真不好意思，我是特地过来跟你道歉的。
13: 好了好了好了，下次注意吧。啊，
11: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15: 半小时后，
13: 服务员，买单。
15: 好，先生，一共是1080元。
13: 你讲什么？一杯咖啡1斤多？你疯了吗？
15: 是这样的，刚刚坐你旁边的这位女生是你女朋友吧？她要了100个提拉米苏带走了，加起来一共1080元。先生，您看怎么付款呢？
11: 喂，微微啊，通知单位所有人，下午茶我请客，请大家吃提拉米苏。
1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7: 那些年。是。

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在上半场我们分享了四首版本不一的情书，如果那些关于情书的诠释充满了纠结、勇敢与含蓄，那么下半场的曲目更多的是关于沉淀和回望。有些情书与其说是写给对方，不如说是写给自己，写给岁月。想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阿嬷为了那纸跨越数十年的承诺，坚守了半生，这在江美琪的歌曲《那年的情书》里得到了最精准的注解。这首歌的诞生十分的有趣，当年词人姚谦因为搬家里整理旧物，所以偶然翻出了压在箱底多年的情书，霎时间百感交集，于是提笔写下了这首《那年的情书》。词中的手上青春还剩多少，真的像一句温柔的叹息，提醒我们那个泛黄的年代已经逝去，但是那些字迹依旧温热。这也是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最为动人的人文情歌。好，下半段我们就从江美琪的这首《那年的情书》开启。

刚刚听到的是江美琪的《那年的情书》。如果这封情书被放在了回忆里，那么接下来要分享的柯一鸣的这首《抽屉里的情书》，讲述的是现实中因为时空阻隔而不得不分开的遗憾。柯一鸣的声音浑厚而充满能量，而在这一首收录于1999年专辑《想你想疯了》的歌曲中，他展现出了极其细腻的情感。歌词讲述的是一段远距离的故事，一对相爱的人因为地域的隔阂，虽然有情有思念，但最终还是只能用祝福作为结局。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柯一鸣的这首《抽屉里的情书》。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纸短情长》，音符里的情书，句句关情。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柯以敏的《抽屉里的情书》，这首歌唱了很多等待的辛苦，正如电影里那些沉默的坚守，让人唏嘘。但有些情书不一定只写儿女情长，它还可以写给热爱的职业，写给毕生的梦想。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非常特别的情书，单依纯翻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罗启瑞，曲作者呢是音乐教父李宗盛，原唱是蔡琴。单依纯在2020年因参加《中国好声音》而备受瞩目，她在比赛当中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惊艳全场。后来她重新进录音棚录制了全新的版本，让她成为了一首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个人单曲，献给每一个热爱光影、热爱艺术的人。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

单依纯给电影人的情书，它其实是一封更广义的告白，致敬那些幕布上永恒的悲欢离合。而今天主题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由毛不易和岳云鹏送出的温暖惊喜。或许你会觉得奇怪，以搞笑著称的相声演员岳云鹏和一贯深沉内敛的毛不易，怎么能碰撞出这样的火花呢？恰恰是这样的混搭，搭出了让人难忘的人间烟火。这首《一纸情书》的灵感来源于一对结婚49年的老夫妇，当时的节目邀请两位老人来到现场，毛不易和岳云鹏为他们补办了一场迟到了几十年的金婚婚礼。当岳云鹏用戏曲唱腔和毛不易温柔的嗓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当屏幕里展示着素人手举情书的画面时，那是一种直达心灵的治愈。它告诉我们，爱不是一日三秋的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的漫长陪伴。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今天我们借着张学友的深情，薛之谦的忐忑， Ella 的温存，旅行团的青春，也读遍了江美琪的过往，柯以敏的思念，单依纯的梦想，以及接下来即将分享的毛不易笔下相伴一生的细水长流。愿我们都能记得，在那个人人低头按键的时代里，手写信是一件弥足珍贵的礼物。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最后一首歌，毛不易、岳云鹏《一纸情书》送给你。我是抱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子阳，我很喜欢你，等你回来哦。
1: 何淼从美国的俄亥俄到中国的北京，我希望你能一直在我身边。
2: 陈小姐，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
3: 刘西西，我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
4: 张倩，我爱你。
5: 老婆，辛苦了，我爱你。
6: 刘涵媛，我们已经异地7年了，希望早日和你一起共同生活。
7: 婚纱照一辈子只能跟一个人照，所以，我只会这辈子和你照。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8: 49年了，所以我现在特别珍惜现在的生活，现在的他。
9: 老头子，我爱你，
8: 我也爱你一辈子，我也爱你一辈子。
9: 不离不弃。
8: 对，不离不弃。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6: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8: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9: 感受人烟，
10: 感受人烟，
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健康是什么？
1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 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然而近几年出现白头发的年龄越来越早，甚至连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冒出了大把的白发。白头发别着急拔，重新变黑的方法找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毛发的发色与受试者生活压力的报告之间存在着高度对应的关系。如果压力减轻，有些变白的头发还能够恢复原发色。如果让大家选出最油的坚果，夏威夷果几乎一定会榜上有名。这种坚果被称为固态橄榄油，70%都是油，但是它的脂肪结构非常优秀，它还有更多的健康营养价值，吃对了，它完全可以成为稳定而健康的脂肪来源。那到底该怎么样吃夏威夷果更科学健康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不少人有一个共识啊，夏天越来越热了，连家里从前只开电扇的老人长辈现在也忙不迭地开了空调，家家都一样。不过在外出的时候如何防热这个话题上，大家却很难达成一致了。大多数人会自然而然地随着季节和气温增减衣服，冬天多穿，夏天当然要少穿了。有人呢却把自己牢牢地包裹在防晒衣当中，全身上下只露出两个眼睛，而疑问也就来了，穿这么多不热吗？实际上啊，人们惯性意识里的穿得越少越凉快可能并不成立。那么夏季我们到底该怎么穿衣才凉快呢？今天小编雨阳来告诉你。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肺部的健康。肺是生命的温柔养舱，更是生命续航的关键，一呼一吸之间为身体注入鲜活的力量，托举着生命每一刻的舒展与从容。平日里我们总是轻易地忽略肺部的默默守护，任由不良习惯悄悄侵蚀这份健康，让肺癌有了可乘之机，悄然侵袭鲜活的生命。肺癌作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它如同隐匿的阴霾，在生活细节当中悄然滋生，却常常因为认知的盲区而错失干预良机。今天我们为你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熊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小燕，做客直播间，从专业的视角为我们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分享科学的预防策略与前沿的治疗方案。无论是日常防护的细节，还是疑似症状的应对，又或是治疗后的康复护理，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让我们带着对健康的敬畏，一同聆听这场关于肺部健康的智慧分享，为自己和家人筑牢生命的防线。
18: 健康生活遇难题，
19: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8: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9: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8: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9: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7: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首先我们来说说很多人为头发早早发白而烦恼。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呢，长白发是一种衰老的象征。然而近几年呢，出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的白发一族，连二十几岁的大学生都冒出了大把的白头发。哥伦比亚的大学一项研究发现，毛发发色和受试者的生活压力的报告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对应关系。如果压力减轻，有些变白的头发还能够恢复原发色。那也就是说，变白的头发有救了呢？所以说呢，白头发别着急拔，重新变黑的方法或许是找到了。我们来看看被头发悄悄记录的生活轨迹吧。 每根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是每月一厘米，因此一根十厘米长的头发大概是记录了一个人过去十个月的生理变化。与树的年轮相似，头发也是后长出来的部分在外，先长出来的部分在内，就是靠近头皮的部分代表最近的你，发梢则代表很久以前的你。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科学家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很难从头发上提取出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信息。但是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方法，他们将单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的扫描，把每一小段的颜色浓度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变化精准地对应到现实的时间线，第一次做到了确定一根头发中的某一段到底对应你的哪个月甚至哪一周的状态。但最令人意外的是，当研究团队扫描了397根头发之后，他们发现白头发呈现出了三种极为规律的模式。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黑色，一种是从头到尾都是白色，第三种则是呈现出颜色的变化。有的头发前半段是黑色的，中段变白，再往后又重新变黑。也有的头发从黑到白的变化像一道清晰的分界线，突然就变了颜色。这意味着毛囊在过去某段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头发所记录的是你某段生活当中所经历的生理波动。白头发真的和压力有关，而且可以变回黑色。在传统观念里，白头发一旦出现就没辙了，只能够揪掉解决。但是这项研究第一次在人类身上建立了确凿证据，发现白头发不仅可以逆转，而且逆转速度极快。研究者在儿童、年轻人和成年人的样本当中都观察到了白色的毛发重新变黑的现象，范围包括头发、胡子。更令人惊讶的是逆转的速度。研究显示啊，一些头发从白变黑只需要3到7天，甚至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清晰的界限，就像从中间开始突然染了头发一样。

已经足够颠覆。那么当这条头发时间线与人的心理压力对上号的时候，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才真正显现出来。研究团队招募了一些自觉压力波动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按照时间轴回忆过去一年每一段时期的生活压力评分，这个评分呢从0分到10分，同时把他们的两色头发扫描成时间线。结果发现啊，一位35岁男性的五根白发同时重新变黑了，而对应的时间点正是他连续休假压力评分降至零的那段时间。一位30岁女性在婚姻发生冲突、分居和搬家等压力最高的2-3个月里，头发突然变白。等到这段时间过去，她的白发后段又重新变黑了。根据统计学分析显示，这种对应关系极其显著，几乎不可能是随机巧合。一些参与者甚至多根头发会同步变化，说明压力对毛囊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通过全身性的机制传递，比如说神经递质、激素波动、氧化压力等等。那么能量代谢、抗氧化的压力和阈值模型，我们非常值得探讨。那压力为什么会给头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必须走进毛囊内部，看看白发在分子层间发生了什么。科学家对白发和黑发做了蛋白质组的分析，发现之所以会出现白头发，是因为毛囊进入了一种高能耗的状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被称作细胞的能量工厂，它的线粒体。在这些白发样本当中，研究者发现与能量代谢相关的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抗氧化系统也同时处于高负荷的状态。这些变化都表明，与其说白头发是失去了色素，不如说是毛囊在高压环境下进行的一种代谢应对，细胞正在尝试处理额外的负担，因而出现了颜色的改变。当身体处于慢性心理压力的时候，神经系统、激素系统、氧化系统都会发生连锁变化，而毛囊这个对环境极其敏感的组织便会迅速感知到这种变化。这种导致和黑色素生成相关的细胞活动受阻，从而使头发变白。但一旦压力解除，毛囊就会重新获得喘息的空间，代谢活动就会有机会恢复，黑色素生产再次启动，白头发也可能会重新变黑了。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个现象，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一个优雅的阈值模型。简而言之，每个毛囊都像拥有一个压力阈值，年轻人离阈值远，再大的压力也不足以让毛囊跨过阈值，因此不容易长白发。中年人离阈值近，一次强烈的压力甚至持续一段时间的睡眠不足、焦虑等等，都可能会让毛囊跨过阈值，开始疯长白头发。而当压力解除时，毛囊就可能会调回阈值之内，黑色素生成恢复如初，也就实现了白发的逆转。但是如果毛囊长期停在阈值之外，例如持续多年的压力，年龄进一步增长，毛囊就会固化为白发状态，不再逆转。这个模型解释了许多日常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人白发能变黑，有的人却不能呢？为什么压力爆发后白发骤增？为什么放假回来人看起来更年轻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可能都是毛囊在压力阈值附近来回摆动的结果。白头发的逆转或许正展现出了人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弹性，更能适应，也更能恢复。从这个角度来看，对部分人来说，压力可能是加速白发的一个因素，导致白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遗传因素，其次是营养，还有一些疾病伴生的现象。白头发像在提醒这些人，身体正在承受压力，它需要被照顾、被理解，需要好好的休息。下一次当你照镜子不小心发现一两根白头发的时候，不必过分的担忧和紧张，也许赶紧睡个美容觉，这才是症结。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身体健康状况五常看。一、常看饮食。食欲是身体健康的晴雨表，当您的食欲突减、食量下降的时候，一定要去查明原因。当然，食欲陡然亢进也是异常的表现。二、常看体重。体重迅速增加或者是急剧下降都对健康不利，所以将体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尤为重要。三、常看睡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如果长时间改变生活节奏，就会改变内分泌，导致神经紊乱和睡眠障碍。四、常看大小便的颜色。不同种类的饮食排出的粪便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当大便当中混杂血液或粘液，说明胃肠道出了毛病。大便如果呈沥青般黑粘稠状，说明消化道出血。大便如果呈白色，可能是患了胆道疾病。出现这些情况，最好抓紧去医院做检查。五、常看脾气。自己是否经常无端地发脾气？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疾病所导致。一般来说，高血压、胃病、肝炎等都会引起烦躁不安，使人容易动辄发脾气。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来和您一起关注健康。如果说让大家选出最油的坚果啊，夏威夷果一定会榜上有名。那么轻轻打开包装里的小钥匙啊，一拧，坚硬的果壳裂开，一颗乳白色的果仁露出来，咬下去第一口感觉往往不是脆，而是细腻当中带着明显的油润感。正因为这种口感啊，很多人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太油了。但是实际上呢，含油多不等于增肥，也并不一定不健康。那么夏威夷果又被称为是固态橄榄油，它的含量当中70%都是油，但是实际上呢它的脂肪含量是很优质的哈。从食物的成分来看，夏威夷果确实是一种典型的高脂肪的坚果。美国农业部食品数据库显示，每100克烤制不加盐的夏威夷果含脂肪量76.1克，能量为718千卡，和其他的常见坚果相比，它的脂肪含量明显的高出来了。那可以看出，夏威夷果的脂肪含量明显高于杏仁和开心果，即便和核桃相比，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因此，人们觉得夏威夷果特别的油，其实呢，是一种非常直观而真实的感受。不过，从营养学角度来说呢，评价脂肪不能只看总量，更重要的是脂肪酸的组成。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可以媲美橄榄油。橄榄油当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约占脂肪总量的70%以上，是地中海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有助于改善血脂水平，并且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夏威夷果的单不饱和脂肪酸比例啊，比橄榄油还要高，因此也是有着固态橄榄油的称号。有研究发现，适量的吃夏威夷果对心血管健康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了解了夏威夷果的脂肪含量数据，可能会担忧，那吃这个会长胖吗？其实呢，含油多并不等于更容易长肉。虽然夏威夷果的热量高，但是研究表明啊，在合理控制总量的摄入前提下，适量食用坚果通常不会导致明显的体重增加。同时，夏威夷果可是有助于改善血脂的控标，对心血管健康其实是具有潜在益处的。那么吃多少算适量呢？适量吃不增加体重，到底每天吃多少可以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坚果平均每天摄入10克左右，如果是换算成夏威夷果，大约相当于4克左右。那这个摄入量可以提供一定量的优质脂肪和微量营养素，同时热量约为70千卡，不会给日常的饮食带来明显的负担。那么我们在选购夏威夷果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它的制作方法啊，尽量选择烤制不加盐的原味的夏威夷果，它的含钾量是每100克含363毫克，而钠呢仅为4毫克，钾钠比是90:1。那么如果说你买的夏威夷果是加盐的，那么每100克它的钠含量就是435毫克，我们的摄入的钠就要超标了。所以说呢，买夏威夷果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原味烤制的。还有呢，有的是剥好的果仁，有的是让你自己去剥壳的，我们还是要尽量选那种要自己剥壳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不会一把抓吃掉很多的夏威夷果，而是一颗一颗的去剥啊。记住我们的总量哈，人一天不要超过4颗夏威夷果，对我们的血脂调控是有益处的，有益于心血管健康。那如果多了的话呢，那就会让我们的体重上升了。所以说呢，坚果虽好，我们的摄入的量要把控得住。

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在夏天我们最怕的就是一个字哈，热哈，另外一个字就是晒。为了防止被晒黑呢，很多人外出呢会带一些防晒的面罩啊，就是大家看上去都互相不认识的那种。那比起防晒霜来呢，防晒面罩又便宜又方便。但是最近呢流传着一个恐怖的说法，就是说戴防晒面罩之后呢皮肤反而更黑了。那有网友也点出啊，这种黑法不是晒黑的，是捂黑的、热黑的。从字面意思理解呢，就是说皮肤被遮盖之后，由于温度高不透气而变得暗沉了。人的皮肤真的会越捂越黑吗？接下来我们的小编雨阳来告诉你。
1: 人真的会越捂越黑吗？这里啊，先给大家安安心，所谓的捂黑、热黑是完全不存在的，否则蒸桑拿岂不是成了最好的美黑方式？穿得越少越凉快吗？先说结论，夏天穿得少不一定更凉快。虽然穿得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增加皮肤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也有一些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当外界温度低于人的体表温度，也就是36度至37度之间，且阳光相对温和，的确会穿得越少越凉快。而当外界温度高于人的体表温度，且阳光比较毒辣，穿得少的人可能比穿得多的人还容易中暑。这里呢，我要引出一个知识点，人体的散热方式主要有四种：辐射散热、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许多人小时候啊，都曾在炎炎夏日时打开冰箱门，接着靠近冰箱内侧来获取一些凉意，这其实就是辐射散热。它是指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较冷的物体。辐射散热是人体的主要散热形式，一般呢会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呢就是有效散热面积，而第二个呢则是体表温度和外界温度的温差。当外界温度较低时，人体会向外散热，衣服穿得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面积大，自然会觉得凉快。但当外界温度较高时，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此时衣服的作用就来了，可以帮助人体吸收辐射。曾有一项实验，人偶穿着衣服时收到的辐射最多会降低到60%，若是专业性衣服，隔热的比例还会提高到80%。在出门之前，不如先看一下实时气温，再决定是增添还是删减衣物。虽然我们已经明白，在夏日为了隔热要注意气温高于体表温度时要多穿衣，反之则少穿衣，但怎样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同样很重要。夏季在外如何选择穿着？上面我们提到过，人体还有三种重要散热方式，就是传导散热、对流散热和蒸发散热。衣服材质的选择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它们的效果。以上三种散热方式啊，共同决定了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是最适合夏季的衣服材质。这几种材料的密度较低，可以帮助皮肤快速散热，而棉、毛等纺织品的密度则比较高，不但是热的不良导体，还会影响汗液的蒸发。同时，亚麻、真丝和棉在夏装中很常见，它们的吸湿透气性好，尤其是亚麻、真丝制品通常较为轻薄，还有利于加快对流散热。夏季穿衣可参考以下几点。在面料材质上，夏季宜穿亚麻、真丝材质的面料，薄款的棉质面料、精纺薄款羊毛面料也是不错的选择，吸湿和透气性都很好。在运动的时候，建议选择速干类的面料，加快汗液蒸发。在面料结构上，建议选择针织面料，针织面料的空隙比梭织面料的较大，透气性更好。 在服装版型上推荐选择宽松的版型，面料与皮肤之间的空气层足够大，可以增加空气对流散热。除此之外，衣服的颜色同样极为重要，大家都知道黑色的吸热效果最好，毕竟每次出门全身上下最热的一定是头发，但怎样选择颜色也要看外界的具体温度和外出的具体时长。 如果是短期在高温天气下，建议穿着浅色的衣服，它受到的热辐射相对较少。如果是长时间在外，最好穿红色。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较弱，容易让人晒伤。如果是在阴凉的天气，最好穿深色，吸热快，散热也快。
2: 健康生活遇难题，有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3: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2: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3: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化健康，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专家访谈，和您一起来关注肺部健康，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晓燕，来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被忽视的身体信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作为一个在合肥工作的湖南人，学习合肥话真的很让我头疼。
3: 你妈的，合肥话你咬人呐！我跟你讲啊，在合肥一说梗啊就能表达所有的意思、
0: 啊、怎么可能？
3: 不信我们试试。
0: 表示疑问，
3: 梗啊！
0: 表示愤怒，
3: 梗啊！
0: 表示劝说，哎，今天小美跟我大吵了一架，
3: 有梗啊！
0: 表示害怕，小子，你今天出门给我小心一点
3: 啊！梗啊！
0: 表示威胁，哎，那个小美啊，我今天和兄弟一起出去喝酒，晚一点回来啊！
3: 梗啊！哼！
0: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合肥话启蒙课堂。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5: 健康是什么？
7: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8: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肺部的健康。肺是生命的温柔养舱，更是生命续航的关键，一呼一吸间为身躯注入鲜活力量，托举着生命的每一刻的舒展与从容。平日里我们总是轻易地忽略肺部的默默守护，任由不良习惯悄悄侵蚀这份健康，让肺癌有了可乘之机，侵袭着鲜活的生命。肺癌作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它如同隐匿的阴霾，在生活细节当中悄然滋生，却常常因为认知和盲区而错失干预良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小燕做客直播间，从专业视角为我们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分享科学的预防策略与前沿的治疗方案。无论是日常防护的细节，还是疑似症状的应对，亦或是治疗后的康复护理，都能够在这里找到答案。让我们带着对健康的敬畏，一同聆听这场关于肺部健康的智慧分享，为自己和家人筑牢生命的防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王小燕，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慢重症分会委员，安徽省心理卫生协会临床心理专委会委员，擅长肺癌的诊断、综合治疗、全程化管理及各种并发症处理，参加多项抗肿瘤新药的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王小燕主任已经做客我们直播间了。您好，王主任，欢迎您。
1: 啊，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王主任，我想问一下，肺癌这个词儿啊，听起来让人心惊哈。那这个疾病是如何定义的呢？
1: 哦，肺癌，它的全称其实就是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是起源于我们支气管上皮的或者是肺泡上皮的原发性的恶性肿瘤。这里呢需要划重点的有三处，第一个就是原发于肺，因为肺呢也是我们全身其他恶性肿瘤最容易转移的部位，比如说乳腺癌、肠癌等等一些消化道肿瘤，还有骨肉瘤、黑色素瘤等等许多恶性肿瘤都会发生肺部的转移。第二呢重点就是起源于上皮细胞啊，肺部还有其他的这个起源于间叶细胞的恶性肿瘤，比如说肉瘤，还有起源于淋巴细胞的恶性肿瘤、淋巴瘤等等。第三呢是恶性肿瘤，因为肺部还会发生许多良性的肿瘤，像错构瘤啊、支气管腺瘤啊、纤维瘤啊、血管瘤啊等等，这些都是良性肿瘤，所以这个肺癌需要与这些恶性肿瘤进行一些鉴别。

0: 那么环境因素呢，有些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吸烟，那其实吸烟呢是肺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尤其是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吸烟量越大，吸烟时间越久，那么患癌的风险就越大。那戒烟呢是降低患癌风险的一个有效措施，除吸烟以外，其他的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就是二手烟。那么，即使有一些患者他不吸烟，但是他长期暴露于这个二手烟的这种环境呢，也可能会导致他患上肺癌。还有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新名词叫三手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们这个烟雾散去以后啊，我们这个人体的头发还有衣物啊，还有这个家具上可能残留一些这个烟草的残留的这个有害物质，第二个呢，就是燃烧产生的有害气体。比如说，我们烹饪产生的这个油烟，还有煤烟，还有这个汽车的一些尾气等等，第三个呢就是职业危害，比如说有一些矿井作业，还有做一些石材加工的这些工人接触到的一些石棉啊、氡气啊、铍啊、铀啊等等这些有害物质，还有工作场所中遇到一些化学物质，可能与肺癌相关。第四个呢，也是跟我们大家都非常相关的，就是空气的污染啊，长期暴露于空气污染物，尤其是这个细颗粒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PM2.5 啊，这个也是与肺癌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肺部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结核，还有肺纤维化疾病等等，这些肺部疾病它与肺癌的发生也是有关的。
1: 肺癌从早期发展到中晚期，大概会经历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当中，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0: 这个我还要先从肺癌的分类来说起啊。肺癌我们按病理类型的话，它分为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两大类。那么非小细胞肺癌是占绝大多数，有85%啊，小细胞肺癌呢占15%。总体来说呢，非小细胞肺癌它的预后呢是好于小细胞肺癌的。常见的病理类型呢，在非小细胞里面又有鳞癌、腺癌、大细胞癌等等。那么我们分期呢？你说的早期，那其实我们医学上分期呢是有一二三四期，一二期它就是属于早期，那么三期呢是局部晚期，就是它还没有发生远处转移，四期就是发生了远处转移，我们叫做晚期。分期越早的话，那么患者的治疗效果是越好的，越有这个根治，也就是我们说老百姓说治好了啊，更治愈的这个希望。那么从早期到晚期，它发生的这个时间啊。其实是没有固定的周期的，主要是跟病理类型相关。像小细胞肺癌，它的恶性程度比较高，那么它有可能几个月，从早期就能发展到中晚期。那么非小细胞肺癌呢，像鳞癌啊、腺癌啊这些呢，相对稍微缓慢一点，可能在1到3年的时间啊，从早期到晚期。还有一些那个惰性的肺癌呢，可能就更久了啊，跟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啊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早期肺癌其实，大部分是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的，进展期它逐渐会出现一些咳嗽加重，像刺激性的干咳，痰中带血，胸痛，就是持续性的一个钝痛，还有一些胸闷气短，还有不明原因的这个体重下降、乏力，也到中晚期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声音的嘶哑、饮水的呛咳，如果转移到相应的部位，可能会引起一些相应部位功能障碍的症状，比如说骨转移的话，可能会导致疼痛啊。像如果出现脑转移的话呢，症状就可能会更严重，会有头痛、头晕啊、恶心、呕吐啊、行走不稳啊，甚至有肢体偏瘫等等这些症状。
1: 那肺癌早期有没有一些容易察觉的典型症状呢？
0: 刚刚也提到，其实肺癌早期很难有，可能有些病人是没有特异性的容易察觉的症状，因为呢，我们肺部感染也会导致一些咳嗽、咳痰啊什么这些症状啊。如果说痰中带血、带血块，而且反复的有这些症状，还有轻微的胸闷，等等这些，我们可能需要警惕啊。我说的这些症状呢，它都是反复出现。 出现的。如果说他偶尔咳嗽一下，或者有时候觉得胸闷一下，然后过一个礼拜什么的，他就这些症状就缓解了，那可能也是不一定是肺癌导致的。所以说这些症状呢，要与感冒啊、支气管肺炎啊这些相鉴别啊。

0: 很多早期肺癌其实是通过筛查发现的。
1: 那么现在检查肺癌常用的方法有哪些？普通人体检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选择合适的筛查项目呢？
0: 我们肺癌的检查其实主要是靠这个影像学检查，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胸部 CT。其实现在这个检查项目也是非常的普遍，一般的可能有的乡镇级的医院都有这样的检查手段啊。还有就是验血检查，就查这个呼吸道肿瘤相关的肿瘤指标，这个起一个辅助的这个作用。如果我们胸部 CT 检查看到有肺部的占位或者是肺部明显的阴影的话，那么还有一些肿瘤指标，比如说叫癌胚抗原等等一些肿瘤指标有明显的异常，我们临床考虑它肺癌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我们就要进一步的通过一些创伤性的操作，像肺穿刺、气管镜，有的人可能要做淋巴结活检，或者是一个甚至是手术的这个操作来获得肺部的标本，进行一个病理学的检测。那么我们病理诊断这个才是肺癌诊断的金标准。
1: 那么普通人，在做体检的时候，该去做哪些进行筛查呢？
0: 其实我们普通人，我们现在大众也是这个健康意识比较强了，都是很多人还有一些单位都会组织体检。我们是建议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呢，其实是每年都应该体检的。那我们体检的项目其实也有一些套餐啊，包括体格检查呀、血尿变常规啊、肝肾功能、血脂、血糖这些检测呀，还有常见的肿瘤指标的检测呀，还有腹部的超声啊、心电图啊。等等，这些都是常规的检查。那么我们肿瘤的筛查呢，像可能要跟这个男女性别，还有一些年龄，还有一些肿瘤家族史，选择一些特定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女性可能要进行一个乳腺啊，尤其是已婚女性，可能要做一些妇科的检查，还有卵巢的超声检查等等。男性呢，可能要检查这个泌尿系统的彩超。如果有消化道肿瘤这个家族史的话，那么建议必要的时候还增加一个胃肠镜的检查。那么我们肺癌的筛查，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靠这个影像学检查，这个胸部 CT 的检查。
1: 好，不少人会在体检当中查出有肺结节，那肺结节会发展为肺癌吗？发现肺结节之后该如何干预呢？
0: 首先说一下这个肺结节是什么？肺结节其实它就是一个直径小于3厘米的一个类圆形的肺部的阴影。肺结节呢，它不一定会发展成肺癌，反而呢，大部分就是90%以上的这个肺结节，它都是良性的。那么，仅有少数的这个膜玻璃结节、混合膜玻璃结节，还有实性结节，有可能有这个恶性的病变可能。那么，根据结节的大小、密度、形态变化，我们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来决定下一步的这个干预措施。比如说，对于小于0.5厘米的这个结节呢，我们叫微小结节，其实它恶性的风险是极低的。我们通常只要这个定期的复查就行了。这个复查的周期呢，就是6个月到1年。那么在0.5到1厘米的这个膜玻璃或者是混杂密度的结节呢，那么我们还需要结合它的形态，比如说这个结节它有没有毛刺、分叶，还有内部有没有血管穿行等高危因素，这些是我们就是从医生的角度非常专业的一些个名词啊。然后呢，来看一下决定它是不是进行一个复查。一般复查的时间呢，3到6个月复查啊。对于直径大于1厘米的呢，从理论上讲，其实这个结节越大，就是发生恶性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的啊。大于1厘米的话，那么如果形态又不规则，我们刚刚说到的有毛刺、分叶，还有混合密度的这个结节，要建议是尽快的进行进一步的诊治。有的可能需要穿刺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进行一个那个病理诊断。有一些穿刺比较困难的，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就直接的手术治疗。对于小于1厘米的这个小结节呢，一般我们有些患者首次发现的话，我们是建议他就是后面动态观察的啊。如果体积出现有增大，还有密度呢有增加，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高危的影像学特征，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毛刺、分叶针、空泡针，还有胸膜牵拉针等等，那么这些可能就有必要进行一个医疗的干预了。
1: 好，如果通过各项检查确诊是患了肺癌之后，常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患者该如何选择？
0: 肺癌的治疗方法很多的， 其实现在这个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的这个进展特别快，每年都有新药问世。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2大类，一大类就是局部治疗，局部治疗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手术啊，大家最熟悉的。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放疗，就是放射线的治疗，还有消融啊，消融就是通过一根针进到这个肺部的病灶，然后一个进行高温或者是低温来杀死肿瘤细胞啊，还有全身的治疗，那就是一个还有化疗啊、小分子靶向治疗、抗血管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那么治疗的原则的话，其实我们医生还是要考虑很多因素的啊，主要是要根据首先就是病理类型，还有就是分期，我前面也有介绍啊，病理类型它是小细胞还是非小细胞。啊，那么非小细胞又有鳞癌、腺癌啊，这2大类啊，就是主要的，还有其他的少见的这个癌肉瘤等等啊。分期的话就是一二三四期，那早期还是晚期？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基因突变状态啊。现在很多人也了解，就是说啊，肺癌都能靶向治疗，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肺癌都能靶向治疗，要有特定的基因突变的啊才能靶向治疗，而且是一般来说是晚期的啊。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患者可能需要一些靶向治疗啊，还有呢就是 PD-L1 表达啊，这个可能比较专业，它是我们免疫治疗的一个疗效预测的指标啊，它如果高表达的话，说明它可能就是免疫治疗的效果就比较好。还有呢就是患者的身体状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要综合考虑的。那么早中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我们是首选手术治疗的。但是有一些手术完了呢，或者是术前术后，我们这个称为伪手术期。伪手术期它也需要联合化疗和免疫或者是靶向治疗进行一个辅助的治疗。那么对于早中期，它手术可能是一个主要的治疗，其他的还是有一些辅助治疗。那早期的小细胞肺癌呢，也是可以手术治疗的啊，术后做辅助的化疗和放疗。那么对于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呢？那我们就是建议一定要做基因检测啊，还有 PD-L1 的检测。目前来说，我们至少有10种的这个突变的基因，它是有靶向药物可治疗的。所以呢，在我们中国人群来说，在可能有一半的以上的人有靶向治疗的这个希望。那么没有突变的，如果没有基因突变的这些患者呢，那我们根据 PD-L1 的表达，可以选择是单免疫治疗，还是免疫联合化疗，还是化疗加抗血管治疗啊？那么对，还有一大类就是小细胞肺癌，它晚期了就是我们称为叫这个广泛期的这个小细胞肺癌，它还是以化疗为主，那么可以联合放疗和或者是免疫治疗。总之呢，这个肺癌的治疗，它是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定要有专业医生的那个评估，还有就是它的治疗呢也是个体化的，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另外呢也是综合性的，就是每个人的治疗可能除了及早的一个手术能手术根治的，其他的呢可能都是需要综合性的治疗啊，不局限于一种治疗手段，需要多种治疗手段的联合治疗。
1: 好，肺癌的治疗要一个精细化的去细分哈。好，最后呢，我们请王主任来告诉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普通人养好肺、预防肺癌最关键的措施是什么呢？
0: 其实呢，我们普通人，主要第一个方面也可以从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环境因素这一方面来进行这个预防啊。首先呢，就是戒烟啊，远离烟草暴露。戒烟呢是预防肺癌最好的有效的这个措施，而且呢，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时间戒烟都不算晚，有的老年人可能说，我都抽烟几十年了，现在老了还让戒烟，吸烟导致的一些什么疾病，它早都发生了。其实我们说烟草对人体的这个危害啊，它不仅仅是这个呼吸道系统的，还有消化道系统，口咽癌等等，这个吸烟能导致很多的恶性肿瘤啊。同时呢，我们还就是也要避免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这个接触啊。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这个环境当中的致癌因素，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家里烹饪的时候，其实要避免这个过高的油温进行烹饪，比如说油炸食品，这个油煎食品啊，因为油过热了，它冒烟，然后再放菜，等等这些，其实它会释放出很多的这个有害物质啊。还有厨房，现在大家肯定都是安装这个抽油烟机了啊。 烹饪的时候呢，也是要保持开。

0: 开窗通风啊，避免长期的这还有其他的呢，就是避免长期的这个接触粉尘、有害气体啊。我们一些高危职业的人员呢，要做好一些防护，还有雾霾天气呢，减少出行。如果必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戴好口罩。第三个呢，就是针对性的进行筛查，就是40岁以上的人呢，每年做体检。高危人群呢，像长期大量吸烟啊，或者是有慢性肺病的这些患者啊，要定期的做这个胸部的 CT 啊，早发现早诊断，早诊断早治疗。还有就是预防一些肺部的慢性疾病，积极治疗我们的这个慢阻肺、肺结核、支气管炎等等啊，避免肺部长期的这个慢性炎症的刺激啊。第五个呢，我们就是大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作息规律啊，避免熬夜，适度的运动啊，做一些快走啊、游泳啊，增强肺功能的这些运动啊，还有就是均衡饮食，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的心态，减少精神上的压力。
1: 好的，肺部健康关乎生命的质量，科学防护胜过事后的补救。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王主任用专业的解读为我们拨开了肺癌的迷雾，也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健康指引。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份健康指南记在心里，远离肺癌的致病因素，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屏障。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小燕主任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

0: 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和咨询到的问题，在我们开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拨打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在看直播的时候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直播的时候，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就可以把问题私信过来。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了，这会儿啊说这个许久未见，甚是想念啊，很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说刷到这个直播间没关注的朋友，辛苦点点关注，点点赞，加加粉丝团，因为下一次您在需要咨询问题的时候，或者想跟我们吐槽的时候，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咱们沟通起来了，好不好？来，先来抓紧时间说一下昨天的几个问题，还有之前的问题的一些相关进展。先是这个奥迪的陈先生说，自己的一汽奥迪 A5L 乾坤智驾版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2次失去动力，突然熄火，趴窝了。那这个问题现在厂家给出的方案是需要更换它的驱动控制单元，但车主担心你更换零部件之后这个问题还会再次发生，那就是怕你修不好嘛，觉得没有信心了。那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帮忙问了一汽奥迪客服中心，那这个维修方案究竟能不能确定把车修好，车主的诉求也就是把车修好。那现在投诉完之后，昨天门店联系了车主，那除了维修之外呢，车主一开始提出了退换车，但是退换车你确实达不到，你第二次的维修还没有开始，也不确定能不能修得好，所以他希望能够有一些其他的补偿方案。那至于能不能补偿，补偿多少钱，我们就不介入了。但是门店讲了，现在可以和车主去协商后续的关怀方案，他也是愿意维修的，所以双方呢需要有一个沟通的时间。那么最终谈完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维修方案能不能确定把这个车辆高速行驶过程当中失去动力的问题修好，这才是重点。那他们沟通完之后，我们等待结果，所以给车主2天的时间。好，还有一个小鹏，昨天看了车主发来的行车记录仪，我一开始呢我没有弄明白，因为车主的意思是说我的车辆在被其他车辆撞完之后停了下来，不是吗？但是为什么停下来的时候他还会往前窜出去呢？看了行车记录仪，我对于当时的状态我觉得比较迷糊，因为一会儿这个油门踏板啊，一会儿刹车踏板，就一会儿这个电门又起来了，一会儿又关闭了，所以当时觉得车主在车内的行为是很慌乱的。为什么他慌乱？也确实是他在车内车门打不开。所以投诉的问题有2点，一个，我在主驾驶，我的车门被撞变形了，我的车门从里边打不开，我在打开车门的过程当中，我的车自己溜出去。

0: 去了。它到底是停下来之后还会自动往前窜，还是当时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昨天我们也详细的再分析了一遍车主发来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也咨询了小鹏汽车客服中心，问了这台新 P7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车主质疑的两个点。那复盘下来，其实质疑的点就是门把手从里边打不开，以及当时车辆为什么会又自己滑出去。那看完之后，厂家分析完之后，其实是车辆没有被撞完之后停下来，它也没有比如我拉起手刹，或者是我把刹车一直踩着，它自动驻车介入了，也没有，所以它是处于D 档位，无人去踩刹车，无人去踩电门踏板加速的状态，所以因为车辆有怠速或者是有惯性，它自己往前滑出去了，因为你在D 档位，那这个是正常的。那么车主其实在意的点就是为什么前方有个水泥墩子，你的 AEB 没有介入，那么这是另外一个点。我们也把车主的诉求反馈给了小鹏汽车的客服中心，昨天下午小鹏汽车回复了，回复的内容也是会针对车主反馈的几个问题去提供相应的数据来证明车主质疑的点，跟他解释清楚。因为我们的车主徐先生也是需要厂家提供数据，第一 AEB 到底有没有介入，第二门把手为什么打不开，那相应的原理是什么，你不能说因为撞得比较严重所以我开不了门呐。那厂家的意思，门把手打不开，因为车门被撞得严重变形，所以打不开，从里边打不开。但外边的门把手，这个电量也好，这个释放的这个压力也好，都是正常的，是可以打开的。那么车主现在在等数据，这个也需要给小鹏汽车时间，啊。但门把手为什么打不开，昨天节目里我已经科普过了，就不再重复了。咱说第三个问题，方程豹，这个是没有联系的，所以今天必须要回顾。崔先生讲。方程豹太七呀，4月30号之后，天神之眼的一个选装的一个功能要涨价了，从5月1号开始涨到12000，之前是9900。那么自己是在4月30号锁定大定的，是按照没有涨价的这一波来的，他也选装了嘛。可是，在4月30号当天选装锁单的时候，发现它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2000。是设置错了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昨天我们也咨询了方程豹客服中心，咨询了3013号这位客服，比亚迪的天神之眼啊，是不是要涨价了，你们出了一个公告不是吗，车主截图也发我们了，我们跟客服中心核实了一下，对方说确实我们涨价了，我们涨价的时间节点是在5月1号之后，没涨价的时间是4月30号0点之前，如果你是这个时间之前买的车，你的天神之眼是按照9900块钱执行的。如果你是5月1号之后锁的单买的车，你是按照12000去执行的。那么为什么车主4月30号买的车却按照了5月1号之后的价格执行？那这个问题你要解释清楚，你不然他多花2100块钱不是吗？那昨天有没有人联系车主崔先生？来，崔先生您好。昨天有人联系您吗，崔先生？
1: 昨天的那个 4S 店联系我了，但是 4S 店他说这个是厂家定的，他们只是交付门店，他们没有权利就说是说定这个价，所以说是还是要等那个啥，等厂家联系呢。完了以后我主动联系了一下厂家，然后说是让厂家的负责人给我把这个事解释一下，然后厂家至今没有联系我。
0: 就门店联系您和之前说的是一样的，等于昨天厂家没有联系门店给出相应的解释，所以门店出于安抚您给您去了一通电话，说得听厂家的，您自己打了厂家电话说你们负责人出来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涨价之前却要加我的钱呢，然后没下文了。
1: 对然后厂家就一直没有联系。
0: 了解了啊，我昨天在评论区看到两个说他们也是12000块钱买的，然后您也说了当时买这台车的你也了解到也有不少人呢，那就但是我目前只听说了您有这样的情况啊，您也去了解看看其他人有没有这种情况，别只有你的页面显示错误，别人是9900买的，
1: 就没有其他人好像都是12000，
0: 就跟您一样没有在涨价之后去锁单，涨价之前锁单，大家都是12000买的。
1: 对对对
0: 啊，你去了解看看人多不多，因为如果多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个问题都有很大的疑问啊，因为你们都花钱了呀。
1: 有呀，因为大家都在那个他们总经理熊天波的那个抖音底下都评论了，但是没有人回复呀。
0: 啊，就现在你们都在等回复，因为你们确实也是在五一之前才发现这个问题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们现在从是上天无门，下地无门，不知道给谁说了，就方正茂
0: 没有，
1: 厂家说，厂家也不回复，
0: 不会没地儿说理的，因为如果要把这个理说通呢，那一定是需要时间的。那我更愿意相信的是，这个问题他们其实注意到了，但是还没有及时的来处理，可能他们需要时间。那道理只要咱讲道理，道理是一定说得通的。首先你们没有其他过分的诉求，其次呢，通过目前您提供的相应的材料，包括厂家昨天给我们的回复，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问题是确实存在的。那你要说他要怎么解决，这个就要看方程豹或者是比亚迪他们对于这个天神之眼涨价的公告这个问题执行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所以您不着急不着急，我们来帮您盯着。来，方程豹客服中心，喂，您好。
2: 您好，
0: 哎，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5055。
0: 5055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麻烦您查一下5055号，昨天你们联系车主了吗？
2: 您好，稍等一下。
0: 哎，您查一下，谢谢。因为用户说没有接到你们的回复电话，倒是接到门店的了，那门店说的跟之前是一样的，那就代表门店也没有接到你们的解释。
2: 嗯，辛苦您稍等一下。
0: 哎，您查询一下崔先生投诉的问题，我们等着。但反正
2: 客户这边有查询到，
0: 您说您说，
2: 昨天客户有进线，然后没有这个，我们目前这个问题有看到，现在还是在跟进处理中的，
0: 还在跟进处理中，
2: 协助催促，对。
0: 啊，
2: 现在还在协调处理中
0: 啊。你们
2: 如果有进度的话，我们相关工作人员也会跟车主取得联系的。
0: 那跟我们不会取得联系吗？我要你们给我们回复的，你们不回复吗？
2: 您这边是需要给您这边回复是吗？
0: 昨天我就说了，你得回复呀，你得告诉，你得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在涨价之前就涨价了。那你这个公告出来不是笑话吗？你说什么都不算数了呀，对不对？你说5月1号之后12000的，你5月1号之前为什么就变成12000了？车主多花钱了。不是你了解到这个信息核实清楚之后就要给车主回复的，你都得回复，你得告诉我们的。如果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我们得帮你辟个谣；如果它不是误会，就是你们弄错了，那你们要和车主解释清楚的前提之下，也要给他减去这2100块钱的。还有就是您说了啊，你们现在要核实到信息之后才能联系车主是吗？
2: 对，目前问题现在正在协调处理中。
0: 哎，那我想问问啊，女士，那你们协调处理问题不联系当事人，那你们怎么处理协调呢？车主没有接到你们电话，你们在跟谁处理？我想问问，当事人都没有参与其中，你怎么解决问题呀？我很好奇呀。你们昨天给车主打电话了吗？你们看了他的这个订单截图吗？看了他手中这个订单的相关信息吗？有看到他这边能提供的材料吗？和他和门店沟通的记录吗？你们有看吗？
2: 这样的，关于客户反馈的这个问题，目前具体的业务细节我没有办法直接回复您，但是目前这个问题确实正在跟进处理中的。
0: 你跟进处理，女士是这样的，女士是这样的，跟进处理要有时效，你不能你不能说你们方程豹客服中心处理消费者问题，你一句跟进处理，那车主要等你半个月。5月初他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在向你们反馈了，现在是5月19号。那你要跟进处理，咱总要有一个进展出来，让车主就是等的有一种期待的感觉呀。你现在等的过程当中，他刚刚都说了，感觉这事儿都没地儿说理去了，都要跑到你们领导的抖音下面去评论了。你们非要车主闹起来，你们才满意吗？我觉得没必要，这也不是什么很难处理的事儿。所以你们现在准备什么时候联系车主啊？今天会联系他吗？
2: 目前这个客服回复时效确实没有办法给您承诺，您如果有需要的时间，我这边可以进行传达记录。
0: 那您看一下我需要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昨天我留给你们了，昨天问题是什么，您查一下吧。
2: 您稍等。
0: 哎，您查一下吧，我不重复了。我来看看昨天咱们的3013号有没有记录清楚。你如果说每一次都要把问题重复一遍，然后每一次都像第一次听说一样，那我们处理问题的效率确实太慢了。哎，我觉得方程豹客服中心也不至于这样啊。对方的声音小是吧，我把话筒已经推到最高了啊。不好意思各位，可能是我这边声音太大了，对比的。什么叫听我这，有朋友说听我这口气就像我买的一样。我是站在车主的角度为车主感到不公平。这不是我买的，我没买啊。这也不是重不重视客户的问题，这是他们重不重视自己出的公告，重不重视自己的政策。 重不重视自己的牌子，是这个问题。服务我们先不说，咱先说你出了这么个东西，你跟别人说你要涨价，就还没开始涨价呢你就已经涨价了，这算什么呢？就我觉得很搞笑。蓝女士，您查到了吗？昨天我们留的问题是什么？
2: 看到您昨天进线。
0: 哎，看到昨天进线了。我们要的回复时间是什么时候啊？您看一下。
2: 您稍等。
0: 您查一下内容。因为我昨天，首先我们留问题了，我们也留电话了，我们也留了时间了。如果您今天还要问我，我觉得不合适了。当然，我也可以再跟你再说一遍啊，没关系的。您查一下我们昨天问题是什么。
2: 我看到您昨天我们同事有记录，您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电台，
0: 没错，
2: 您是电台的主持人。
0: 哎，您好，
2: 您这边有用户向您反馈，帮正茂关于4月30号锁单大定天神之眼币价格调整到12000的问题。
0: 对，
2: 然后您那边也有记录，是在节目的现场，说希望我们这边客服人员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回复处理，也有留下来车主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回电电台朱女士的联系方式。
0: 对，然后我们的回复时间呢？
2: 您稍等一下。
0: 对，因为您刚才问我了，我有什么需要的回复时间，我们昨天已经告诉你了，你们昨天也没有按照我们需要的时间来回复啊。所以如果我觉得我今天如果再说一遍的话，很有可能还是一场空，你依然不会回复我。但是这个我昨天已经留了，所以您系统当中帮我查询一下，是你们没有记录好，所以你们不给我们回电话，还是因为你们就是不想回电话，这属于哪一种？如果您能查到时间，那我要问你为什么不回电话了。
2: 您稍等一下，目前这个系统稍微有一些卡顿
0: 啊，没关系，我
2: 等
0: 您，我等您，我等您。车主半个多月都等了，我还怕这两分钟吗？是不是？我问了，我再问他为啥没回电呢？所以我们先核实一下回电的时间嘛，就万一是他昨天没记呢，人家也不知道要回电呢，那大概率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的节目播出完之后是有通话录音的，客服中心也是有相关的录音的，他也可以反听的。我只要说出来了他一定会记得，而且我们电话接出去之后我们的导播也会再提醒的。当然也不是说我给的时间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时间回复，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回复，甭管什么时间回复，正常的时间你回复车主，把你了解到的信息告诉他，把问题解决就行了，不是在这纠结回复时间的，而是这不是没有回复吗？朋友们，女士，您还没查到吗？你们系统卡了之后，现在还没恢复吗？
2: 嗯，确实非常抱歉，正在查询中呢。您再稍等一下。
0: 哎，等您，等您，等您。
2: 或者说我查询完给您回个电，可以吗？
0: 你现在查一下，我们昨天回复的时间要求。对，您现在查一下。你说回电，我不相信，因为昨天你没有回电。我害怕，我把电话挂了之后，你们还是不会回电话。所以您查一下。
2: 哦，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
0: 哎，我等我等，你们系统是真的有点卡啊，真的有点卡，升级一下吧，好不好？你核实清楚，他是在4月30号锁单的时候页面有问题，就我昨天已经讲了我的猜测，这个政策的指令输入进去到他们的系统当中，需要在4月30号的0点把这个价格跳转成12000。就也有一种可能，在4月30号当天的白天没有到0点的时候，价格已经跳转了，所以是系统的问题，我更愿意相信是这个理由。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就把这部分多花21000块钱去买你比亚迪天神之眼的用户们这个钱，后续你记着点给他抵消到他后续的尾款车款，不是还没付吗？就可以了，我觉得就可以了，这种诉求也。

0: 你方程豹也好，你比亚迪也好，你出的这个天神之眼涨价的公告，这算什么？这算什么？来，女士，还没查到吗？
1: 啊，查到了。
0: 哎，
1: 是
0: 查到
1: 您
0: 了。
1: 当时我看到同事记录的是，您是希望下午3点之前给您这边进行回
0: 哎，
1: 复。
0: 对，这个是我们的回复时间要求，所以就对上了您刚刚问我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时间上的要求？这个就是我们的要求。那昨天要求已经提给你们客服中心了，你们不还是没有回电话吗？所以你现在又问我时间要求，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答你？
1: 好的，那我也理解您的这个情况了，那我这边再去协助催促一下。
0: 那你们今天会回复吗？
1: 这个具体。

咨询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事儿也好，你是处理了还是没处理，还是处理到哪一步了，你们要有一个相应的回复周期，24小时、3天、15天都是一个回复的周期，你得给。你不然你说我们记录好了会加急催促的，但是你催完之后，从5月1号到5月19号，19天的时间过去了，你不是没人理他吗？所以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我希望你们有一个回复的时间要求，就哪怕这个回复是告诉他我们没还没处理，你等着，这也是一种回复。但你不能说他等了1天、2天、3天过去了，没有任何的电话，这个就会让车主觉得你没把他当回事儿啊，就服务感受非常不好。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5055号。问题和政策昨天我已经问过了，你们的3013号已经告诉我们了，你们的公告确实和车主给我们提供的是一模一样的，你们的涨价是在5月1号之后的，那么你们为什么在4月30号车主大定锁单的时候就已经是涨价的价格了啊？这个问题记录好，辛苦您，回复时间没变，反正您查到了啊，下午给我们回电话就行了，没电话也没关系，明天中午11点钟开始还是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买这个，就最近一段时间啊，就反正4月30号之前，包括4月30号当天吧，方程豹也好，比亚迪也好，你们在选装天生之眼币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涨价的信息？你是知道这个公告还是不知道这个公告？就回去自己看看订单吧，好不好？我也怕有的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公告要涨价了，你已经被涨价了，其实你还没有来到涨价的时间节点呢，你就是多花钱了。目前是接到崔先生一个人，崔先生。

0: 一号线没声音哎，刚刚那个热线呢？重新回拨过去，哎，重新回拨过去，回拨过去，抓紧时间打进热线啊！这会儿正好能接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当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点头像就可以私信问题了，也是同样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可以登记问题。那 反正我觉得方程茂，你把这事了解清楚就可以了。啊，给车主一个回复就可以了。大家对车没有什么疑问，对品牌也没有什么疑问，就是对你这个选装加装的东西有疑问，价格有疑问啊。055163458603，有朋友说后面听不着了，对不起，我说慢一点啊。来，热线来了，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免贵姓李，
0: 李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长安 UNI-T 二代的。
0: 长安 UNI-T 啊，有一段时间没听到这车了，你怎么啦？
1: 发动机漏油，是在质保期内漏油。然后呢，之前维修过一次，后面就是马上快到质保期了嘛。然后我去，就是因为厂家上一次给我检查是比较毛的，然后我自己去线下的京东让他们帮忙看了一下，他们就说呢发动机又有漏油，而且漏得蛮严重的。然后我就去 4S 店，他们看过之后呢，我说正好我快马上就是质保到期了嘛，我说你帮我详细看了一下。他呢也就没看，只看了个发动机。然后说漏油，然后我说那这个怎么修呢？你反正已经二次该给我维修维修，该跟厂家上报，就是该延期延期嘛，毕竟已经修过两次了。他当时就跟我扯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属于发动机的，这是一个垫片，不属于发动机的东西，就一直拖。后面他们要求让我提供就是保养的时候这些东西，因为我保养不是属于在 4S 店保养，我是在那个外面保养的嘛，找的那个京东，他让我们提供资质，我该提供都提供了，然后以及这个购买的机油、机滤这
0: 机
1: 些
0: 油
1: 资
0: 凭
1: 料，因
0: 证，
1: 为都是在京东上买的，
0: 好，
1: 都
0: 最
1: 有，
0: 后现在
1: 他
0: 拒
1: 们
0: 绝
1: 让
0: 给您
1: 提，
0: 保修是不是？
1: 对，
0: 拒
1: 然
0: 绝
1: 后
0: 保
1: 让我
0: 修的
1: 去
0: 理
1: 盖
0: 由
1: 公
0: 是
1: 章。
0: 什么？理由是什么？没盖公章？
1: 对，就说我没有提供那个这两个单那个维保单位的公章。
0: 哪里的公章啊？线下的这个京东养车门店的公章啊？
1: 对，
0: 店里的公章是什么样的公章？京东总部的公章还是什么公
1: 不
0: 章？
1: 是，他的意思让我去在那个维修记录上，然后打印出来去盖他们的公章，就是店里的公章。
0: 店里有公章吗？
1: 他说是个店就有公章。
0: 不是，这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这公章也不在店里售后服务人员的手中啊，这个店里也要
1: 对，
0: 对这每个门店不同的这个城市、不同的区域，他要注册相应的这个公司的，有相应的营业执照，最后才会配
1: 对
0: 有公
1: 我跟
0: 章。
1: 他们解释呢，我是一个消费者，我怎么有权利去盖到他们的公章？
0: 就
1: 他
0: 是
1: 就
0: 章
1: 说，
0: 不章的，你只需要提供正品的机油的凭证和你保养的这个保养工单。然后把这个资料递给4S 店，他正常向厂家上传，给您正常保修就可以了。就非要盖公章，我头一回听
1: 对他
0: 说啊，
1: 们
0: 因
1: 现
0: 为
1: 在
0: 不
1: 要
0: 是每
1: 求
0: 个
1: 盖
0: 店
1: 公
0: 都
1: 章，
0: 有的。
1: 然后各种渠道投诉了嘛，后面打电话给那个客服，他就说就一直这么耗着，也从来不主动联系的。
0: 就因为一个公章呢？
1: 对，他就说没有公章不行的。
0: 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公章？他怕是一个假的京东门店啊？
1: 不知道，他现在就是怀疑我买的机油有问题，然后说这个店没有资质。我说这个店人家都是备过案的，然后我把备案记录也给到他们了，都给到他们，他们现在就是不认。
0: 正常来说，他可以提这样的要求，但是呢，有的店他可能没有办法给你去盖公章，他可能是担
1: 他
0: 心的
1: 现在
0: 是什么呢？你
1: 对，
0: 知道吗？你比如说你这个保养的工单，你这次可能干了一二三四五啊，然后你这个机油它是他们店里加的啊，换的，然后呢，如果他没有这个章的话，他怕您这个东西是伪造的。你知道吗？要有章才能证明是在这个单位做的保养。但是呢，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你也确实，那对方要不给我盖呢，那不完了吗？
1: 对，不是，周老师，那个当时他那个
0: 他
1: 就
0: 给盖
1: 是
0: 吗？
1: 京东，他不是都有那个小 APP 嘛？都是我把这些打印出来了，就是他们的保养记录啊、拍的照片都打印出来了。
0: 他不是，我想问你，门店给盖吗？他有吗？
1: 我离得很远，我一直没联系。
0: 你问一下，给不给盖？他万一给盖呢？给盖的话，你电子的回传给他，他给您这个盖一下，盖完之后他手机拍个照，你可以用这个扫描的 APP 给他扫描生成文件，然后下载下来的。
1: 现在就是担心他回头资料都提供了，然后又说这个不行，因为之前就
0: 不，
1: 是
0: 您
1: 从来
0: 不，
1: 没有说公章这个问题。
0: 我们现在还没有跟长安联系，所以待会儿我回去帮您问您要问的问题。我们现在先说自己的，因为如果说人家一定要这个章，又恰好这个您京东养车的门店人家也能给您盖，那不是更方便吗？你把所有他的要求你都满足了，他如果还不同意的话，那他。

0: 有毛病。那当然现在听下来，我觉得你已经很努力的在提供相应的材料了，就为什么还是拒绝你？那我们就看一看您这个发动机漏油严重，现在查出来是垫片的问题是吧？他怀疑是您在外保养导致的，所以需要您提供出去保养的相应的记录，对不对？
1: 对
0: 啊，现在卡在这了。车辆已经过保了吗？现在
1: 过保了。这个问题是3月19号发现的，然后3月24号是过保。
0: 3月24号过保的，了解了啊。你就是担心，如果你去盖这个章了，也提供了，他还是拒绝你。
1: 对，因为有一家是第一次保养，那一家的话不一定会给我报那个公章。
0: 好，那我还要问一问，他有没有什么依据来证明是您在外保养不当导致的漏油？
1: 没有，纯靠肉眼。
0: 就是看了一下就这么说的。
1: 对，
0: 因为
1: 看了一下，
0: 因为我们正常的油车去保养，确实也就是发动机这一块涉及到的一些相关的，对不对？但是呢，他需要去跟您去证明是你保养操作的问题导致到了垫片漏油，然后才要你去提供这些东西，而不是说你只要想要有保修，哪怕你只是换了个空滤，但是你漏油了，你也要提供你之前在外边的，因为这个对消费者来说确实太苛责了。了解了。那您什么要求？就是保修。
1: 我要求就是保修，就是发动机密封系统能给我延保再延保一下就好了，别的我没有。最好就是还一个就是那个我质保期结束嘛，当时跟他们说让他帮我详细检查一下，也没有给我检查，再给我检查一下就好。
0: 他为什么你保修快结束之前他不给你查车啊？你去保养时候不给你查呀？
1: 我跟他说发动机漏油，正好我那个质保期快结束，帮我详细看一下，然后就把我车升上去，就大概扫了一眼，主要看了一下漏油就没了。
0: 了解了，就没什么大的问题啊，就是一个保修的。但是您从来没有在 4S 店保养过啊？
1: 就第一次保养。
0: 什么意思啊？
1: 就第一次他送
0: 就首保，
1: 那个
0: 就首保在这里保过。
1: 对。
0: 剩下的每一次的保养都有相应的依据。
1: 对，都有记录。
0: 都在京东吗？
1: 都
0: 在京东吗？
1: 除了第一次，那时候离我项目上比较近，我就去的副旁边一个，然后人家也能提供出来，然后也都打印给了那个厂家，然后给那个 4S 店联系我的，他说给厂家了。
0: 他问您要章的是这个门店还是长安啊？长安汽车啊？
1: 先是应该是长安汽车，长安汽车让那个 4S 店联系我说是要提供这个该公章的记录。
0: 了解了啊。你先去要章，然后我帮您问一下长安汽车，您稍等，哪家 4S 店您告诉我。
1: 是无锡市道昂 4S 店，它现在是应该是叫长安起源的。
0: 无锡市，这我没听清刚刚前两个字。无锡市什么长安起源？
1: 道昂现道昂 UNI 店，以前是叫道昂 UNI 店，现在叫长安起源店。
0: 这两字咋写儿？对不起，我就实在没听明白，是哪个地区啊？哪个地区啊？来来来，稍等啊，长安汽车在不在？在啊，就是我觉得公章不好盖的原因是因为它不能那么轻易的随意的去盖，但是呢对于厂家来说也确实，你不盖个章我怎么知道你这东西是不是 PS 的呢？所以两边都有一定的道理。那车主呢最好是提供盖章的版本，但是他不一定盖得到又怎么办呢？有没有通过其他的方式你去验证一下他这些保养对不对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垫片漏油和之前保养不当有没有关系？你除了肉眼看你还能做什么？再加上他保修期之内有两次发动机漏油，所以车主更有理由怀疑你之前没修好。来来来，长安汽车，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6305403。
0: 630540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用户李先生描述的问题您都有在收听对不对？
2: 是的。
0: 那不需要我重复了啊。
2: 好的，
0: 您听清楚了没有？需不需要我重复？不需要了吧？
2: 不需要了，这边已经了解到情况 了。
0: 好，我先问一下你们长安汽车关于你们车辆售后的一些保修的质保的规则。就比如我在保修期，我没有在 4S 店做保养，我出去做保养，那我车坏了，我需要你们给我提供保修服务了，那我是否需要提供在外的保养凭证？这个保养凭证是不是必须要加盖在外保养单位的公章？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规定？我问一下，
2: 目前的话，未在厂家授权服网点做保养的车辆的话，是必须在具有二类资质的维修服务机构做日常例行保养，开具并自行留存保养的一个凭证，比如说您的保养清单原件、保养发票原件、二类维修服务机构的资质证明、 就是以便后期涉及到三包问题时能正常享受三包权益。
0: 嗯嗯。
2: 对于该工伤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会记录情况反馈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0: 啊，那就至少站在您目前了解到的角度，这个工伤盖或不盖，它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则，因为如果是的话，您刚才念的这一段里面肯定就包含了，你们肯定就会讲到了，要原件和这个相应的资质证明要加盖公章的，和凭证要加盖公章的。但是现在公章是不是必须得盖？这个您需要去核实，是不是？
2: 是的，我们要反馈相关部门核实这个情况。
0: 哎，这样您去核实啊。据消费者李先生讲，他已经把你们要的相应的证明都提供给无锡市的这家长安起源的门店了。但是呢，门店说现在你们厂家要章，所以就等于他需要把这些所有的相关凭证资料全部都拿回去，再让门店一二三四五的去盖章。但是他第一担心门店盖不了这个章，第二也担心这个章盖了之后你们依然会给他拒绝保修，因为他刚刚过保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那这样您去核实这个章的事儿，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则？我们也了解一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规则。我也让车主努力去把这个章盖上，不影响他的保修。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他的发动机漏油啊，车主说现在是比较严重的。你们售后判断下来说是垫片的问题，那这个垫片问题导致发动机漏油和他在外保养有没有关系？你们是怎么判断的？就像他讲的这样，发动机盖子打开看了一眼判断的，还是说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查出来的？这个要给车主一个准确的信息，因为你也不能因为知道他在外保养了这么几年就给他拒绝保修，那这也太一刀切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是希望先和你们核实一下这些相关的信息，看看他是否符合你们的保修规则，好不好？
2: 好的。
0: 哎，那您帮我们记录好，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可以吗？
2: 好的，我们记录情况会传递相关部门进行协助。
0: 哎，我的联系方式，车主联系方式都会留给您的，辛苦您记录好，了解完之后下午三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电话。没电话没有说清楚要不要盖章这事儿，明天我们还会问的啊，辛苦您记录好。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只是盖章，对，到底是盖章还是公章，就对车主来说都差一个章。这个章应该怎么盖，盖在哪些地方，盖了之后又会怎么样？你当然车主想太多，你最好先去盖，但是也存在一种可能，盖完之后我依然不符合，所以我们先来问一问，这到底李先生在吗？李先生还在吗？李先生啊，门店要的是公、
1: 哎、
0: 门店要的是公章还是他的这个保养的一些相关的这种普通的章啊？
1: 他跟我说的是公章。
0: 因为我也在想，你像我也接触过一些修理厂，比如说我在这个修理厂修完之后，我要拿一个什么东西材料，我说你盖个章，他可能关于他售后维修的这个章，他有一个单门这个部门的章，他到底是要这个部门的章还是要他这公司的公章啊？
1: 老师你稍等一下，我记得当时跟他联系过，我稍等翻一下一份
0: 啊。就没关系，我只是问一下您，然后你先去要，然后长安呢下午说给我们回电话的，我们看一下他到底要什么章，好不好？
1: 哎好的，
0: 我们先等一等他们的，然后、
1: 啊、谢谢。
0: 对，然后店里跟你怎么聊的，他到底要什么章，你如果有聊天记录的话，你就方便截个图，你统一发送给我们，我们看一下门店跟您是怎么沟通的，看看他们说的东西有没有道理，好不好？
1: 好的。
0: 哎，您稍等，给我们导播加一下联系方式。来，下一位，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
3: 范，姓范。
0: 哎，范先生，您好，什么车？
3: 传祺的 GS8。
0: 广汽传祺 GS8，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3: 是2025年的12月14号买的。
0: 2025年12月14日。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在买车的时候，就是第一天14号去了以后，买车的时候签完合同以后交了112,000块钱。
0: 嗯，11万。
3: 然后他给我开了那个发票。
0: 啊，这什么钱呀？车款？您稍等，这什么钱？车款？
3: 车款。
0: 啊，
3: 车款
0: 就全部的了，都在这儿了。
3: 这个就是跟合同上面的金额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3: 但是后面
0: 你等一下，等一下，一点不着急，不着急，马上还会有您说的。你是说到这儿，你不能轻描淡写。

0: 人员，就是个人，他要问我要现金，要11619。
1: 为什么？
0: 然后我就
1: 不同意。为什么？他为什么要？
0: 他就告诉我说要对接这个补贴。
1: 你补贴多少钱？什么补贴？
0: 补贴就是购车补贴，购车补贴是10000块钱。
1: 购车补贴10000块钱是厂家给吗？还是区域的？
0: 区域的。
1: 当地政府区域的是不是？
0: 那个、
1: 区补。
0: 不是当地的，我是内蒙的，然后他给我领的这个补贴是贵州的。
1: 发票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补贴，帮您去异地申领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等于他让您私下里给他11000多块钱的现金，然后告诉你要把现金给他，他才能够去帮你领贵州地区的10000块钱的补贴。
0: 对。
1: 那你不会给他了吧？
0: 这个我给他的时候我没给现金，我是给的是微信转账，有记录。
1: 但是你不对呀，你这跟他帮你异地领补贴有什么关系呀？你钱应该交给 4S 店
0: 的
1: 呀。
0: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没反应过来，但后面的时候我越想越觉得这个事儿不对。我花13000块钱领的10000块钱的补贴，我这个事儿我就一直就没想明白。
1: 你这一万一，你等一下，你给他转了多少钱呢？
0: 总共前后是3次，然后总共转了是13212。
1: 你给他还转账转了3回，一共转了13000多。这13000多，他给您算成后续尾款的车价了，还是算成什么了？
0: 他现在告诉我就是后续尾款的车价，但是我这个我觉得就不对劲儿，因为他
1: 等一下，等一下，
0: 现金这肯定不对。
1: 当然不对，非常不对，而且风险极大。但是你看啊，你的合同车价是13万3，你在14号提车的时候先给了他11万2，那么您到合同要付给这家店的车价不是还差21000吗？对不对？这个销售呢，让您自己先转给他3笔，一共13000多。那21000减去13000多的话，你不是还差一点吗？差一点这个钱，你先对差一点这个钱，你现在是给 4S 店了，还是还没给 4S 店，还是怎么样啊？
0: 差一点是购置税和那个保险，这个是我个人交的，就是他那儿说的是这个车价里边总车价里边是有这个钱的，
1: 明白了，
0: 但是需要我个人从手机上交
1: 啊。明白了。那他有多收您钱吗？你算没算？你算没算？
0: 应该是没有，跟那个
1: 是
0: 差不多，应该是价钱差不多。
1: 就等于说，您把您的购置税，把您自己要交的保险，再加上112000，再加上您3次转给他的13212，合在一起跟13万3是对等的，你没有多花钱的，这个问题是没问题的，对不对？好，那你现在你现在要投诉的就是这个销售为什么自己让你给他转3笔钱，是吧？
0: 对，一个是这个，还有就是一个是这个钱的用途，二一个就是他收我这个钱不给我开发票，也不给我开收据，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怀疑是这个销售个人把这个钱拿了，如果他拿了的话，我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
1: 你提车了吧？
0: 提了。
1: 店里给你开的车价的发票是多少啊？
0: 车价的发票是112000块钱，
1: 就给你开112000了，就等于多的这部分的费用，那去掉购置税跟保险是您自己要去拿票的，还有就那就是这个10000多块钱票没开。
0: 对，13000块钱的票
1: 就少了，你这一部分的车价的票没开，他自己单独收走了。他为什么当时跟112000不绑定在一起收，为什么要后续单独收3笔？我现在也不明白，我也觉得他是自己口袋想掏你的钱。
0: 我现在也就不明白，因为当时买这个车挺着急的，我也没想那么多。
1: 你是太着急了，
0: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
1: 就是范先生啊，我每次都非常佩服你们这样的车主，你怎么当时越想没有越想越不对，事后越想越不对，那就来不及了，你知道吗？你，对吧？你咱别叹气，咱可以找的，你问问 4S 店，你问问 4S 店这销售怎么啦？要收我这3笔私下的转账，钱哪去了？发票什么时候开呀？你问问他。
0: 现在4S店我那儿联系的话联系不上他们领导，一打的话就前台也不解决问题，销售这儿就跟我扯皮。
1: 你这个销售还在不在店里干？
0: 应该是在，
1: 应该还在店里。那销售自己也解释不了，他自己也不说，就提当时要帮你异地领这个补贴，所以要私下收你这3笔钱。
0: 对对对对，他现在就是告诉我要对接补贴，但是这个对接补贴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我这儿承担的吧，因为你4S店
1: 不是你这样啊？不，是这样的啊。首先，这个东西对接补贴，它肯定不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你对接补贴跟店里要收车主私下3笔转账有什么关系呢？其次就是你这个事儿听下来啊，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你实际的车价要把112000再加上你给他转的这个13000多才是你的车价，他发票最终给你开成11万2，他低开了13000多。

0: 你现在反应过来了吗？
1: 对
0: 啊，他为什么要低开？这个大家都懂，我们就不多说。但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个13000块钱私自的收下来？你也不知道有没有交给公司，还是他自己揣兜里了，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他自己要把你的钱揣兜里，你觉得你这个车价就多花了吗？
1: 对。
0: 就从合同当时订立13万3，包括11万2，以及多花13000多块钱的价格，是从一开始就是要骗你嘛，对不对？
1: 我就怀疑他就是存心就是要骗我这个钱。
0: 嗯
1: 因为他当时要的是现金，我经过好长时间跟他沟通，我才确定的是给他转账
0: 啊，
1: 因为现金这个东西没有证据，我也不能给他转。
0: 哎，你看啊，你很谨慎。

0: 钱应该转到 4S 店的公库，或者你人要去，你带现金，你也是交给 4S 店财务，你跟这个销售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给他钱？他凭什么收你钱？来哪家 4S 店？您告诉我。
1: 包头汇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内蒙古包头市的汇信，你有没有问广汽传祺呀？让他帮你去跟 4S 店聊聊啊，因为 4S 店不理你。
1: 因为我刚那个就是他那个400已经投诉了，但是到现在还是就是。一边听销售那边说，一边我这边提供证据，也没有个最终的一个说法。
0: 你这个12月14号的车，马上都半年了，四零零没有
1: 这
0: 说
1: 种
0: 法
1: 啊，
0: 呀？
1: 他老是就拖我，拖今天拖明天，一直拖。我也上班也忙，我也没时间跟他扯这些事儿。
0: 这样啊，您交给我，我去帮您了解。你别去了啊，就你上你的班，我问一下你现在什么诉求。
1: 如果是他个人收的话，把这个钱给我退出来，该追究他的责任，追究他责任。如果要是说是 4S 店收的这个钱，说是正规的，那就给我提供我的发票，购车发票。
0: 对，没错，他要单独把这一笔多收的钱的发票没有给到你的，给你补上的，你发票抵开了呀。这个车主还是有点谨慎的，但是不多啊，防范的意识不多，知道不能给现金，所以我给你转账吧，你看看。就你还是中了别人的套路，但他到底是不是个套路呢？我也没听明白。你这个 4S 店，你收车主的车款，你店里收就好啦。销售为什么要拿3笔转账呢？你这明显就感觉你是想自己拿这个钱。那你店里为什么纵容这样的行为呢？车主已经找你前台了，对，也找你厂家了。这么多的 bug 叠在一起，广汽传祺不管啊？就卖车这么卖的，稀里糊涂的。能给车主，对吧？多在他头上多搜刮着10万多块钱转账，就给他这么晃过去，发票还没开，你到底是个什么钱？来，广汽传祺，你允不允许你这个 4S 店的销售收车主微信转账的？能不能这么卖车啊？来，广汽传祺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我工号是6021。
0: 6021号，龚嘴您好，
2: 对，
0: 哎，懂车帝
2: 哎，你
0: 帮帮
2: 好。
0: 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范先生讲了啊，从去年发现这个问题到现在呢，也问过你们400客服中心，你们听，对，你们一会儿听他说一说，一会儿再听门店说一说，所以你们系统当中应该能查到范先生投诉的问题了，对不对？
2: 我们有相关的记录的，但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还需要电话结束之后呢，我们要进一步的一个核实，我们会尽快的上报相关部门，后续的话我们也会主动联系，客户范先生本人去沟通这个事情的。
0: 你们有联系过他吗？之前你们是怎么沟通的？您能看到吗？
2: 因为说实话，这个近期的话呢，我们确实也接到范先生这个反馈，但具体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落实的。后续我们会把这个问题会进一步的落实，会上报的。
0: 啊，那你们抓紧时间落实好不好？
2: 明白明白。
0: 哎，就时间确实太久了。你说你落实呢？对，你说你落实。
2: 所以刚才我都很细心的在听主持人跟范先生的沟通。
0: 谢谢谢谢。
2: 所以这个情况我们不客气不客气。
0: 你落实5个月，我觉得不符合广汽传祺的这个服务品质了啊！你什么事你要落实5个月，太久了。然后呢，刚刚我没跟车主说这一段，但是我现在要问问你们，就我个人的猜测呢，我觉得和这个10000块钱的贵州区域的补贴是可能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可能是有关系呢？你们和车主谈车价一定是补贴之后的最优惠的最终价格，所以人家才愿意买嘛。但是这个补贴到底能不能拿到，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地方的补贴领取并非 4S 店单方面说了算，所以也有一种可能，你们销售让车主先垫补贴，补贴下来之后再把补贴还给他，有一种这样的可能性，我猜的。但是这些东西都需要你们去核实，给车主这边一个准确的信息。这三笔钱究竟是什么钱？如果是车价，为什么不给他开发票？如果是车价，为什么是 4S 店的销售自己单方面收取的，而不是交给门店？车主需要知道一个完整的原因。如果你们做的对，没错，把误会解释清楚。如果你们确实在卖车的过程当中违规操作了，那就把消费者的损失给他们弥补回来，就这么个事儿。啊，辛苦您记录哈，对，您先核实好不好？核实完之后
2: 记录下来了。
0: 哎，核实完之后给我们回电话，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啊。范先生还在不在？来，那我再问问范先生。范先生，哎，你补贴拿到了吗？
1: 补贴拿到了。
0: 拿到了啊。明白了。他有没有跟您说你这个10000多块钱是需要你自己先垫补贴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刚才是因为猜到了，所以我自己。

0: 你跟客服问了一下啊，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您说过，那就当这个猜测不成立啊，这也不是个理由。来，您稍等，下午等广汽传接电话吧。因为我遇到过很多种方式，就是我承诺你的补贴，我现在先没有，你需要把这个补贴先垫给我，等补贴下来之后，我再把钱还给你。大家明白吗？因为这个补贴暂时拿不回来啊，我还按照优惠后的价格卖给你，这部分的损失是需要 4S 店来承担的，万一确实没拿到呢？所以需要车主多把补贴的费用付了，等补贴确实下来之后，我们这个就抵消了嘛。嗯，我还是不能理解。嗯，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喂，哎，你
0: 哎，
1: 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啊，姓吴，
0: 吴先生，您好，什么车？
1: 嗯，
0: 啊，吴先生，您什么车呀？您别嗯呐。
1: 天籁，天籁，
0: 哎，日产的天籁，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1: 我是2023年9月份买的，
0: 2023年9月份啊，多少公里？
1: 嗯，3万公里，
0: 三万，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嗯。他们等于私自把我讲给奥总，一开始讲你听，我是2023年9月份，然后通过汽贸，然后向那个 4S 店买的车。
0: 汽贸买的车，4S 店提的车，遇到什么纠纷了？直接说。
1: 嗯，他把我的车私自登记成了公户。
0: 公户？
1: 对，
0: 你个人买车，谁给你登记成公户的？公户是谁呀？
1: 就是那家 4S 店。
0: 你对，你在干嘛？怎么还报警了都？你碰人电瓶车啦？你找个找
1: 不
0: 个
1: 是不是
0: 啊，
1: 不是，
0: 对，你找一个这个安静的地方啊，就不然我们俩聊天被打断。你登好，你买完车之后，发现您的车，所有人是 4S 店，登记成了 4S 店是吧？
1: 等于是 4S 店在他们的售后系统，等于在他们厂家的内部系统，然后登记成公付，等于
0: 啊，
1: 施工的公付。
0: 就是不是你这车就是 4S 店的户名吗？不就这个事儿吗？还是汽贸
1: 他
0: 的？
1: 也不是登记他自己的名字，也不是登记汽贸的名字，他是登记另外一个
0: 公
1: 公
0: 司
1: 司
0: 是
1: 的
0: 谁
1: 名
0: 呀？
1: 字。
0: 这公司是谁呀？
1: 公司是什么？太平保险啊，宁波分公司。
0: 太平保险，宁
1: 对，
0: 波分公司啊？
1: 是的，
0: 你买的
1: 因为
0: 是
1: 我
0: 新
1: 车
0: 车
1: 就是
0: 吗？
1: 宁波那边提的。
0: 你宁波的 4S 店对不对？
1: 对，
0: 你买的是新车吗？我再问一下。
1: 我买的是全新车，然后
0: 全
1: 我
0: 新车
1: 车
0: 一
1: 管
0: 手
1: 所
0: 的。
1: 打出来的都是我个人的一手
0: 啊，
1: 车，没有问题。
0: 好，稍等啊。太平保险宁波分公司，然后太平不是太平啊，宁波的这个 4S 店叫什么？
1: 嗯，叫我看一下哈，
0: 嗯，你这么
1: 等一
0: 重
1: 下，
0: 要的
1: 稍等一
0: 事儿。
1: 下。
0: 你这么重要的事，2023年的3年过去了，马上。宁波哪家店呢？
1: 等一下，稍等一下，我看一下。
0: 什么？对呀，就是在4S 店系统里查出来的，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对不对？
1: 宁波圆通汽车有限公司。
0: 嗯，好，宁波圆通，宁波圆通的日产 4S 店，您现在
1: 对。
0: 有没有核实清楚，是您系统是在他们厂家系统当中有这么登记的一个公户的信息，还是实际这台车的，所有人他这个户名就是这家太平保险宁波分公司，它属于哪一种？
1: 这。

0: 车辆的这个绿本啊，这些东西相关的材料都是你
1: 的
0: 名字。好，但是只有在东风日产客服、东风日产的这个厂家内部系统当中显示是太平保险宁波分公司。
1: 对对对，我车辆同时有变速箱渗油、变速箱漏油了，漏油然后 4S 店给我维修，然后我等于申请延保的，然后厂家还以这个为借口拒绝了，说这是公付的车，然后不给予延保。
0: 那我了解了啊，你问一下宁波的这家 4S 店，为什么是这个太平保险宁波分公司啊？怎么了？怎么是这个户名啊？
1: 哦，我跟他们电话也联系了，然后他们说因为是种汽贸购车的。
0: 嗯。
1: 然后说什么，然后就走的大客户渠道，
0: 汽贸购车走大客户渠道，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他们解释就是这么解释的。
0: 不是，但是怎么会是太平保险啊？你就算大客户渠道，也应该是汽贸公司的名字，你这汽贸叫什么呀？
1: 嗯，汽贸的话，也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小汽贸。
0: 为什么有太平保险宁波分公司啊？我理解不了啊。
1: 啊，这就是他们等于随便录的，然后套取厂家信息吧，应该是这样。然后但是我跟他核实了，我说我买车之前我把身份证什么东西都是给你们的，
0: 嗯，
1: 然后汽贸这边也都是提供给他们的，等于他9月28号发票开的是我个人的，10月初然后牌照我都已经上好了，我个人的牌照，
0: 就是
1: 他那个我那维修单上面显示的录入信息呢是10月30号。
0: 就是其实这台车法律上是属于您的，不影响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你所有的凭证相关都是你的名字，都属于个人嘛。但是只有在东风日产的系统当中才显示是这家公司。然后您说您变速箱漏油的问题，您想向厂家申请延保或者怎么样的，他以您是公司户的车拒绝。
1: 对对对。
0: 那好，那您现在的保修期是3年或10万公里吗？或者是其他的？有跟您说吗？有受到影响吗？
1: 3年10万公里，因为我开了2年多嘛，
0: 哎，
1: 然后发现这个问题
0: 了。
1: 了
0: 解了，就是您的保修期也没有因为公司户所受到影响。
1: 对，他也给我正常质保，然后给我放了一个油封，他只对我油封进行质保，然后我就不同意，我就申请延保，因为我没申请延保之前，他没非救我之前，我都没发现这个车是公付。
0: 好，明白了。
1: 他说，
0: 那其实
1: 厂家跟我说这个车是公付之后，我又看了一下那个维修单上面写的确实是公司付，
0: 但是吴先生，稍等，你问汽贸了怎么回事没有？
1: 我问汽贸，汽贸说都是这，汽贸。

0: 对对对对，是的。
1: 你就直说这一点啊，这很重要，前面都不算什么的，为什么呢？法律上这车就是您的，只是它系统当中录入错了，那原因就在于当时卖车给您的这个4S 店非要给您上太平保险的宁波分公司的这么个户，但其实你的3年或10万公里，个人和公司也好，它不受到任何影响，你的车马上也要出保了，最多4个月不到的时间，然后你要求油封。

0: 有内容绑定在你这儿了。
1: 对对对对，
0: 他说是你自己输入的，
1: 能看到。
0: 他说是你自己输入的，东风日产的 APP 可以自己输入保养信息的。
1: 可以手动添加的 APP。
0: 你自己添加？
1: 对，可以添加，但我没有添加。
0: 我不管你有没有添加，那你要是乱，那要是车主乱添加呢，都能生成真实的记录了，那不完了吗？
1: 等于那个是我们自己保养添加的，都是有删除按钮的，所以他们也就是意思这是手机上添加的，但肯定不是我添加的。
0: 不是，你首先车主能自己添加，这个也很危险啊！你能添加不就能删吗？
1: 但在 4S 店正常保养，因为它上面显示是店外维保嘛，如果是在 4S 店正常保养是删不掉的。
0: 那如果你店外维保的话，你保养一次你给它加上去了，它可以手动添加的，不需要核实的。
1: 这个我就不清楚，因为我也没添加过。
0: 我知道你没添加过，你添加了你就不会投诉了吗？
1: 对
0: 啊，你稍等啊，我要跟东风日产核实的 APP 当中的保养信息，店外保养能不能手动添加。那如果手动添加不经过核实，那这个不就风险系数很高吗？一台车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

0: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1: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0: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0: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3: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
4: 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此刻已皓月当空。好，接下来先聊一下教育界的最新动态啊。有一位著名的教育博主叫登叔。啊，登叔呢刚发了一篇新的文章，他说他接到老朋友曹老师的电话，聊了40分钟。这位曹老师呢做留学咨询也有12年了。曹老师说，现在不是没有客户了，是客户的问题我答不上来了。登叔就问他什么问题，曹老师说，以前客户问去哪个国家好，现在问的是花60万出国读一年硕士，回来能不能找到月薪8000的工作。以前他三句话就能签约，现在解释半个小时，人家还在犹豫。登叔说啊，其实不是曹老师的能力变弱了，是这个行业的底层逻辑悄悄换人了。先看几组数字，看完你可能跟我一样啊，也觉得有一点脊背发凉。2025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是57.06万。听着不少啊，但是2019年的时候是70.35万，仅仅6年时间跌了近20%。这个不是波动，是结构性的滑坡。更为刺激的是，这6年里留学机构的数量从10几万家涨到了27.23万家，供给翻倍，需求再跌。留学市场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他在干嘛，自己卷自己。然后呢，就是回国数字，2025年留学回国53.56万，回国率94%，10个出去9个多回来了。有人说这说明留不住人才了，那登叔说其实是不想，不是留不住，是不想留了。准确来说，不需要靠留在外面来证明自己了。60万的花费，回来和应届生抢工作岗位的结果，这账呢，越来越多的家长算得过来。以前呢是出去就值，现在是出去值不值先说清楚。目的地也在变，变得比很多人的反应都要快。英国超越了美国，成为2025年最热门的目的地，19%对13%，你敢信？曾经留学圈 C 位的美国份额从2020年的21%一路跌到2025年的13%。5年掉了8个百分点，不是美国不行了，是大家越来越务实了。英国一年硕，时间短，性价比可以，回国认可度也还行啊。那这三条在2025年比排名声望美国梦要值钱多了。更有意思的是呢，韩国首次杀进了 TOP10。亚洲留学也在悄悄的升温，近、便宜、文化适应快这三个词在2025年比世界前100更有杀伤力。新加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这些地方正在一口一口蚕食传统留学大国的市场，这个不是偶然，这是方向，也是趋势。再说一个数据啊，我觉得就整个行业都值得去琢磨一下，硕士留学占比62.17%。10个出去的6个是读硕的，本科留学在收缩，博士相对稳，硕士一骑绝尘。为什么呢？因为硕士是这个时代最短的投入周期加最直接的学历回报，一年制，预算可控，专业方向明确，读完回来该找工作找工作，该考公考公，路径清楚。

以前留学圈有一个鄙视链，本科数学才叫真正留过学，硕士算凑合，一年制的更被说是镀金水硕。现在呢，硕士出去是性价比最高的学历投资，这个不叫低配，叫精准。还有一条，多国联申比例超过50%甚至更高，一半以上的申请者同时申多个国家，英国申3个，澳洲申2个，中国香港保1个。这不是我有选择，这是我没有安全感。他们用全球联申来对冲不确定性，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任何单一的国家、单一学校、单一项目能够给他们一个确定的结果。你说这是对留学失去信心吗？其实这也是一种理性的觉醒。然后就是那个让所有的从业者都该停下来想一想的数字：1978年到2025年，累计900多万人出国，600多万人回国发展，整体回国率 73.8%。 但是你看一下单年的曲线，越往后回来的越快越多，2025年单年 94%， 这个不是匀速，是加速。所以留学的镀金时代结束了吗？我的判断是，镀金时代确实结束了，但是留学没有终结，结束的是出去就赢的幻觉，开始的是出去为了什么的追问，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未来留学的核心意义可能不再局限于学习海外先进知识，更多是跨国跨文化交流，也是向外输出中国文化，实现文化出海传播的重要途径。我再说一个可能反直觉的判断，人数在降，但是这个市场的含金量反而在往上走。以前57万出去的人当中，有多少是被裹挟的啊？看邻居家孩子出去了，自己家的也得去，听留学机构说出去回来好找工作，脑子一热就签了，根本没想清楚出去学什么，回来干什么，反正先出去再说。这批人呢，正在被市场自然淘汰，留下来的是真想清楚的人，他们知道为什么出去，知道出去学什么，知道回来要干什么，他们的需求更为精准，预算更明确，决策更硬。他们不是我想出去，而是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出去。对留学行业从业者来说，这意味着一次彻底的分水岭。以前一个顾问一年服务50个学生，每人客单价是1万块，一年50万。现在呢，服务20个学生，每人2万，一年40万。量少了，质高了，总收入反而厚了。而且呢，高客单价的客户满意度高，转介绍率高，续费率高，这是正向循环，不是凑合。每一个客户的问题呢，都变复杂了，这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标准化的流水线服务要被淘汰了，你不能再用一套模板打天下。你要真正懂这个学生，懂这个家庭，懂这个专业，懂目的地国家的就业市场，懂他回来之后的职业路径该怎么走，能做这件事的顾问反而能收更高的费，服务更好的客户，活得更为踏实。后来呢，曹老师想通了，他砍掉了低端的业务线，专注做因硕加就业联动的方案，客单价翻了1倍，客户满意度反而更高。他和我说了一句话，说以前是卖希望，现在是卖方案，希望不值钱，方案值钱。邓叔说，我还认识一个原来做澳洲留学的顾问，主推的是移民导向，澳洲的移民政策收紧了，这条路越走越窄，他直接转了开始做留学加实习加回国就业的全链路，和国内求职机构合作，学生在外读书的时候开始对接回国的岗位。家长一听说，这才是我想要的，不是画饼，而是兜底。所以呢，94%的回国率，它不是一个让人沮丧的数字。

0: 90%的回国率啊，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清醒的数字。它在告诉我们，留学不再是一张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船票，而是一张提升自己的工具卡。你用它来学习、开眼界，拿国内暂时没有的资源，然后你回来，把这些东西变成你的竞争力。这才是留学本来就应该有的样子，不是阶层跃迁的入场券，不是光宗耀祖的仪式感，就是一个你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会不会考虑进去的选项。用不用，看你需不需要。这不是贬低留学，这是给留学证明。镀金梦醒了，务实梦开始了。最后呢，再把曹老师的那句话送一遍给所有做留学的人：以前是卖希望，现在呢是卖方案。希望不值钱，方案才值钱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我的 QQ 号是6158-04184。
1: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莲姐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还有成长小欢喜之解码青春期啊，今天我们先来聊一个作文题啊，是最近在网上啊被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作文的题目，这是2026届浙江省 Z20 第三次联考的作文题，叫当一个人向你树立边界的时候，其实是在想方设法把你留在他的生命里。这句话呢是源自Vista 看天下第697的封面故事访谈。心理咨询师马小韵累计接待过13000多个小时的来访者，在他的眼中，真正的独立和亲密并不冲突。他区分了两个常被混淆的概念，就是紧密和亲密。紧密意味着干什么都要绑在一起，齐头并进，不分你我。亲密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想法、行动、选择不同，但仍然能相互尊重，看见对方，在重要时刻给予陪伴和支持。在生活中，时常会出现打着爱的旗号越界的情形，一味的牺牲自我与只为自己考虑，本质上都是边界不清的表现。比如呢，很多情侣的相处像连体婴，必须形影不离，秒回信息，甚至连对方没有和自己吐槽同一件事情都会感觉到被背叛。这种紧密本质上是吞噬对方的个人空间。再比如，许多父母习惯了全包围式的爱，偷看孩子的日记，不敲门进房间，强行帮孩子决定大学志愿。当孩子表达抗拒的时候呢，父母就会委屈，让我推掉所有的社交，省吃俭用都是为了你，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这种无节制的自我牺牲，其实是一种情感的勒索，最终把孩子越推越远。真正的亲密是即使物理空间不在一起，即使各自做着不同的事，你依然能感到那一份连接是牢固而且安全的。你不会因为对方的一条消息回复晚了，或者短时间的缺位就觉得世界崩塌了。这种状态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从边界不清的紧密到树立边界的分化。某种程度上，分化是为了更为高质量的整合。当一个人向你树立边界的时候，其实是在想方设法的把你留在他的生命里。只为自己考虑与一味的自我牺牲，本质上都是边界不清的表现。无度的踩踏边界，终究会伤害自己和关系。他常用飞机安全提示做比喻，当氧气面罩垂落的时候，必须先为自己戴好，再去帮助别人。

成长小欢喜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解码青春期，我们一起来分享聊一聊啊，关于青春期的那些事情啊。青春期确实是，无论对孩子来说，对还是对家长来说，都是一个考验啊，如何平稳的度过啊，这个中间它会有很多很多复杂而具体的一些情况，可能没有办法说哪一种理论、哪一个逻辑、哪一个方式是能够，贯穿到所有的家庭都是有效的啊。那我们就只能就是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欢迎家长和同学们把你们的困惑通过 QQ 号61580418发送过来。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连接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就是你要知道，一个孩子特别听话，实际上是在惩戒父母。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惩戒父母呢？因为这孩子啊，他只要一不听话，你看父母的情绪就会出来，那你想想他怎么办？ 那他只能在大人管理不了他情绪的时候，孩子来帮你管理啊。那你可能想，那孩子怎么能管理大人呢？很简单，孩子管理大人的方式，我告诉大家，就是讨好你。我听你的话，哎，我讨好你，这样你开心，对吗？而实际上是孩子在照顾你的情绪啊。因为小朋友，你说白了，他有什么道理听话呀？他有什么

能性听话呢？他得多抑制自己他才能听话呀。一个孩子他的好奇心如此之大，他还不知道社会的规则是什么，他会想要探索很多的东西，他也想要去尝试很多的东西，因为这些是他生命本能带来的东西，这就是他的生命力。所以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小孩有这么一个道理说他从小就很听话的。但如果说一个孩子特别的听话，那往往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听话可以保证他的安全。他听话，他可以保证他的父母开心，他用听话来讨好他的父母。所以我其实不大建议大人去炫耀一个我孩子很听话。就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我就会知道你是在照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在照顾孩子的成长。当然这也是个人的观点啊，对吧？很多小孩天生就听话，结果呢到了这种人格形成期，就大家所说的叛逆期，哎，他就爆发了呀。那这也是很多家长要来买单的时候啊。你知道他在小时候他听话，但是那个东西叫什么？那个东西叫做习惯性压抑。他是要去压抑自己，因为他打不过你嘛，他也骂不过你，所以他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然后他就需要用听话来讨好你。但是当他人格转折期的时候，当他到这种青春期的时候，特别12到18岁，他开始自主性越来越高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矛盾，就是我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做自己，他就会卡在那儿。那么这就涉及到我们人格里边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青春期的孩子。如果各位家长你们家的孩子在12到18岁，那我告诉你，你要注意一个点。要注意一个点是什么呢？就这个时期，我们从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的八个阶段来说，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他的人格发展的任务叫什么？叫做统一性。什么叫做统一性？简单来说，就是他身份有一种认同感，他对自己的身份，就这个时候他的矛盾是很大的，他内在的冲突也是非常大的。就是他一方面他想做大人，但另一方面他又非常依赖于自己的父母，因为他现在可能没有那么成熟的经济条件，也没有经济能力，就是他的人格也不算成熟，所以他又要做大人，他又想做小孩，这本身他就是一个冲突了。那对他的身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是我到底是做大人还是做小孩。那还有一个时期，因为他即将要迈向18岁，也就是说他要迈向社会了，于是乎他要面临很多人生的这么一个规划的选择，比如说高考你要填志愿嘛。那这个时候他又会有这么一个冲突，就是我想的和我父母想的和我周边人要求的我之间有没有这么一个冲突。你比方说他想做一个我，他想做一个歌手，然后父母觉得你应该做医生，这个时候他到底该认同哪一个身份啊？那这孩子他就会卡住，大家明白吗？假如说你自己现在的生命还剩下最后的三分钟，这个时候在你的手里边有一个魔法棒，你晃动一下它，你就可以回到你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个时光，你可以看到任何的亲人，任何的朋友。但是最后三分钟你晃动魔法棒的时候，你会回到哪儿去啊？同学们告诉我，你回到了哪儿？你都看到了谁？你感受到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回到了童年？童年家里边那么穷，你回去了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你为什么会回到那？那儿有啥呀？对，那边有快乐，对吧？那边有亲人，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听懂了是什么意思吗？如果孩子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我们后期再给他去很多的爱，我跟你们说这是很难的。但是什么东西可以令孩子能够出现这种疗愈啊？早期的回应。所以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吗？早期对孩子一定好一点，不要老是打，老是骂，老是去谴责他，不要老是抱怨，不要老是指责。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好，我是瓜子。从立项到角色诞生，再到影片细节，聊聊这部经典动画长片《头脑特工队》。这是一部让皮克斯再次封神的动画长片，它让无数高敏感人群找到共鸣。悲伤、敏感、脆弱，不再是一文不值的负面情绪，它是一种解放，更是一种看得见裂缝里开花的超能力。皮克斯对头脑情绪的把控可以说是出神入化，比如他用短短几秒钟就解释了为什么喵星人是神经病。

导演彼特·道格特的创作初衷源于对女儿艾丽的观察。原本开朗活泼的女儿从十一岁开始突然变得沉默寡言，她的头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转变？彼特将这一思考展现在影片的女主莱莉身上。在创作初期，团队共计划出27种情绪角色的设定，考虑到

0: 叙事清晰度的问题，最终在第一部里简化为五种核心情绪。影片需要同时展现莱利的现实世界与脑内情绪世界的两条故事线，这种抽象的心理活动概念会让儿童观众难以理解。团队最终决定使用拟人化的情绪角色，降低门槛。每个情绪角色的设计都蕴含着皮克斯动画以小见大的智慧。在第一部中，乐乐和悠悠是童年莱利的两大关键情绪角色。为了确保视觉平衡，乐乐的形象最初被设计为黄色头发的发光体，但是因为黄色头发与迪士尼经典角色奇妙仙子过于相似而放弃，转而采用与悠悠主色调相同的蓝色。这一巧思恰好可以暗示快乐与悲伤的共生。作为莱利童年时期大脑中最活跃的情绪角色，乐乐的身体线条流畅，体态轻盈，经常在记忆管道中穿梭或者快速操作控制台，发尾凌乱翘起，像是刚起床没整理发型的造型，也是服务于乐乐充满灵动与活力的特点。服装方面更是做了细致的考究，乐乐的连衣裙加上赤脚设计，进一步突出乐观奔放的特征。对比看悠悠的高领毛衣和平底鞋，是一种稳定性的表现；而怒怒的方块头和笨拙短靴是沉重感的表现，胖胖的紧身衣则是裹紧自己、自我保护的象征。情绪角色的设计之妙在于，他们每种形象所代表的情绪内核不单单是表面所指。比如悠悠，虽然它的设定是 sadness 悲伤难过，但是这种伤感并不是莫名其妙的凭空出现，而是一种冷静理性和共情能力的映射。皮克斯对人的心理把控非常细致，共情能力强的大脑不会将自我与他人的境遇完全区分，比如看到饥肠辘辘的流浪猫会产生共情，从而产生难过情绪。正如悠悠，他可以共情莱利儿时的幻想伙伴冰棒被成长后的莱利渐渐遗忘。
1: Hey, Bing Bong, look at this. Oh, here's a fun game. You point to the train station and we all go there. Won't that be fun? Come on, let's go to the train station.
2: I'm sorry they took your rocket. They took something that you loved. It's gone. Forever.
1: Sadness. Don't make him feel worse.
2: Sorry.
3: It's all I had left of Riley.
2: I bet you and Riley had great adventures.
3: Oh, they were wonderful. Once we flew back in time, we had breakfast twice that day.
1: Sadness!
2: It sounds amazing. I bet Riley liked it.
3: Oh, she did. We were best friends.
2: Yeah, it's sad.
0: 悠悠的圆框眼镜和蜷缩姿态同样能够表现他的强共情力和无攻击性。他的镜框颜色取自帕帕的紫色，与乐乐的蓝头发同理，这是一种情绪交织的隐喻。忧伤中包含恐惧，担心自己或别人受到潜在威胁，根本上也是共情能力的表现。莱利妈妈的头脑控制室正是由悠悠主导。
4: Did you guys pick up on that?
5: Sure did.
6: Something's wrong.
7: Should we ask her?
4: Let's probe, but keep it subtle so she doesn't notice.
0: 这是莱利妈妈发现莱利心情不好时的头脑活动。她非常担忧，但又不想直接撕开莱利的负面情绪，选择旁敲侧击。这是整个社会对母亲的要求，女性必须拥有同理心，充当家庭的调和剂。而莱利爸爸的头脑控制室则是由怒怒主导。怒怒这一形象同样不是单一的暴躁愤怒情绪，它更多的是一种压力和责任的化身。爸爸作为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庭压力，从而暴躁易怒。这种设定是对性别刻板印象的讽刺，同时也是展现成年人的头脑与童年莱利的区别。而看似不起眼的配角情绪燕燕也大有学问，她的形象设计灵感来源于导演女儿讨厌的西兰花。在影片中，莱利延续了这一特点，同样对西兰花厌恶至极。燕燕的核心任务是保护莱利远离讨厌的食物或者其他事物，这种职责让燕燕有了敏锐的判断力，所以她在乐乐和悠悠被困在窗外的危机时刻，能够迅速利用怒怒的爆发力打破僵局。
8: Well,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re so smart?
9: I tell you, but you're too dumb to understand.
8: What?
9: Of course your tiny brain is confused. Guess I'll just have to dumb it down to your level. Sorry I don't speak moron as well as you, but let me try.
0: 燕燕的毒舌特质带有皮克斯式的幽默设定，这种巧妙的构思让

0: 让怒怒的易燃易爆炸充满喜剧张力，而同样的情绪角色在不同人物不同年龄段的大脑中也代表着不同含义。比如在成长后来历的大脑中，乐乐不再是简单的活泼快乐，它掺杂着一些浮躁，而悠悠也不再是简单的伤感，它代表的是理性和共情。接下来我们通过回忆来历的故事线，解析他的头脑控制室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影片的故事线本身非常明了，简单概括就是莱利成长中的烦恼。莱利是一个在父母的关爱下出生成长的幸福女孩，乐乐主导着她的大脑，她无忧无虑的生活，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快乐不再那么纯粹，她害怕电线，厌恶西兰花，讨厌被威胁。
1: If you don't eat your dinner, you're not going to get any dessert.
2: Wait, did he just say we couldn't have dessert?
3: That's anger. He cares very deeply about things being fair.
2: So that's how you want to play it, old man? No dessert? Oh, sure. We'll eat our dinner right after you eat this.
1: Hey, hey, here comes an airplane.
0: Lily, 作为儿童，头脑中的怒怒更多的是对公平性缺失。

0: 他情绪接近记忆球，尤其是悠悠。日常琐碎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被遗忘，乐乐会不定时地把他们送到遗忘谷。在乐乐的主导之下，莱利的童年生活虽然偶尔会有小插曲，但总体是快乐的。可好景不长，莱利在11岁时迎来人生中第一次挑战。他跟随父母从明尼苏达州搬家到旧金山，与影片《鬼妈妈》当中的女主卡洛琳一样，莱利对陌生的环境以及老朋友的远去感到十分不满。但与卡洛琳不同的是，莱利的父母没有忽视他，所以乐乐可以在莱利的大脑中短暂主导情绪，让莱利忘掉不快。这时莱利的情绪波动更多的是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比如难过于爸爸忙于工作没时间陪伴自己，厌恶西兰花口味的披萨，害怕房间里的死老鼠等等。所以乐乐的任务相对简单，想办法让莱利暂时逃避这些事情就可以找回快乐。但是随着莱利年龄的增长，一切不再那么简单，儿时的快乐往事再次回忆或许会掺杂着痛苦。
1: Rain is my favorite too.

0: don't know where this disrespectful attitude came from.
1: You want a piece of this, Pops? Come and get it!
2: Yeah, well...
0: Here it comes. Prepare the foot. Keys to safety position. Ready to launch on your command, sir.
2: Just shut up!
3: Fire!
0: That's it. Go to your room. Now. Ah!
4: 此时莱利脑中的怒怒更加暴躁和叛逆，他已不再是莱利童年时期因被迫吃西兰花而生气的简单情绪了。而反观莱利爸爸脑中的怒怒同样是暴躁，但更多的是隐忍和退让，这就是同一种情绪在不同人脑中的区别。莱利不会再被幼稚的把戏逗笑，搞笑岛随之坍塌。紧接着莱利在冰球队的位置被新队员取代，新队员和莱利的老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友谊岛、冰球岛相继坍塌。莱利偷了妈妈的钱离家出走，诚实岛坍塌，但是家庭岛只是摇摇欲坠，始终没有完全坍塌。这正是因为莱利的父母自始至终都很关心莱利的情绪，但是当处于叛逆期的莱利又遇上搬家、转学这种打破常规的生活，产生的负面情绪只能由他自己消化，消化不了就会变得极端。所以莱利打算离家出走，回老家暂时躲避现实，并不是出于对家庭的不满，这与《鬼妈妈》里面卡洛琳逃离原生家庭的动机完全不同。从这种细节也可以看出，对于叛逆期的孩子来说，他们自己的头脑还不够强大到能消化所有困境，这时就需要良好的家庭氛围作为辅助，才能和头脑中的几个情绪角色一起克服困境。此时的乐乐和悠悠正在想办法回到控制室，他们遇到了莱利在童年时期幻想出的伙伴冰棒。冰棒的灵感来源是导演自己儿时幻想朋友的经历，冰棒的棉花糖质感身体、大象鼻子和猫咪尾巴等特征，正是儿童对各种可爱事物和喜爱事物的组合，非常贴近现实。而冰棒在乐乐和悠悠需要帮助时出现，带领他们找寻通往控制室的路，这正是说明莱利在从儿童过渡到青少年的转折点，需要借助童年的美好记忆作为力量来应对成长的挑战。他们为了抄近路进入抽象通道，这是十一岁的莱利开始具备抽象推理思维的过渡通道，从无到有的过程对莱利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一旦处理不当会造成思维混乱的后果，所以通道口标有危险字样。抽象通道分为五个阶段，代表莱利的思维从具体向抽象过渡的递进变化。第一阶段，参考毕加索的立体主义风格，情绪角色的身体变为几何块，这是初步转化。第二阶段，客观逻辑与主观感情割裂，情绪角色的身体部件分离，悠悠踢着自己的脑袋继续前行。第三阶段，抽象思维二维化，情绪角色变成平面形象。第四阶段，抽象思维高度凝练，情绪角色变成单一几何图形，失去可辨识度，仅保留核心特征，比如乐乐的火花、悠悠的泪水和冰棒的大象鼻子。第五阶段，所有情绪角色变成线条，这代表抽象思维的完全形成，乐乐、悠悠、冰棒三人只有达到最终阶段后才能逃出抽象通道。这是莱利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经过这次冒险，悠悠和乐乐分别暴露出更加立体的性格特点。悠悠虽然伤感，但是冷静和理性能够帮助他在危机时刻找到解决办法，比如他告诉乐乐和冰棒踢着脑袋迅速离开抽象通道可以脱离危险。而乐乐虽然乐观，但浮躁的情绪容易让他变得慌乱，这两种情绪开始互补，不再像莱利童年时期那么片面简单。为了确保莱利的核心记忆不被忧伤沾染，乐乐拒绝和悠悠一同进入回忆管道，可是回忆管道突然没了吸力，乐乐坠入遗忘谷，他发现一颗莱利比赛失利的记忆球。尽管他最初是因为比赛失利而悲伤的蓝色球，但随着队友和父母的安慰，莱利感受到温暖，记忆球变成黄蓝交织，这是乐乐心态的关键转折点，他终于意识到悠悠的重要性，同样也是莱利的心态即将趋于平稳的转变。而长大的代价是不断取舍，不断与过去说再见，莱利用成长换来本片最伤感的一幕。

0: We did it! We... Bing Bong? Bing Bong!
1: You made it! Go! Go save Riley!
2: Take her to the moon for me, okay?
3: 冰棒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莱利成长道路上的负担，主动跳入遗忘谷，让乐乐独自离开。而小木车的彩虹喷气又象征着另一种新生，它是莱利在成长后更加丰富的记忆和情感能力，赋予了冰棒新的生命力。而冰棒作为莱利的幻想角色，并不是情绪角色的实体，但是它却能给乐乐和悠悠提供帮助。这也正是人类大脑的复杂性，幻想、记忆和情绪并不是孤立存在，必须共同作用，维持心态平衡。多方努力之下，乐乐和悠悠终于回到控制室。此时莱利的情绪近乎完全失控，乐乐交出主导权，把控制台留给悠悠。
0: Sadness, it's up to you.
1: Me?
4: Sadness?
1: I can't, Joy.
0: Yes, you can. Riley needs you.

0: 悠悠手里的灯泡是莱利大脑中的瞬间想法，每当莱利产生具体的行动想法，比如偷钱、离家出走，灯泡就会亮起。悠悠取下灯泡，莱利的叛逆情绪在瞬间恢复冷静和理智。在悠悠和乐乐的合作控制下，记忆球不再是单一颜色，莱利开始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不再排斥，个性岛开始重建，他们不再由乐乐单独主导，友情岛扩建，增加了吵架区，还增加了由燕燕主导的时尚岛。这是第二部莱利进入青春期对自我形象和潮流追求的伏笔。影片的结尾，莱利调整好心情，重拾冰球运动。
1: Get out there, you be aggressive.
2: I know, Dad.
3: But not too aggressive.
2: You know, you guys don't have to come to every game.
1: Are you kidding? I'm not missing one. Go, Foghorn!
4: Go, Riley!
2: Okay, Foghorn, I gotta go.
0: 莱利对父母的热情亢奋感到尴尬，这同样也是莱利青春期即将到来的伏笔，也是嘎嘎即将出现的伏笔。莱利开始在意自己在同龄人面前的形象，父母的溺爱会让他感到幼稚或者不合群，从而变成尴尬的情绪。当然，还有一条懵懂的感情线。
2: Sorry.
5: Girl. Girl. Girl.
2: Okay, bye.
0: 总结乐乐和悠悠暂时离开控制室的过程，就是莱利克服叛逆期的过程。叛逆期阶段的脑海中没有所谓的乐观和理智，因此莱利的行为变得失常。而乐乐在与悠悠和冰棒这段回归控制室的冒险中，发现了悠悠的重要性。这就是莱利从无忧无虑的童年到勇敢接纳悲伤的成长过程。头脑特工队系列正是围绕主角莱利的成长情绪变化展开，在第二部中又增加四种更加复杂的情绪，他们会发挥怎样的作用？与第一部相比，第二部又存在什么不足？我们将在下一期进行探讨。有关头脑特工队一就聊这么多，感谢观看，拜拜。
6: 好了啊，我们今天的成长小欢喜呢也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莲姐，咱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

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已经很久不见的江美琪。江美琪是80年出生，江美琪的嗓音是恬淡而治愈的。在爱情里面受过伤的男女把她的歌叫做疗伤神药。无数个夜晚她抚慰了很多人的情伤，也解开了很多恋爱当中男女的心结。如果要问70后80后在成长的时间陪我们度过的女歌手有哪些，或许脑海里面出现的歌手会有很多，也有一些当时红

后半边天的歌手，但是还有一位算是歌红人不红，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歌，他的嗓音也让人着迷，但是他的名字和他的样子很难被记住，他就是江美琪。虽然当年知名音乐人姚谦非常看重江美琪，并且把她引荐到台湾的维京音乐，而且自从她进入维京之后，还为她亲自制作了大概60首歌。哪怕是这样的力捧，江美琪还是没有成为红透半边天的一线歌手。也许是她的时代里面总会缺少一些运气，而且还有一些更加有辨识度的歌手，比如说梁静茹，再比如说周杰伦。江美琪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第二眼美女》，江美琪真的就和这首歌一样含蓄内敛，感情表达的也非常的细腻。接下来我们就听江美琪早期的作品《我多么羡慕你》。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下北上广，围绕北上广的争论似乎一直都没有消停。我一期逃离北上广，把这个问题重新带回到我们的视野里面。北京女子图鉴还有院线电影后来的我们，都将目标聚焦到了北漂这件事情上。在这些文艺作品当中，北京似乎被塑造为闪闪发光的梦想之都。在北京，只要你有梦想肯努力，便无所不能，而回到家乡则必然一无是处，过着一眼看到头的无聊生活。而现实生活果真是如此吗？也许1000个在外打拼的人，不论你是北漂还是上漂还是广漂还是哪里在漂泊，可能都有不同的漂泊生活。离家在外的人也有1000种对于漂泊生活的所思所想。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大小城市的生活所谓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所有的城市面目已经越来越相似。在北京或者回到家乡，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品牌的服装，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肯德基必胜客，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星巴克，大家刷着同样的社交网络，讨论着同样一个网络热点话题，而且看着同一部的院线电影，焦虑着同样的买房、结婚、孩子教育的问题。无论怎样的生活，如果想要脚踏实地，那就需要少一些仰望，多一些坦然。接下来我们听到林子祥《有爱长存》。

更加丰富一些。所以在新时代里面的新青年，也许需要更多的新的优质的特质，比如说有勇气、有目标、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而且还要有正能量、有自我。最重要的是，在城市当中，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要有抗压能力，要敢于拼搏。你是一个正在努力的好青年吗？你是一个对生活有要求、有追求、还有梦想的青年人吗？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钻石》。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张震岳和蔡健雅的《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的原曲其实是齐秦创作并演唱的，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纪念日》当中，后来

动，所以几乎是摒弃掉了最原始的感觉。里面还改编加了主歌部分，编曲风格和唱法都不一样，再加上了蔡健雅的和声，所以这个版本是三个人合作，每个人都唱出了来自不同角度的思念。而说到齐秦的作品，我想下一首歌想必也是无数人都感同身受过吧，《外面的世界》在大牌主打歌。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克力，体重计就多了3-4斤。最爱吃冰淇淋，最爱吃水煮鱼，却只能饿着肚皮发神经。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罗兰请奶茶，
1: 必须的。
3: 有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4: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4: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回顾80年代、90年代港台电视剧里那些隐藏的优秀插曲。

今天的开场歌是来自百合二重唱的《追寻》，这首歌是台湾电视剧《婉君》的片尾曲，由琼瑶作词，陈静兴作曲。歌如其名，这是一首充满着追寻与探索的歌。我相信前生的缘分，我奇怪今生的迷失与寻找这人世间唯一的真情等等歌词，描述了女主角婉君从小被迈入豪门，而后又周旋于三兄弟情感的矛盾与选择。歌中对于前世情缘和今生命运的思考，让人不禁沉思，感受到了生命当中一种内在的力量。接下来请出高胜美《无语问苍天》。

无语问苍天，它是电视剧《三朵花》的插曲，也是电视剧《雅妻》的插曲，由琼瑶填词，左宏元作曲，高胜美演唱。这部改编自琼瑶小说《六个梦》系列，讲述了聋哑女主角方依依与丈夫柳敬言坎坷的爱情故事。为何姻缘前定路坎坷？为何山盟海誓皆蹉跎？这种质问式的歌词表达描绘了方依依的命运悲剧，高胜美清亮的嗓音将剧中人物的隐忍与挣扎诠释得哀婉而又深刻。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温兆伦，它是香港电视剧《今生无悔》的插曲，《从未试过拥有》。

温兆伦演唱的《从未试过拥有》是电视剧《今生无悔》的插曲，徐嘉良作曲，潘伟元作词。潘伟元的词作呢，向来被认为是文艺性与哲理性兼具的，歌中悲伤感的旋律结合泪滴在心头仍笑着强忍心里愁的歌词，极好地诠释了主角在现实中的压力下又坚持前行的心情。那作为演员出身的温兆伦，细腻地诠释歌词的功力，相对于一个纯粹的专业歌手来说，来得更自如更深厚。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电视剧《流氓大亨》的插曲，由邝美云演绎的《再坐一会儿》。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无

说到《流氓大亨》这部电视剧，大家会想到万梓良，想到周海媚，也会想到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小凤姐徐小凤的那首《城市足印》。但是剧中呢还有一首插曲叫做《再坐一会儿》，在剧中出现的场景是由刘嘉玲饰演的谢月明演唱。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邝美云，它是由潘伟元填词，罗大佑谱曲。既要别去，请尽量逗留，日后亦无悔，这样的词句与剧中谢月明面对情感抉择时的内心矛盾形成了很好的呼应。不放在剧情里来听，亦是一首令人动情动心的情歌佳作。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80、90年代港台电视剧里隐藏的那些优秀的插曲。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大时代电视剧的插曲《我的生命我的爱》，演唱者是谭咏麟。

0: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呢是回顾80、90年代港台电视剧里一些非常小众又非常优秀的插曲。大时代可以说是一部恢宏经典的香港时装商战大剧，在这部剧当中，插曲《我的生命我的爱》是由谭咏麟演唱，潘伟元作词，叶广钧、叶广权、周启生作曲。歌中唱到，人生回望像戏一台，唯有是你的生命你的爱，唱出了剧中的感情线，暗喻了方展博与小犹太、丁孝燮与方婷等人物的感情发展与命运纠葛，同时加上谭咏麟的细腻柔情的嗓音，在恰到好处的剧情中出现，让听者更好地共情剧中人物的心情与感受。
1: 生活如歌，且歌且行，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80、90年代港台电视剧里隐藏的那些优秀的插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潘越云、李健富共同演绎的《浮生梦》，它是电视剧《京华烟云》的插曲。

这首《浮生梦》是《京华烟云》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由史希兰作词，李泰祥作曲，潘越云、李健夫演唱。这首歌的厚重大气与剧情是十分匹配的。浮生犹似梦一场，恩恩怨怨尽付风中。作词人强化了人生命运无常，无法让人预料。潘越云和李健夫的对唱呢，是优质的声线交织。李健夫的声音大气明亮，潘越云低声切切，用盼重逢又怕见青丝染秋霜来展现剧中姚木兰与曾孙亚的情感路程。男女主角之间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因为男女对唱的形式而得到了一种极佳的诠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它来自伍思凯《少年张三丰》这部电视剧的插曲，名字叫做《谁懂》。

伍思凯演唱的《谁懂》是电视剧《少年张三丰》的片尾曲，姚谦作词，伍思凯作曲。歌词当中的天地自由隐喻了张三丰少年成长中对自我与世界的探索。谁懂风，谁懂梦，谁懂乡愁，谁懂寂寞，我负情，我负爱，我负青春，却负不起世间承诺。这段歌词明确表达了剧中人物命运当中的矛盾，整首歌曲前后都在呼应剧中张三丰从懵懂少年到一代宗师的蜕变成长过程。伍思凯的演唱，嗓音清亮，韵味清雅，对这部剧这首歌来说无疑都是加分的。好，接下来呢，再次听到高胜美的声音，这首歌来自《望夫崖》的插曲，由高胜美倾情演绎的《情定望夫崖》。

这首《情定旺夫崖》是《旺夫崖》电视剧里的插曲，由高胜美演唱，琼瑶作词，左宏元作曲。歌曲呢是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同时歌词以亘古以来物换星移，生死相许为情而已开头，分别描绘了童年相遇、青梅竹马、分离思念三个阶段的故事，同时又以旺夫崖下、旺夫崖上的空间对比，再配合春去秋来的时间流逝感，来整体的向听者表达剧中的情感意境。那些歌儿继续为您送上的是80、90年代港台影视剧里的那些经典优秀的插曲。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火玫瑰》这部香港电视剧的插曲《愿清初心里爱》。

《红玫瑰》里的插曲《愿倾初心里爱》，这里面呢，女主角是温碧霞，那男主角有很多我们熟知的，像罗嘉良，还有作为主演之一的温兆伦。那刚刚呢，就是温兆伦给我们带来的潘伟元作词、徐嘉良作曲的《愿倾初心里爱》歌曲当中，《倾初心里爱》、《清洗你仇与恨》等等歌词，也写出了剧中人物的复杂情感与女主角的复仇时的心理。温兆伦的演唱既明朗又有一丝忧郁，非常符合剧中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今天一起分享的是80、90年代那些港台影视剧当中优秀小众的插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真真假假》，其实它也不能算是插曲，它是《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由张卫健演唱，陈大力、陈秀男作曲。整首歌在歌词上以真与假为主题，让大家共同去探讨感情当中的真假虚实。通过真真假假，不要追求错错对对，不必理他，这样的歌词来表达乐观对待情感的一种态度。那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呢，会一秒钟带你回到青春岁月。好，今天就在张卫健的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梳理财经资讯，
6: 分析盘中热点，
5: 把握市场动态。
6: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真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真真。在每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很多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快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呢，沪指涨幅接近1%，科创50指数涨幅接近4%。在板块方面呢，电力和半导体板块大涨。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指数报收在4169.54点，涨了38.01点，涨幅是0.92%，总成交金额是1.31万亿，上家数1559家，下跌家数呢是738家，平盘家数47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569.91点，涨了39.68点，涨幅呢是0.26%，总成交金额呢是1.58万亿，上家数1842家，下跌家数1000家，平盘家数74家。好，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808.44点，跌了6.44点，跌幅呢是0.16%，总成交金额是7685亿元。看一下科创五零，今天报收在1775.13点，涨了65.17点，涨幅是3.81%，总成交金额呢是1693亿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电力涨了3.43%，半导体涨了2.96%，IT 服务涨了2.79%，公用事业涨了2.78%，软件开发涨了2.34%。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能源金属跌了3.38%，稀土跌了3.07%，小金属跌了2.07%，航天装备跌了1.97%，贵金属跌了1.17%。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 MLCC 涨了6.21%，被动元件概念涨了4.31%，华为升腾涨了3.47%，国资云概念涨了3.41%，Kimi 概念涨了3.34%。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

跌幅居前的板块有锂矿概念跌了1.82%，小金属概念跌了1.29%，氟化工概念跌了1.25%，稀缺资源跌了1.21%，氦气概念跌了1.11%。好，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呢，一共是有103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9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江苏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贺山。贺山你好。
2: 陈老师好。
1: 贺老师，今天是一个震荡的调整啊，但是能够看到市场还是努力的往上走的，那是不是代表市场的短线调整结束了？
2: 好的，那个陈老师，所以我说来看一下这个盘面啊，咱们那个去观察一下，像昨天跟前天这几天的话，其实我们如果单看指数来讲的话，它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嗯，
2: 然后我们把这个环境呢恰入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资本市场来看的话，其实的话就是不是我们那个流动性或者是数据产生了一些问题，是全球的在当下来讲，因为油价嘛，咱都知道啊，
1: 嗯，
2: 油价高居不下的一个状态，然后使得让通胀的一个数据也下不来。那么如果通胀下不来的话，美联储那边对于整个的一个降息的节奏的话，可能后续一旦要转成一个加息，那么对于全球的流动性的话是个抽水的过程。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这几天呢，哎，其实是像美股那边的科技股还有其他的方面走的都比较弱。
1: 嗯，
2: 可是呢我们来观察一下这几天的一个盘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像芯片半导体这块其实一直是走的非常的强劲，而我们这两天走的东西呢基本上是围绕着两条线，一边是就是 AI 产业链，尤其是像就是国产替代的一个芯片这一块，然后第二条链呢就是能源线，就比如说今天电力啊，电力板块又开始那个反复的活跃。
1: 嗯，
2: 所以说就是虽然我们看到今天是3600多家在上涨，就看起来好像就是市场的情绪非常的好，然后感觉好像是调整就结束了，但实际上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抱团的一个集中的一个过程，它不代表着整体的一个环境变好了。那咱昨天还记得就是有一个四月份的数据出来了吗？咱看到了吗？就是那个就是无论是像 CPI 呀，还有就各个方面的一个数据，能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不是十分的理想，就是我们在整个的就是这几个月下来看到像无论是消费板块啊还有其他的板块连续的回撤，已经到了924之前的一个情况，它也不是因为它独立的一个原因，还是去结合着全球的一些流动性，国内的经济数据，再加上一个资金的一个属性。
1: 嗯，好，
2: 所以
1: 您说。
2: 所以的话对于我们来讲，如果单纯看指数来讲不是特别理想，可是结构上还是非常的强劲的。
1: 好啊，贺老师刚才提到了这个电力啊，其实每年好像都有这么一下，就是夏季要来的时候啊，用年高峰啊，大家伙儿呢就会去追电力板块，电力板块一般也会在这段时间有不错的表现，也属于周期属性比较强的一个板块了。您觉得这个板块我们现在如果去追高的话风险大不大？
2: 就是现在的电力呢跟咱以前那几年的电力呢它的炒法是不一样的。前几年就是您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一到什么天啊比较热呀，然后呢就是用电这个力量啊这块，可是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因为 AI 的发展，AI 的发展，对于 AI 的尽头就是电力的需求嘛，
1: 是的。
2: 那么对吧，就是这是大家现在都记住了，然后那么电力板块的一个反复的活跃也是因为 AI 的不断的一往前的一个推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看电力它接下来的怎么走，那我们就是要看 AI 的发展要怎么走，那其实跟整个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啊或者是就是加一些 AI 的一些产业链它是相通的呀。
1: 对，然后您刚才提到了其实电力这板块我们赋予它的这个包括时代赋予它的内涵已经不一样了啊，之前是单纯性的，现在有你看新型电网对吧，然后您刚刚提到了算力的尽头其实是电力，还有这个通信网就各种对吧都跟电力是有千丝万语的乱联系的，对吧？都是跟 AI 相关。
2: 好的是 AI， 对。
1: 好，这也是大家伙儿近期比较关注的，就是六大基建领域六张网嘛，对吧？这一块啊，大家伙儿在操作上也有疑问啊。就现在我们是，就是不要位高，继续去挖主线的机会呢，还是向外边去扩散？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六张网，咱们可以从其中去找机会。具体怎么做？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实际上我们是还是在围绕着 AI 的主线来做，哪怕您刚刚提的六张网，它也不是在扩散，它也是主线之一吧。就是说我们先把握好我们整个 AI 的条主线，就是它的一个像对于芯片啊、国产算力的一个替代的需求啊，还有就是海外算力这边的进一步的可能会有一些预期差的一个信息啊，然后再往前推导，然后对于能源的一个电力的一个需求，然后电网，然后等等等等，它还是围绕着一条主线在做，它并没有就进一步的一个扩散，所以我们并没有认为它是一个扩散的一个过程，其实还是一个收缩的一个过程，还是属于抱团整个的 AI 产业链。
1: 好，那还是往这个方向去，对吧？其实还是按照这个主线去挖主线里的一些机会啊。
2: 对，哪怕是像能源。绿电就是水电，然后甚至煤，这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一条线走的，它并不是就是单纯的仅仅说是什么红利呀、这块避险啊，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思路吧。但是现在就怕什么呢，就很多投资者朋友们在这边感觉这边太高了，然后我们要去做一些避险，然后呢
1: 会不会那个有一些这个短期内有一些高切低的这样一种变化呢，也是我们要观察的。
2: 对，现在大家会比较担心这件事情，但我们看到的它是在内部起，它并没有就是真的把那个资金全部往外延啊，往外扩，就是像传统的一些无论是医药消费还有就是地产链等等等资金都没有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基本面并没有那么的达到我们的一个预期，如果一旦达到我们的预期的话，其他是有可能去后续的一个变化的。
1: 好，那您说如果说我们投资者现在还有一些是空仓的啊，您觉得如果我们要去挖掘科技这个主线相关的一些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锚定在哪里？
2: 还是就是跟刚刚聊的一样嘛，就是如果说是光吧，光现在那个就是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国产算力它已经被充分的挖掘了，预期差已经变得少了。现在呢，就由于 DeepSeek V4 出来了以后，对于整个的国产替代这条线，就无论是材料端还是设备端，还有就是上下游啊这块，其实还是有存在很大的一个预期差，因为大家现在还是很不自信嘛，就对于这块，就到底我们能不能做啊？就是我们能不能真的可以去利用我们当下有的东西去做成世界顶级的大模型？但是现在这块可能大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个话题。然后那既然的话这里有预期差，那么这块其实是有一定的机会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刚刚您这边讲的，就是往能源去看嘛，往能源去看，就是这块相对来讲位置没有那么高，但是它仍然没有去脱离这个主线。因为油价还涨嘛，油价那么高，然后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肯定需要一个替代，就是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它现在来讲还是比较长的事情。那么如果要是资金就是空仓啊这块的话，那就是相对来讲去做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布局。但是如果一旦把钱挪到其他一些领域，可能会受流动性进一步的去压制。再加上短期来讲呢，就金经理啊，就机构这边其实也是的，他但凡他们熬不住的话，会担心就是其他的一些本来就在流血的一些板块，然后可能会出现一波加速，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好啊，还是有机会可以去做的啊。也有一些投资者手里拿的是今天破位下跌的股票，比如说我看到有锂矿的，有新能源的，现在其实还是蛮焦虑的。就这一块您觉得您是建议他们去止损呢，还是等一个这个

0: 怎么说，就是技术性的反抽吧，等一个技术性的反抽，然后再走。
1: 其实新能源它也是属于是刚刚我提到能源一条线了，就它没有什么就是，只是说就是最近的话，资金更往我们刚刚提到那几个方向去切，这块儿的话就关注的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它没有脱离主线，后续应该还是有很多一些催化，不过就是效率的问题，就资金的效率的问题，既然它在往外流水，就比如说像昨天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像宁王啊等再往下这块的话，就是能代表着很多还是在去进一步的去抱团的过程。那么短期来讲，你说在等它催化，这个效率，就是你能不能熬得起的问题。
0: 咱们还是说回主线，就是科技啊，也是我们投资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有一些投资者是重仓科技的一些大票的，比如说啊，咱只举例啊，不做任何推荐，只举例，比如说新易盛啊、中继续创呀、包括寒武纪啊，像这些大票重仓的，您是建议是不是要适当的减一些仓位下来，还是可以再等？
1: 如果是科技的大票的话，如果已经前期涨得特别多了，然后有达到自己的一个盈利的止盈点啊，然后适当的想要去追求更多的弹性的话，是可以去考虑的，因为毕竟嘛，就是当你的那个大票预期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那后续再挖掘的一个可能性就会小了，大家自然而然呢就会把资金呢切一部分出来，去寻找一些更具有弹性的，比如说整体的盘子会小一点的，这些来去思考。
0: 就不没有只涨不跌的股票嘛，对吧？然后逢高的时候，
1: 对，
0: 咱们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利润。其实什么时候
1: 是
0: 这都
1: 的，
0: 是第一位的，保本金、保利润，对吧？
1: 止盈永远是对的，没关系的，
0: 对，
1: 这止盈是科技的事情啊。
0: 是，就是不能够太贪心，在市场里博弈的时候，对吧？太
1: 对，
0: 贪
1: 心
0: 心有的
1: 态
0: 时候，
1: 还是个
0: 对，
1: 心态的问题，就是要
0: 是，
1: 把这件事情调整成就是你舒服的一个状态，才能就是长期持久的赚钱。
0: 能够睡得着的状态，对吧？你股票账户打开的时候，不会影响你今天晚上的睡眠，这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再看今天的整体的这个盘面啊，今天科创五零的指数今天是大涨的，我刚才报盘的时候接近4%，好像对吧？然后创业板指今天是下跌的，哎，就这样的一种极致的分化。大家伙也比较关心，是不是说这个资金就是完全的转向像这个硬科技啊、科创板啊，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切换？
1: 因为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关注的是，你就拿两个 ETF 来看啊，一个半导体设备今天涨了5多点，今天通信 ETF 跌了0.4，那么像来讲啊，创业板的一个重仓就是光，还有那个锂电，这块儿。然后呢，这两个方向呢走的就偏弱，所以呢就是创业板是跌的。然后呢，科创板里面芯片多，芯片涨它就会涨。实际上就是这三个板块的一个博弈，不是说这两个指数有什么存在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呢，那我们再进一步聊嘛，像半导体呀，还有芯片这块属于叫做国产算力、国产替代的逻辑，就是像光这面呢属于是海外算力，是嵌入到全球的产业链。那么海外算力为什么会跌呢？是因为昨天夜盘，美股那边的科技板块是在回撤的，那所以说我们这边其实走的还可以。你看，我们看一下那个通信 ETF，通信 ETF 今天早盘的时候是，最多的时候跌了4个点，哎，尾盘都快收红了。我们的资金承接力非常强，对，其实就是夜盘的问题，就是美股那边，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像这种海外算力端，它就会有什么动作？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几个方向都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您看高总，那么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反馈是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这边的资金还是极度的去追捧科技，就是哪怕海外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这边也有。
0: 好，那现在这个市场表现，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选择其实比仓位更加重要？
1: 对，是的，结构性的机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0: 好。那行，我们也非常感谢贺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啊，进行了专业而且非常详细的讲解，也回答了我们投资者啊广泛关注的一些问题。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拜拜。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再见。

0: 你回不来也没事儿。
1: 嗯，反正哎，你，对，
0: 你像香啊，纸钱，我跟爸在这边就准备了嘛。你在家自己就简单弄一下，买点妈爱吃的水果就行了。哎，对，那个水果可以用，你可以用那套盘子装。就上次你毕业的时候，我跟妈去看你，她给你买的那套盘子，还有碗，带花的，你还嫌丑。但她可喜欢了，你都不知道。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6: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4: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1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呀？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6: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4: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6: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4: 哼，
6: 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8: 与您感受当下，
7: 感受人烟，
8: 感受人烟，
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9: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里，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注册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也就是审批制、核准制和注册制。每一种发行监管制度都对应一定的市场发展状况。在市场逐渐发育成熟的过程中，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也应该进行改变，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注册制就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成熟股票市场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发行制度。证券监管部门公布股票发行的必要条件，只要达到所公布条件要求的企业就可以进行股票的发行。没有经过依法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够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人申请发行股票时，必须依法将公开的各种资料完全准确地向证券监管机构申报。证券监管机构或者是国务院授权的部门，依照法定条件负责证券发行申请的注册。证券交易所等可以审核公开发行证券的申请，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信息披露要求，督促发行人完善信息披露内容。发行人的质量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中介机构来判断和决定。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是对申报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来进行合规性的形式审查。这种股票发行制度对发行人、证券交易所、证券中介机构和投资者的要求都比较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的是国元小

规模不低于2亿元的养老目标基金。第二呢，投资风格稳定，投资策略清晰，运作合规稳健，而且适合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基金、基金中基金，也就是 FOF 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所以个人养老金基金对于基金产品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相对的运营水平、盈利能力也是更加值得信赖。所以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投资需求，在证监会官网公示的个人养老金基金当中进行挑选。首先，我们可以根据基金公司来进行选择。能够被允许单独设置个人养老金外类份额基金的基金公司，都是符合标准、有一定实力的基金公司。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往年的基金投资经验，或者是分析基金公司的历史投资业绩，来选择一家基金公司，进而选择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虽然并不是说某一家基金公司入选允许设立个人养老金基金的养老基金越多，这家基金公司的基金产品就越强，但是呢，这也是可以作为投资者选择基金产品的参考指标之一。第二呢，就是根据基金经理来进行选择。有一些明星基金经理历史业绩优秀，或者在特定种类的基金产品上表现亮眼，因此有很多投资者信任他们，跟随着基金经理的脚步去申购基金。如果投资者此前有了解的优秀基金经理，也参与了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的运营，投资者也可以选择购买他运营的产品。但是呢，如果您没有熟知的基金经理，也可以对比各基金

0: 是有一定理由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前期的表现，圈定几只目标基金产品，再深入了解产品背后的信息，进而挑选到满意的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每一位投资者的投资偏好、投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投资者不能盲目的选择最火爆的基金产品。这种选择最火爆的基金产品的方式啊，只是初步为投资者缩小选择范围。我们要知道，个人养老基金一旦申购，就是一项长期持有的项目，如果投资者中途后悔，资金也是取不出来的。所以呢，具体挑选哪一支基金产品，还需要投资者结合自身的需求进行仔细的分析。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本群是给抖音一些网红用户点赞评论获得返利的，大家有时间的都可以试试，反正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3: 真的假的？不会骗我钱吧？
4: 具体怎么操作的说清楚点啊。
5: 真的真的，我刚刚就领到了。
2: 大家点赞完把截图和收款方式发群里，我会一一发红包的。
4: 啥？还有这种好事儿？
6: 不会是托吧？
7: 我也领到了。
2: 支付宝到账15.8元。亲亲，看您最近经常有在做点赞评论任务，要不要试试看助力任务啊？
6: 什么是助力任务？
2: 和点赞差不多的，但佣金更多哦。要试试吗？不难的，前期会有人带哦。
6: 那我试试吧。
2: 这边是网站和老师微信哦，您注册并添加一下，他会教你哦。
8: 亲亲，您选择一下充值金额，这个充进去的钱对应的是你的积分，到时候可以随着佣金一起提现哦。积分越多，佣金也会更多哦。

0: 你到底干了什么？我这边显示你的数据有错误，你是搞了其他人的账号也会被冻结的，而且数据错误会导致无法提现啊。那怎么办？
1: 你再充值一点钱进去，让数值达到平衡。
2: 警方提醒：招工作需谨慎，刷单刷信誉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遇到所谓招募点赞员、推广员、评论专佣金的小广告，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蝇头小利所诱惑，谨防被骗。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芸芸草草，一岁一枯荣。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5: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6: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8: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的是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山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今天呢，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七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了。贺老师将会把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组合起来，教我们看一家公司的挣钱能力，以及提醒大家在做财务分析的时候千万不要犯一些错误，我们一起来学习。
1: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家好，我是柯山。前面的部分我们是分别梳理了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的重要科目。本节课呢，我们要把资产负债表跟利润表组合起来，从资产和成本收入的角度来评估一下每一份资产赚钱的能力。利用各种资产赚钱的能力呢，就是一家公司的运营能力。评估运营能力的指标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呢是评估公司的整体运营能力，二呢是评估公司的单一资产的运营能力。整体运营能力的指标是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等于营业总收入比上平均资产总额，它可以评价一段时间内公司所有的资产能赚到多少钱。在不同的行业，资产周转率次数是不同的，单独算一个数值呢，还是要横向纵向的比较。整体来看，总资产周转率肯定是越大越好，毕竟越大说明总资产能带来更多的营业收入，公司运营能力就更好。还是拿奥特维举例，大家可以用公式呢，通过年报计算，也可以偷个懒，很多的行业软件和网站都给你计算好了，只要查看就可以了。比如网站爱问财就可以搜索相关的数据，用爱问财搜索奥特维2021年年报总资产周转率，就会跳出来，它的总资产周转率是0.56。按照横向的比较，奥特维的总资产周转率呢是低于行业的中位数的。我们再看一下细节，就是评估公司的单一资产的运营能力。我们知道一个公司从投入资产到生产出成品，卖出产品收回现金，是有一个完整的周期，而这个周期里面包括购料、生产、存仓、销售，收到货款一个完整的流程。而购料、生产、存仓、销售这四个步骤，公司的资产都是以存货的形式存在，在收到货款前，公司的资产以应收账款的形式存在。所以从存货和应收账款的角度评估不同的资产的运营效率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一下存货的运营能力，它是指一个完整的生意周期里存货占用资产的时间长短，用存货的周转天数来评估。存货周转天数呢等于360比上存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呢等于营业成本比上平均周转总额。还是用爱问财搜索一下，奥特维这家公司的存货周转率是0.81次，行业均值是4.07，存货周转率是低于行业均值的一半以下，需要观察公司的经验策略。

虑。如果呢，当前处于公司主动补库存的扩张阶段，那么存货周转率低于行业均值属于正常情况。如果存货周转率低于是被动的存在，那么说明公司可能对于存货的管理能力比较弱，对公司的经营不利。结合该公司处于行业是近两年急速扩张的光伏行业，那么存货周转率低于行业均值属于正常现象。不过呢，在此要提醒大家，对于有储存升值价值的产品，比如说白酒，它的存货周转天数就不是越短越好了，毕竟存在那里还是有升值空间。说完了存货运营能力，我们再看一下应收账款的运营能力。应收账款的营运能力是指一个完整的生意周期里，应收账款占用资金的时间长短，就是收回货款的时间长短。爱问财一搜可以看到一些数值，这里面呢有一些评价，看一下给出的评价，账期较短且周转效率持续提升，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再结合之前我们分析的营业收入，周转天数短，营业收入增速高，说明这家企业的回收款项的能力是在增强，营业收入十分可靠。要是应收账款的天数持续的增加，收入增加，说明通过赊账提高销量，可能公司的产品没有那么好卖，后续呢还要考虑坏账的问题了。好了，总结一下，总资产周转率是从企业整体的资产角度来查看一个公司的赚钱能力，总资产周转率越大越好。同时呢，可以通过存货周转天数和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两个角度去把握公司对于出货和收回款项的把控能力。提醒大家，不要在未来做财务分析的时候犯几个错误。常见的错误一，一味的要追求精确。刚学财务分析的朋友呢，都特别想追求确定性的指标，很讨厌主观的模糊性。但实际上啊，数据只能代表过去，不能代表未来。数据的存在呢，是为了展示数据背后公司的经营情况，分析数据的变化趋势，比数据本身呢，是更重要的。不要陷入数据本身，训练自己呢，通过定性的分析来了解数据背后的意义，要正视这种模糊性的不确定性一直会存在的。有的时候啊，报表分析不是让我们去做一个会计，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通过这家公司的报表去分析这家企业的发展，要学会抓大放小，把握趋势，一些重要的要点呢，不要去陷在一些小的数据上纠缠。常见错误二，重视报表数据分析，忽视业务实质判断。大家做分析的第一步，务必要联系公司的商业模式，结合呢公司业务情况，不能呢仅从财务数据来得出分析结论，要先了解公司的产品服务是什么呢？公司的上下游分别是谁呢？公司行业的竞争能力如何呢？只有这样呢，才能确定财务分析的重点是什么，而不是一味地抓住三大报表去分析各种财务比例。常见错误三，不要以为一个指标可以通吃所有行业。每个行业呢都有每个行业不同的特点，不要因为学到了资产负债率要高于70%呢就觉得风险比较大了，也不要因为仅仅是亏损就觉得企业不好。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横向纵向的去比较，结合当时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才能更好的分析。本次课程呢只是一个开始，希望能让你初步的了解一些分析财务报告的方法，为你打开了一扇窗。课程结束后呢，同学们可以用我的方式随便打开一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来学着自己去分析，无论是就业呢还是投资，都希望能给你带来一点借鉴的价值。好了，我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贺山，以后有机会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3: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
7: 真的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
6: 作为多学科集成融合的复杂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过程中解决了多项世界级挑战，展现了中国智慧。
8: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叠加地震的荷载，
9: 总共设置了1342根。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平陆运河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
10: 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
6: 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创下多项世界之最。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广西拥有1595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坐拥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大天然良港，可一直以来，西南地区的货物想要出海，却不得不向东绕行珠江三角洲，才能最终驶向大洋。自古就已形成的这一地理困局，未来将被一项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的超级工程打破，它就是平陆运河。经过3年多建设，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目前正在冲刺建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平陆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结合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主要建设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整个项目创下多个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按内河1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因此，建运河远非挖条沟那么简单，首当其冲的就是水位落差难题。平陆运河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有着高达65米的水位差，这相当于从地面抬头仰望一栋22层高楼的高度。要让5000吨级的巨轮平稳地翻山越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平陆运河设置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每个枢纽都建设2座巨型船闸。这6座船闸就像是为船舶量身打造的水上电梯，可以快速调节水位高低，让巨轮能顺着电梯平稳升降，轻松跨越水位差。单线船闸可一次性满足6艘5000吨级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平 陆运河上第一座船闸马道枢纽还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因此，马道枢纽也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工程里体量最大的一个。船闸下方隐藏着一座巨大的水下宫殿，10米高的。

0: 钢筋混凝土立柱，仿佛一片森林。
1: 总共设置了1342吨。这一片的这个混凝土森林呢，是我们频率和世界首创的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它将在这个地方屹立将有超过100年之久。
0: 潘建，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22年平陆运河立项，当时只有36岁的潘建挑起了这副重担，然而让他没想到最大的困难是水。平陆运河的水从西江分流而来，而西江是珠江的主要水源，既要给珠三角地区的发展留出足够用水，又要保障船闸的货运用水，水量比设计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因此只能在船闸两侧布置生水池，让进入闸室的水反复循环利用。然而潘建又遇到了新的难题，马道船闸可以同时通过12艘5000吨级货船，需要在船闸两侧分别修建3个10米深的生水池，面积合计10万多平方米，相当于15个足球场大小。实际挖掘的土石方量非常大，不仅工程成本高，占地大，对生态环境影响也大。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潘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3座生水池从平铺的结构改为叠放的形式，形成一个品字形布局。其中一个生水池深藏在地下，广西平陆运河集团工程师钟林斌说：“
2: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没人做过。你要考虑一个水流的一个承重，那水流的一个冲击的力量，还叠加地震的荷载。”
0: 潘建说：“
1: 面临着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想把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运河的一个标杆，你肯定要打破很多常规的一些东西。”
0: 地下这座生水池头顶着重达14万吨的水，还要经受每次卸闸时10几万吨水的冲击力。作为总工程师，潘建要在6个月内拿出一套安全可靠的设计方案。他提出可以利用连接船闸和生水池之间的输水廊道改变水流态。
1: 那直接冲进去，那就流速太快了，所以它就进行一个折返，折返就是返回来再过来，实际上我们是一个进行一个折返流的这么一个原理，来进一步减缓它的这个流速流态。
0: 如何将一头暴躁的洪水猛兽驯服成深水径流？潘建带领300多人的设计团队，分为10个小组，开始日夜计算廊道的弯曲度、出水口的数量、消波柱的位置，无数变量相互影响，改变一个数据都牵动一串连锁反应。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苏卫迪回忆说：“
3: 很多的图纸，每天我们进去的话，基本上都是要沿着中间的唯一的一条小道走的，两边地上全部是那种图纸跟方案。”
0: 把巨大的省水船闸按1:30比例缩小做成模型，安装上100个传感器。潘建带着大家对每一个设计数据反复验证，300人分工计算，20000多张设计图纸。身为总工程师，潘建必须吃透每一个设计细节，在上100万变量数据中寻找出最优解，既最大限度省水，又保障百年工程的坚固。终于，一套世界上最复杂的输水廊道系统诞生了。400米的船闸下方弯曲盘亘着4000多米的输水廊道，8条分支、192个出水口、天鹅井、驼峰通道、消波柱，一个个精微的曲线结构，把每一缕乱流都巧妙引导进主流。省水除的出水浪高从1米降到了只有8厘米。目前马道枢纽的主体工程绝大部分已经建设完成，施工人员正进行设备安装及船闸终端的回填等收尾工作。今年枢纽是平陆运河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工程，也是3大航运枢纽中建设最快的。5月1号，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冲水，从而进入船闸油水调试阶段，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这看似简单的破堰冲水，背后有着严谨的施工节奏和时序安排。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4: 3个阶段进行，首先从我们那个8米5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我们5米 马桶宽3.8米，在我们那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宽，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经过我们的计算，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在5到7个流量。破院冲水就是意味着我们船长机根内所有的活我们都已经实施完毕，污水调制已经完成，标志我们整个青年枢纽进行一个有水调试。
0: 3个月前，青年枢纽混凝土浇筑还没有收尾，各类机电设备也处在紧锣密鼓的安装阶段。如今灰白相间的枢纽主体稳稳矗立，船闸主体施工基本收官，整个施工现场规整有序，焕然一新。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规划3座梯级中的最下游梯级，这直接导致了其在省水模式、生态保护、抗咸防御等方面的设计都独具特色。青年枢纽具有5000吨级通航能力、300米乘34米的大型闸式尺度，领先的智慧管理手段使其成为平陆运河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愿景的关键一环。不同于马道，起石枢纽专门建省水池来存水，青年枢纽采用的是国内在建最大的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我们可以把船闸想象成中间一个大水池，前后有2道大门，一头连着上游河水，一头连着下游河水。中广达介绍，普通船闸船过一次就要把水池里的水全部放干，再重新灌满，而互灌互泄省水船闸则是让船闸中间水池的水靠着这种互相借水循环的方式，可以省下将近一半的用水量。中广达介绍说，
4: 为了减少用水量，双线船闸可互相输水运行，就是相当于有船下行的时候，下游的门是关住的，船闸中间水池的水不直接排掉，而是通过底下的连通栏道灌给对面要往上走的船闸，两个就像我们物理学的连通性原理，它是连通的，互灌互泄。
0: 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2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一旦海水顺着河道上溯，很容易影响上游淡水资源安全。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中广达介绍，枢纽特意在上闸口外侧航道底部设置集咸坑，利用海水密度大、易下沉的特点，把咸水精准归集留存，再借助水流廊道导流送回下游，同时搭配船闸底部的气泡木帘筑起一道隐形防护墙，一收一挡形成双重防咸屏障，全程不影响船舶正常通行。
4: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气幕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0: 水运工程建设绝非简单的工程化改造，而是兼顾实用和生态的系统工程。平陆运河在建设伊始，生态保护便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以马道枢纽为例，这个区域有多种重要动物物种，劈山开河形成了巨大沟壑，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面对这种情况，工程人员想出了办法。在马道枢纽不远处，有一座很有特点的新建桥，它是全国首座跨运河动物通道桥。未来，这座桥上的行人将是当地的豹猫、赤腹松鼠等野生动物。后续，为了能让动物们放心通行，工作人员还将种植小叶榕、杨梅等各类本土植物，并设置遮蔽物和水源等。位于入海口的青年枢纽则为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洄游需求，创新采用了竖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竖缝式主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24米处，全长487.4米，通过120个池室形成小台阶和4个休息池，为鲮鱼、赤眼鳟、河鲈等鱼类提供洄游路径。同时，国内首创的鳗鱼道进口位于电站下游约90米处，每间隔1米设置一个进口，专为鳗鲡、河蒲蓉螯蟹等攀爬能力强的物种设计，铺设15度斜坡和攀爬机制。在青年枢纽鱼道监控室，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陈柱青年鼠标， 大屏幕上就显示出来声纳系统的过鱼动态实时倾向、过鱼数量、水温参数等数据，每组跳动的数字都见证着鱼儿回家的温暖时刻。
3: 我们这个地方是咸淡水交界处，其实好多鱼类它是需要回到淡水去产卵或者生活的，我们给它留了一个通道以后，所以它就

0: 就可以相当于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生态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的监控平台，把一些收集到的数据就汇总到这里。我们安装的摄像头和声呐拍下来了，有鱼过了，它根据数据库里面的一些鱼的种类类型来分析判断它是哪一种鱼。
1: 青年枢纽有水调试，重点要全面检测船闸密闭性、输水系统运行等各项关键环节，也将为平陆运河九月全线通航打下坚实基础。在平陆运河建设中，科技力量无处不在。建设团队通过北斗卫星、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在虚拟空间里为平陆运河打造了一个孪生兄弟。在平陆运河建设调度指挥中心，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介绍，在这里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看到运河建设的每一个细节。
2: 平陆运河在施工过程中啊，面临着很多复杂的难题，比如说啊，监测范围广、业务数据分散这些挑战。因此呢，我们构建了平陆运河的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们可以实现啊工程建设一屏掌控、闭幕模型一模贯通、质量安全一图统揽、工地现场一网感知、应急指挥一键管控。
1: 严强说，这个智慧巡检系统不仅效率高，还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安全风险。以前需要工人爬很高的边坡去巡检，现在有了无人机和 AI， 很多工作都能自动完成。
2: 以前的话，很高的边坡啊都要需要人爬上去啊，现在通过无人机呢就可以自动的识别和预警，就减少了我们人工巡查的频率接近60%，节约了巡检的成本接近50%。同时呢，这个系统呢还具备工程质量快速质检的功能，这 AI 呢就会自动处理这些点云数据，实时生成护岸的这些坡度啊、标高啊这些关键参数，并且呢与我们模型中的闭幕啊来进行对比，一旦发现偏差，它就会触发一些预警。
1: 目前建设者正以绿色数字化建设做通航前全面冲刺，运河工程整体工程完成超94%。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从平塘江口向南就能直达钦州港出海，只需约134公里，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哲表示，这一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带动区域发展有着战略意义。
3: 首先呢，就是重塑西部开放格局，破解内陆开放瓶颈。我们看它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呢长江经济带，就彻底打破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向东单向开放的传统格局，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核心的战略支撑。另外呢，它也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升级，从单纯的通道经济向物流加上经贸加上产业的深度融合模式升级，助力我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还有就是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作为通道的骨干工程，进一步补齐了江海联运的核心短板，构建了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大幅提升了我国产供链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当然呢，它也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推动各地在物流标准、通关便利、产业协同、政策衔接等方面深度合作，同时呢，也推动东西部协调发展，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
1: 目前，这条运河在不断刷新建设进度条的同时，也悄然重塑着沿线城镇的发展轨迹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雷玉宝老人四处收集老物件，想要留住江口的历史。但现在这份记忆不再只是静默的陈列，平陆运河的建设给这里带来了久违的活力。
4: 装修就是我们搞一个主题餐厅，平陆运河开通的时候，我们这个店就开张了。万载运河，达海通江，千年古布，好运入口。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就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到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就是幸福的生活。
1: 运河修到家门口，时髦的理发店也开在了村口。多年之前，钦州市灵山县沙坪镇七里村的陈慧离开老家到广东打拼，平陆运河开工后，当地政府给搬迁群众建起了新居，他也带着手艺回乡发展。 在陈慧眼中，运河是一条开

0: 起美好生活的希望之河。
1: 肯路运河给我们带来的是好的生活，开通的生活很期待。
0: 带着对新生活的期许，即将全线通航的平路运河也将承载着这里人们的梦想，奔流入海，驶向未来。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3: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2: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在英国谢菲尔德市中心的克鲁斯堡剧院里，一位22岁的中国小将夺得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这是继2025年赵新彤夺冠之后，中国球员连续2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位登顶世锦赛的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从西北小城的追梦少年，到站上世界之巅的00后年轻冠军，他在夺冠后说是信念支撑着自己走到冠军领奖台，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资讯有故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荣耀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5月9号，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中国小将吴怡泽将亮相广州，和其他5位斯诺克顶尖选手一起参加中国台球协会组织的斯诺克巨星邀请赛。几天前刚刚成为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的吴怡泽，无疑是赛事的最大焦点。
1: 好球，超分了！好球，超分了！同时也顺利地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
0: 在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落幕。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与43岁的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经历35局鏖战，最终以18-17险胜，职业生涯首次捧起象征斯诺克最高荣誉的世锦赛冠军奖杯。赛后，吴怡泽表示：“作为一个运动员，我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为祖国而战。我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冠军，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0: 吴怡泽夺冠之后，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在官网发布头条消息，标题为克鲁斯堡决赛后吴怡泽定义了世界。报道称，吴怡泽职业生涯第一次征服了克鲁斯堡，并成为中国连续第二位世锦赛冠军。他以18-17

0: 战胜了英国本土球员肖恩·墨菲，奉上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世锦赛决赛较量。墨菲惜败后在致辞时说，前不久我刚刚预言过，这个年轻人迟早会成为世锦赛冠军，我的预言成真了，但遗憾的是他赢的是我。无疑则夺冠，是继2025年赵欣彤之后，中国乃至亚洲选手第二次捧起斯诺克世锦赛奖杯，实现了中国军团的卫冕。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斯诺克世锦赛迎来首位00后冠军，也是仅次于台球皇帝斯蒂芬·亨德利的历史第二年轻的冠军。无疑则这位甘肃少年用十余年的坚守写就了一段体育传奇。与去年赵欣彤一路轻松夺冠完全不同，本届世锦赛吴一泽的晋级之路堪称跌宕起伏。从首轮战胜同胞雷佩凡，到第二轮力克以坚韧著称的四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再到四分之一决赛击败伊朗黑马侯赛因瓦菲，半决赛面对来自北爱尔兰的名将马克艾伦，吴一泽在14-16落后的绝境连扳三局，以17-16完成惊天逆转，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决赛。其中第32局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马克艾伦只需要把一个黑球打入袋中就能够锁定胜利晋级决赛，那这颗球不论是距离还是角度打进他都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对一个职业斯诺克选手来说。但艾伦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出现失误，手起杆落，但球却留在了袋口，而吴一泽顺势一推，黑球落袋，完成了绝杀。赛后这位中国小将感叹，整场比赛比坐过山车还要惊险，
1: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没有缓过劲儿来，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就是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一次感受吧，因为确实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其实比过山车刺激，可能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你可能需要真正的站在那里去感受那一刻，对，我觉得言语没有办法表达啊，信心一定是有的，对，我是全力以赴去争取，我只是意思我的心态上不会给自己压力，对。
0: 吴一泽决赛的对手正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他在2005年夺冠时也才年仅22岁。决赛采取35局18上制的漫长对决，这是一场对技术、耐心和意志的较量。经过4个阶段的鏖战，吴一泽最终以18-17战胜了主场作战的墨菲，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登顶克鲁斯堡。在克鲁斯堡剧院的颁奖现场，吴一泽和父母相拥而泣。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殊为不易，吴一泽表示，是一种强烈的信念支撑他走到最后，而这份信念源自于父母。
2: 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吴一泽对现场观众说，我的母亲也承受了很多，她那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很长时间都在医院里，当时她想回国陪妈妈，但那时正处于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需要参加比赛打出成绩以保留职业选手资格，于是妈妈鼓励她留在英国安心训练和比赛。讲到这里，吴一泽声音有些哽咽，我已经没有办法形容，是的，她和爸爸为我牺牲了一切。2003年10月，吴一泽出生在黄河之畔的甘肃兰州。7岁那年，他第一次拿起球杆，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甘肃省台球运动协会会长张建江对总台记者回忆说，吴一泽7-8岁时，大概2010年就在我们球房打球。那孩子很有天赋，一开始也没人特意教，他自己就能摸索出来。我也是台球爱好者，我们都很喜欢他，决定和他。

0: 父亲一起为了孩子的梦想拼一把。吴怡泽的父亲吴杰品透露，吴怡泽对台球几乎是无师自通，当时街边有台球桌，也没有人教他，他上去就会打，打得很准。后来他就喜欢上了台球，有时一天要打16个小时。自从发现儿子有打斯诺克天赋之后，吴杰品和爱人一直在陪伴孩子追逐梦想。后来为了便于儿子练球，吴家买了一张台球桌。吴杰品说，我们家客厅小，放不下桌子，于是把卧室和卫生间的隔墙打掉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邀请过外人到家里。吴一则当时个子矮，吴爸爸就在球桌周围做了一圈木台，让孩子站在上面练习打球。吴杰品回忆，他个子长高一点，我就把台子敲低一点，现在球桌和台子还摆在兰州的家里。把球桌买到家之后，吴爸爸对儿子说，既然要做，他就要持之以恒。刚开始吴一泽一边上学一边练球，后面他为了练球辍了学。吴爸爸坦言，这可就没有退路了，就这一条路了，只能勇往直前。2016年，13岁的吴一泽投身职业训练，开始了10余年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他对父亲说的没有退路一开始并不完全理解。
1: 我小时候其实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就是看动画片，能打打台球，喜欢吃一些小零食什么的，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直到我出去练习了2年的时候，当我连续输下几次比赛之后，我才知道那种感受，那种压力。我必须去让自己变强，让自己的水平越来越高。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家庭已经牺牲了一切为我，我只有这一条路，我必须要走出来。
0: 父母对吴怡泽的托举是全方位的，为了给儿子修理球杆，吴爸爸专门跑到球房学习技术。他说，我以前干过木匠，有些手艺，所以学起来也快，我每次都抱一堆球杆去球房修理，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手艺。2019年，16岁的吴怡泽在父亲陪同之下远赴英国谢菲尔德训练。那个时候他和父亲两个人在国外相依为命，妈妈一人在国内打理生活。吴杰品虽然不擅长打斯诺克，却善于帮儿子分析并解决训练与比赛中的问题。两人来到英国之后，他不但要照顾吴怡泽的衣食起居，还实际扮演起教练的角色。吴爸爸说，他小时候我们没有为他请教练，就我陪他练，来到英国还是这样，就是我盯着他。父子二人在英国度过了几年艰难的日子，英文不好，花销很大，到后来几乎耗尽了国内的积蓄。他们租住在条件简陋的半地下室，吴杰品打了几份零工来维持生计和儿子的训练开销，但吴爸爸从未抱怨过异乡生活的艰辛和压力，只是默默地支持和陪伴儿子。吴怡泽闯入今年世锦赛决赛之后，英国广播公司专门发文称，这位中国年轻人在半决赛中击败马克艾伦，意味着中国选手连续2年闯入斯诺克世锦赛决赛。文章随后讲述了吴怡泽早年间前往英国逐梦斯诺克的经历。报道说，刚到英国时，吴怡泽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公寓里，甚至要和自己的父亲挤在同一张床上。而现在，吴怡泽距离斯诺克最高荣誉仅有一步之遥。所幸吴怡泽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吴杰品记得儿子在英国的几年时间里一直心无旁骛地潜心练球，过着从住处到球房两点一线的生活。他说，我觉得他打球蛮投入的，从小到现在都有那股子劲儿。去年11月，在2025年斯诺克巡回赛国际锦标赛决赛中，吴怡泽打出4杆破百，以10-6战胜英国名将约翰希金斯，职业生涯首次夺得排名赛冠军。在英国的这些年，对吴怡泽来说，无疑是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光。他回忆说，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痛苦和焦虑，住在那个房子里，我脸上长出很多痘痘，可能是螨虫感染。我感谢那段经历，它帮助我成长，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觉得当你真的喜欢这项运动，这些都不算什么。
1: 我记得刚开始出去比赛，基本上的

0: 性职业的时候吧，异国他乡你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你面临着所有的挑战跟压力，但是你又需要去磨练，刚开始都很难去赢下比赛，那些感受我觉得很容易去摧毁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但是我也庆幸自己能挺过了那些难关。斯诺克这项运动它一定要有孤独，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安静你需要去沉淀的运动，尤其是在英国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这是必须去经历的一些事情。
1: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当吴怡泽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在兰州老家，吴怡泽的表哥郭晨曦对总台记者说，非常激动，我们全家几乎都落泪了，爷爷也激动得老泪纵横。郭晨曦特别提到了他的姑父吴怡泽的爸爸吴洁品，郭晨曦说，我觉得我姑父非常伟大。在郭晨曦的记忆中，他的姑父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家为吴怡泽捡球长达8小时，日复一日。当全家人质疑吴怡泽可能没有未来的时候，他依然坚定地支持儿子，卖车筹措学费，自学修球杆技术，陪伴儿子四处参赛。郭晨曦说，正是这份父子同心才成就了今天的吴怡泽。吴怡泽在今年世锦赛上的精彩表现也赢得了英国国内一众斯诺克大咖们的称赞。职业生涯获得7个斯诺克世锦赛冠军、36个排名赛冠军的斯蒂芬·亨德利被公认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斯诺克球员之一。作为今年世锦赛的现场解说嘉宾，亨德利在解说吴怡泽比赛过程中赞不绝口，他在场上打得很开心，而这是你能遇到的最难对付的对手，一个看起来很享受比赛的人，中国涌现的斯诺克人才太惊人了。另外一位斯诺克传奇人物，同样在世锦赛上7次夺冠的火箭奥沙利文，则将吴怡泽视为斯诺克运动的未来。今年2月，在斯诺克世界大奖赛举行期间，奥沙利文就曾表示，吴怡泽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给他3年时间，很快他就会成为世界冠军，他是一位现象级球员。4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在今年世锦赛第二轮负于吴怡泽，塞尔比赛前就给予这位中国小将极高的评价，塞尔比称赞吴怡泽极具天赋，球风观赏性十足。他透露自己已经关注吴怡泽多年，他说，我记得他14岁那年我就见过他，当时他正在和他的父亲在俱乐部里练球，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这个小孩子未来一定大有作为，让我必须关注他。从2025年到2026年，两位中国球员赵鑫同吴怡泽连续问鼎斯诺克世锦赛，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斯诺克运动厚积薄发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台球运动传入中国，一代代中国选手通过努力不断走向斯诺克运动的舞台中心。2005年，18岁的丁俊晖在英锦赛上夺冠，成为首位在斯诺克顶级赛事中折桂的中国选手，他被媒体称为斯诺克运动的破冰者。2016年，29岁的丁俊晖在世锦赛决赛中遗憾不敌英国名将马克塞尔比，距离世锦赛冠军仅一步之遥。2025年，赵鑫同在克鲁斯堡捧起世锦赛冠军奖杯，这是中国选手乃至亚洲选手第一次赢得这项象征职业斯诺克最高荣誉的赛事桂冠。世界职业台球和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弗格森表示，中国正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斯诺克不再只是英国的运动，而是真正走向了全世界。如今吴怡泽以青春之姿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为斯诺克运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决赛对手有英格兰魔术师之称的肖恩·墨菲，在2005年世锦赛夺冠时，吴怡泽还不满2岁。吴怡泽夺冠后，丁俊晖和赵鑫同也在社交平台送出祝贺。丁俊晖写道，从赵鑫同到吴怡泽，连续2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最高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火箭奥沙利文曾经感慨，20年前我第一次来中国比赛时，这里的斯诺克还处于起步阶段，而现在中国选手

0: 理一盘球，它每一局球都是不一样的，它永远不会有同样的球形发生。我喜欢那种变化的感觉，它很具有挑战性，也刚好我觉得自己这项运动玩的还可以，我觉得当成一份热爱真的很幸福。比赛我是尽量让这项运动变得简单一些，可能当我觉得自己可以进攻的时候，我是100%一定进攻的。无论是什么比分，当时什么局面，面临着什么，我是不会考虑那些。当我内心想去进攻的时候，我必须要听从自己的声音，我也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
1: 对于未来，吴一泽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地一直把斯诺克打下去。说起夺冠后最想做的事情，吴一泽说，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赶紧回家了，放个假回国享受美食和亲朋相聚。我最想念兰州拉面了，谢菲尔德虽然有中餐馆，但是味道并不纯正。作为在兰州出生长大的孩子，吴一泽甚至还描述了他心中兰州拉面的真实样子：清汤要亮，萝卜要白，辣子要红，蒜苗要绿，缺一不可。我是高佳，感谢各位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询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

0: 同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4: 怎么亲笑了？
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耶、yeah,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二，怎么在周二？
0: 太
1: ，我来说，今天是周，怎么在周二？好了，今天是周二啊，这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当中呢，大家也不要因此呢影响各位的心情，还是希望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状态。
0: 是的，
1: 来迎接四天之后才会出现的周末。
0: 我跟你讲，四天之后才会出现的晴天
1: 啊，对对对，晴天和周末。好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让你的情绪能够稍微昂扬一点的话题。
0: 哦，要聊的是。有没有一句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所以说具体是在什么样的场景，谁和你说的这句话？
1: 对，因为我记得在哪看到了一句话说，其实全人类都适用于什么？
0: 幼儿教育。
1: 幼儿，对对对，
0: 心理教育。
1: 幼儿心理学，就意思就是说，全世界的人其实都对赞美这件事情很受用，
0: 一般是男生
1: 很喜欢，男生女生都一样啊。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人生当中多多少少都会迎接一些对你的夸赞，对吧？所以来聊一聊这个，就是哪一句话，哪一句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有些朋友说称赞太多了，我都想不起来了。我是想说就是你比较记忆深刻的那一个，好吧，
0: 那个夸奖
1: 提一
0: 个，就那句夸奖，
1: 哎，提一两个就行了，好不好？
0: 不用讲全部的，
1: 不要从幼儿园开始，一直讲到大学毕业，然后一直讲到现在，你们领导每天跟你讲的话。
2: 幼儿园的那个儿子，那个老师夸我上厕所
1: 快，
2: 会自己接手，会自己打筐子。
1: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
2: 他夸我那个吃饭吃的好快，
1: 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2: 直到现在，我现在吃饭一样快，
1: 越来越快了。
2: 哦，吃饭也不要好快。
1: 另外呢，这个今天的这个5:45以后，我们依然会有资讯的环节
0: 啊。
1: 6点钟以后继续昨天的话题，就是大漂亮要说一说一些选秀遗珠们，他们的命运差在哪里？他们有的退圈，有的翻红，有的变成小透明啊，隶属几个。
0: 对，好，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对，
0: 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好的
0: 啊，有些朋友问啊，那进了粉丝群我们
1: 有什么好处呢？
0: 有咖啡。
1: 不是每天都有杯咖啡，你想多了。只是有些朋友呢会善意的呢赞助一些抽奖的环节啊，但我们希望这样的群友越来越多啊。这样让我们的群就活跃起来了，对不对？
0: 就让我们的群友们掏钱。
1: 好，那今天因为你当你就是发了一些小礼物的时候，我们就会夸你。哇，你好帅呀，我的天哪，你人真好。
0: 所以星期六的时候你找他们要奶茶的原因就在这里是吧？
1: 没有，我是先夸了他一顿，然后我想我夸得更好，夸得好的话，
0: 能不能
1: 喝奶茶？
0: 对，人手一杯奶茶。
1: 没有，我说女士。
0: 哦，
1: 没有你的。
0: 好的，
1: 啊，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来聊一聊有没有一句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并且再说一说在什么场景下谁说了什么哪一句话啊？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夸人是一门艺术，夸人要讲究技巧。如果不会夸人，非要尬夸的话。
6: 哎，小美，这间新开的餐厅真的很不错哦。你看这个昏黄的灯光，你听这个像蚊子哼一般的迷幻的音乐，更能衬映出你的美哦。
5: 确实，这家餐厅还挺有情调的。
6: 对啊，你头上的那个灯很特别哦，像萤火虫一样，照得你的脸很丰满。
5: 你是说我脸大？
6: 啊，没，哎，小美，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种很朴素的感觉。
5: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说我很土？
6: 啊，不是，我是想夸你，你很白。对，小美，你今天很白，哎，你是不是擦了很厚的粉？
5: 你能好好说话吗？我今天没有擦粉，只不过呢，我最近在好好的保养身体。
6: 没擦粉都这么白，小美，你真像一朵白莲花。
5: 大胖，你。
1: 这个好像缺个音效。
0: 缺什么音效？
1: 就揍你的音效啊！
0: 我就啪噗啪噗啊！哎呦啊！
1: 对，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说一说夸夸
0: 夸夸，
1: 就说具体一点。因为我们小时候啊，可能有一些夸奖啊，它都太泛泛了。
0: 嗯哼，
1: 啊，考得不错。
0: 哎，这个做得好绝。
1: 哎，对，就是这种。嗯，我们觉得还是要具体一点哈。
0: 对，
1: 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一种夸赞，你至今想起来还嘴角上扬，很开心的样子？你讲。
0: 嗯。
1: 你因为你每天都在被夸奖啊。
0: 被谁夸？
1: 哎，你回忆一下，你的成长经历当中，一定是经常被夸奖。
0: 对。
1: 你看，所以造就了你这种
0: 好厉害，
1: 就是所以造就了你这种非常自信的状态，知道吧？
0: 叫我，老公，老公，你真厉害！
1: 你换一个，
0: 怎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让我讲了呢？
1: 说啊，
0: 就讲完了呀，老公，老公，你真厉害！
1: 你干什么了？
0: 那你不要管，修一下水道吧。
1: 我是说，你记了好多年，你好多年前就有人跟你讲这话呀？
0: 没有啊，我就最近的这个，
1: 了吧，
0: 我就最近记得这个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1: 嗯，来来来，
0: 真厉害！
1: 还有
0: 啊，
1: 再讲，
0: 讲了吗？
1: 继续啊！真的没有了，没有了，你人生就这个真厉害啊！

0: 我经常会跟徐徐老师两个一起合作做公益广告嘛，
1: 嗯，
0: 然后呢属于我们两个互相特别了解对方的那种，他写文字我来
1: 写，他们是黄金搭档，
0: 哎，他写的文字呢，嗯，我特别了解或者是
1: 他想表达的意思，
0: 对，和他想要的那种音效的那种状态，
1: 就会用丰富的音频进行展示，
0: 对，然后每一次徐徐老师听到做出来的成品以后呢，都会说
1: 哇，大胖你太厉害了吧，
0: 你这个就是比较流于表面，他说的都是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1: 哦，就是说效果对你呈现的效果予以肯定，
0: 嗯，
1: 就是变相的就对你的技术予以肯定，
0: 嗯，对，
1: 嗯，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啊是属于那种的，这样心里暗心里暗爽，但是嘴巴里面哎
0: 就那样吧，哎呀随便搞搞，哎呀
1: 我还没下功夫嘞，哎，可是这样的，
0: 那不那我下了功夫还是下的怪多的
1: 啊，
0: 啊
1: 就是下了功夫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下了功夫是吧，嗯，
0: 再就是被夸了好多年的，这个应该不算夸吧，
1: 嗯，
0: 出去采访的时候被人家讲像领导
1: 这件事情你很得意吗，
0: 就我比较得意的地方在哪里呢，
1: 嗯，那啊对，那个时候他才20岁，
0: 对，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20多岁的时候跟我们家的领导一起出去出差，人家过来先握我的手叫领导好，
1: 你刚是尴尬不 不当时我们领导尴尬不，
0: 当时
1: 是那个姐姐对不对，是马姐姐吗，
0: 不是，
1: 你是跟马姐姐一起出去，
0: 不是跟马姐姐一起出去，我跟的是孔哥哥
1: 啊，孔哥哥一起出去的 啊，就当时我们的主任，
0: 对，我跟孔哥一起出去，
1: 孔哥跟你比起来确实你的气质像一点
0: 孔哥
1: 现在越来越不像了，
0: 孔哥现在确实越来越不像了，但当年我确实气质比孔哥要稍微像那么一 点
1: 稍微老一点，
0: 对，然后人家一
1: 但是其实
0: 快步走来就迎面就根本也不，
1: 因为他那时候着装也比较老气，
0: 我现在不也很老气，
1: 你现在很洋气，但你那时候真的很老气，然后同时
0: 老气吗，
1: 然后同时你又长胖了，大上200斤左右，
0: 啊，
1: 对吧，又就是大块头，然后气质就是哈，就这样搞吧，可以可以，不错不错，对吧，就有点好像颐指气使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林，嗯，也不能这么说别人看起来，
0: 你讲好想好了，
1: 别人看起来就会以为你是领导，嗯，就是显得比较大只，
0: 嗯，
1: 然后那当时你的反应心里也有点暗爽对不对，
0: 没有，当时心里其实有点害怕，但后面回过神来以后呢还是有点暗爽的，
1: 嗯，这好像是对你气质的一种肯定，
0: 对，
1: 那比如说你主持什么活动啊，别人说你做的真不错，你不爽吗，你开心吗，
0: 这种事情其实
1: 因为经常发现是吧，经常发生，
0: 不是，你要说印象最深最深的那一次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叫夸赞的话，嗯，其实是我们两个有一次在外面的一场活动，然后来了一位80多岁的奶奶
1: 啊，对对对，
0: 那个奶奶就握着我们的手说，她说当时晚上的时候因为老伴去世了吧，
1: 嗯，
0: 没有人陪他讲话，所以他就一直听我们节目，
1: 嗯，
0: 然后我们两个陪伴他的那个晚上的那个时间，
1: 嗯，
0: 他觉得特别的感谢，
1: 嗯，
0: 然后
1: 就这种非常真心的夸奖，
0: 对，
1: 走心并不在于声高啊，声音有多高多夸张，但是当时我跟大胖俩都有点忍不了，
0: 对，
1: 差点快哭了，
0: 泪洒当场，
1: 因为我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年纪的人听我们节目，
0: 对，
1: 对吧，
0: 然后他就听到我们说会搞一场线下的见面会了以后呢，他跟自己的孩子说，
1: 嗯，
0: 让孩子带他一起过来，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到了那个现场去，
1: 当然也不是说各位对我们的夸奖我们不开心啊，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对吧，
0: 啊，
1: 哇做人好难啊
0: 做人好难，
1: 好，
0: 我们现在要听你们讲，
1: 对对对，你们来讲一讲，
0: 嗯，你们现在什么时候能来讲给我听，
1: 就是有没有一句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每天你的群友都在夸你，只不过你不关注群消息，
0: 我看不到群消息吗，
1: 每次他们夸你的时候就会顺便带上我，然后我就
0: 下次你把他们夸我的时候你记得艾特一下我，
1: 我就紧抓着不放，然后老问真的吗，我真的这么漂亮吗，真的吗，
0: 那这种话下次你要学着慢慢长大，
1: 你不要说出口是吧，不要说出口，
0: 年龄放在这里了还是要学着慢慢长大，就
1: 怎么了，
0: 该有
1: 多大岁数都想听别人夸很正常，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夸奖
0: 啊，
1: 发生在高二
0: 啊，老师家里
1: 高一还是高二忘记了，反正

0: 就是高中阶段。本来高中阶段呢，我刚刚进入那个学校的时候呢，其实好多我们本地的老乡都知道，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校。我当时刚进入那个学校，
1: 你倒是说到就是什么学校、
0: 啊？那我不能说啊，但他现在还在招生呢。
1: 哦，
0: 就是，反正内心呢就是有点想摆烂的意思。所以高一的时候，其实我的表现并不好。后来呢，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演讲比赛。就当时，基于我的表现，我们老师并没有准备把我选上去做演讲比赛，你知道吧？
1: 嗯。
0: 老师说，反正就是大家都在搞这个演讲比赛，那不如我们在班级里进行选拔吧。
1: 哦。
0: 然后我就随意报了个名，结果我从我们组的代表变成了我们班的代表，从我们班的代表在年级里面又变成了年级代表，然后最终
1: 变成了学校代表，
0: 进入全校比赛得了第一名。
1: 哇哦。
0: 但这个我都没有说有多么骄傲，
1: 这还不骄傲啊！
0: 我跟你讲，我因为今天主要是不是夸奖嘛，
1: 嗯，
0: 然后那个比赛刚结束，是一堂政治课，
1: 嗯，
0: 我们当时的政治课，我们政治老师，我不记得他讲一个什么概念了啊，就完全不记得内容了。他引入了一个什么概念，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就像张怡刚才演讲稿当中提到的那一句一样。
1: 哦。
0: 就他讲了这句话，我当时
1: 就引用了你的话，
0: 对，引用了我演讲稿当中的一句话，但是具体是哪句话，
1: 你也不记得了。
0: 但我只记得我们老师说的这一句。当时政治老师是我的
1: 偶像，
0: 也不算偶像吧，就是比较喜欢的老师。我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到他，是因为他那个年代每天上课都西装革履，而且西装笔挺，
1: 嗯，
0: 很难得，你知道吧？
1: 明白。
0: 老师哎，上课的时候哎，引用了你的话
1: 哎，
0: 所以当时就会觉得。非常激动，
1: 老
0: 而且这件事情确实就像今天的话题一样，我记了很多年。我每次就想起来的时候，都觉得那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因为从那开始就你开始哎觉得就不能再这样摆烂下去了，你懂吗？然后慢慢的就好好学习了呢。虽然后院也没有考多好的学校，但是就是好好学习了呢。嗯，好了，我们看大家怎么说啊，就是今天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一句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具体来说一说是什么场景下谁说了什么话。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有朋友说 Tank 说哈，你本人比照片更好看呢。
1: 讲假话是不行的哈。
0: 是不是有好多女生都这样讲你，因为她现在在求偶阶段啊。
1: 求偶的阶段。
0: 我在想是不是在相亲的时候别人看到他就讲了这句话。哇，你本人比照片更好看呢。
1: 现在求偶
0: 阶段。你不要吹牛，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我估计我讲不出这句话。
1: 你到时候对那个叫什么憋也憋出一句话来好吧。
0: 嗯。
1: 憋也把这句话把它憋出来。
0: 有朋友讲我也是这么想的。
1: 王说的是只有 AI 夸我。各种夸到我觉得我自己是世间第一，一直被人夸我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我就觉得满足了。
0: 不是你跟 AI 聊什么了让他夸你啊，还是你让他硬夸你？基于我最近问你的问题，请评价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吧？
1: 渣男。
0: 其实
1: 他就是那个上次有两家公司有两家公司给他发工资，
0: 嗯，
1: 他两个卡都给他老婆的那个。
0: 哦、嗯、那确实是好丈夫。
1: 好爸爸。
0: 哎，好丈夫、啊、嗯，
1: 然后
0: 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夸奖了。
1: CR7 说从小到大被人夸会吃，很多朋友和我吃饭的时候看我吃啥他们吃啥，此时此刻我正在前往某小吃街的路上去吃很有特色的脆锅肉夹馍和鹅翅膀，别的地方吃不到。
0: 他怎么每天晚上我们直播的时候，
1: 兄弟，你每天对你是怎么？
0: 他每天晚上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兄弟？每一天晚上你都这个点在吃？
0: 对呀、啊。
1: 关键是脆骨肉夹馍，这个没办法，哥哥年纪大了，这个牙口不太好，脆骨太就那个。
0: 就是肉夹馍本身就一定有厚度了，你还让我嚼脆骨？
1: 我主要觉得那个脆骨有点卡牙齿。
0: 嗯。无聊的人说，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让背诵一首诗，当时呢随机抽人，比较紧张，喊的其实是别人，我听错了，还好我会背，然后老师夸我背得很好，还让同学跟我学习，刚才一下子就想到了呢。聪明的笨蛋说，一字读我消息了耶，被翻牌了耶。我每天都在翻你们的牌。
1: 对啊， 豆豆说的是我记忆最深刻的那就夸赞啊，应该是我爷爷夸我，因为从我记事起呢，我爷爷就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
0: 嗯，
1: 很凶，不苟言笑。之前不是说过嘛，我爸住院，我断断续续在医院伺候了两年，我爷爷就夸我说比较称职。我说我哥做的不到，
0: 做不到的。
1: 对，就意思，因为他是兄弟俩嘛，
0: 嗯，
1: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夸赞呢，确实记忆比较深刻，因为我爷爷极少极少夸人。
0: 哦，那你这样讲的是这样，你这样我想起了我外公，就是你平时那个不苟言笑的，或者是跟你不多啰嗦的，或者你认为他可能不喜欢你的那个人，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夸你了，你真的会觉得记好久，对不对？嗯，然后涛说。12月份第一次和你们互动，讲小时候做的那些胆大的试验，一次老师夸的那次就非常棒啊！我把那期节目还录下来了。我夸什么了？我的一生讲了太多的话。
1: 一子的一生，
0: 然后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也说，她说你们夸我，我能记一辈子。嗯，我跟你说，姐，对你啊，那真不叫夸。
1: 你那是
0: 那就实话实说，
1: 实话实说，
0: 你那个状态谁见了都要夸，谁见了要是不夸那他就没良心，我跟你说。
1: 他这次不来。
0: 我现在的水平怎么样？
1: 他这次不来。
0: 我现在水平怎么样？
1: 行，
0: 可以吧。
1: 但他这次不来，
0: 不来怎么样？我实话实说，我讲真的。
1: 哦，
0: 讲真的，是不是我们被闺蜜心窍了？好，可以了。
1: 你不是讲二厂不唱歌吗？
0: 没有，你突然间想起来这首歌了。好，我们
1: 快乐的翅膀说，小的时候在公共厕所里面，
0: 这个场合吗？
1: 对，
0: 嗯，
1: 在公共厕所里面被陌生的阿姨夸了一句：“这个小姑娘长得好漂亮。”
0: 嗯，
1: 是因为气味加环境加这个。夸奖的内容
0: 为什么要在公共厕所里夸？
1: 因为是这样的，人类的很多的记忆啊，它是跟气味相通的，
0: 嗯，
1: 懂吧？
0: 嗯，
1: 就是你会闻到有一些气味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就联想出一些那个环境，所以我觉得他能够把这个事情记到现在，最主要的原因
0: 是跟气味有关，
1: 是场所有关，对，场所里面的气味啊，
0: 有
1: 来自于陌生人的夸奖特别有价值和可信度。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漂亮，我不信，我要看照片。
0: 你别说，我小时候也有过一次，就是有个我在小学的时候，但不是夸我，是我妈妈给我织的一条裙子。然后呢，那个老师呢在厕所里看到了我的裙子，然后他就追出来问：“
1: 哎，你裙子搁哪买的？”
0: 不是，他说他要研究一下那个针法。他们不是那个钩嘛，钩的那种背带裙，我记得我到现在还记得是粉色的。就好，你妈妈手好巧哦，你站住哦。他先说是你站住，我吓死了，我怎么了？吓一跳。
1: 你站住！
0: 啊，对，然后我来研究一下，我来看。
1: 老师怎么搞的？
0: 我来看一下这个针法。
1: 把你的这个让我看看是什么样的。
0: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来就是给大家这一周沉闷的生活打打鸡血啊，有没有一句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具体来说一说是谁在什么场景下说了什么内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地逛着脚，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您的身边有不守时的人吗？喂，小美，你到哪了？约好下午2点看电影，现在1:59了，你人呢？
6: 你别急，我已经在地铁上了。
5: 来来来来来，讲清楚点，在地铁几号线，在哪一站？
6: 你居然质疑我？地铁上那么多人，我还要秒接你的电话，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哎呦，你踩到我脚了！
5: 给他接电话。
6: 给谁接电话？
5: 给踩到你脚的那个人。
6: 你瞎说什么呢？
5: 实话实说，你到底有没有出门？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
6: 早说嘛，我化个妆就出门，3点保证到。
5: 喂，石头，不是讲好晚上5点来吃饭吗？你人呢？
7: 哦，来来来来来，我上电梯了。
5: 吃饭的地方在1楼，你上哪个电梯了？
7: 哦，麻烦给我按下1楼，按下1楼。
5: 给他接电话。
7: 给谁接电话？
5: 就是给你按电梯的那个人。
7: 哎，别瞎讲啊！
5: 别卡我了，老实讲，你到底在哪块？
7: 我还在我家楼下哦，我刚刚看时间还早，在车里面眯了一觉，哪知道一阵烟，天都黑了。
5: 车里你都能睡着吗？
7: 哎，大胖，我跟你讲，我新买的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也别好舒服。
5: 江淮瑞风 RF8 PHEV 就是那个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7: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把座椅一放倒，眼睛一闭，就受惨的都罩不住啊！
5: 啊，照照照照照照，给你20分钟，你赶紧给我过来啊，菜都凉了。哦，对了，让你带的钓鱼竿你可带到了，你车可能着下。
7: 这开什么玩笑啊！我这个江淮瑞风 RF8 PHEV 即便3排满座，后备箱仍能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给你装个钓鱼竿还要问呢、啊、
5: 地还差不多，带我一
7: OK
5: 行，时间差不多了，我也可以出门了。哈哈哈，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讲啊，
1: 我们聊夸赞。有没有一句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具体说一下是谁，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说的这个事儿？
0: 哎，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男人好男大哥讲，
0: 嗯，
1: 有幸被安徽广电的主持人称赞过，我们的一个很出名的同事，家里面装修的时候，从他店里面买的瓷砖，说他瓷砖质量好。
0: 嗯，
1: 另外一个很出名的同事也买过他们家的瓷砖，讲他们家质量好。
0: 嗯，
1: 再一个，怎么人家都是买瓷砖，到我跟悠悠还有怡子的时候，就是讲你原子好吃。
0: 因为我们都没有在他家里买瓷砖。
1: 因为他讲他当年是做那个某个品牌的安徽总代表。
0: 所以说呢，他开车只是他的
1: 确实就是业余
0: 娱乐啊，娱乐方式，
1: 消耗时间，
0: 对，单纯的啊。
1: 哥，你有这个关系，你早说呀。
0: 嗯，
1: 家里面的瓷砖我就找你了呀。
0: 正说小学有一次数学考了28分，没错，真的就是28分。那段时间迷上了电子游戏，拿到卷子就哭了，老师安慰说：“你不笨。”很聪明，最难的题你写出来了，后面稍微努力点就好了。
1: 嗯，
0: 那是一道应用题，全班就两个人做了出来，一个学霸，一个学渣。学霸还嘀咕说，他竟然做出来了。那你那道应用题做出来，那前面的题为什么没做出来？我这个逻辑上有问题。
1: 前面的做不出来很正常，这个正好这道题目我就会。
0: 就说明你逻辑思维是好的，现在不是讲究什么数学思维吗？
1: 嗯，
0: 就你思维模式没问题，你就是不算，或者算的全错，是这样的，对吧？
1: 对，我就会。嗯，啊，
0: 好的呢。
1: 秦说的是有一次陪几岁的儿子在路边打羽毛球，有一个陌生人在停车，下车后对我说：“我发现你比他，就是讲了他儿子，还可爱哦。”
0: 嗯，
1: 你比你儿子还可爱哦。当时我心里就美滋滋的，她是女生。他在打羽毛球，跟他儿子一起打羽毛球。
0: 哦，你讲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带着孩子的妈妈，如果有人夸赞你的小孩，或者夸赞你的教育，你可能会非常开心。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还在跟我讲这个事儿，他女儿大概在2年级左右吧，他有一次带他女儿去游乐场玩，大家知道那个游乐场不是好多小朋友吗？可能是有两个小朋友发生了什么矛盾，然后呢，他女儿呢就在旁边帮他们调解。后来这个其中一个家长就问这个他女儿，就是问他说：“你女儿这个口齿这么伶俐，思维模式这么清晰，还这么善良，你教育的真好。”就跟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当时真的心里一颤。”人嘛，就是
1: 什么
0: 人嘛，在很多就是你在某个方向付出了，你自然想要得到回报。
1: 对，
0: 在教育这件事情上，不仅仅说他考到多少高的分数，但别人对他的道德品质的啊，这个交流方式的等等各方面的认可，其实也就是对你付出的认可。
1: 对，
0: 对妈妈付出的认可。所以他说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一条大鱼说：“我舅爹爹就是外婆的弟弟，经常夸人。然后有一次去他家，准备回来的时候，我看他家门口的垃圾桶满了，我立马拎起了垃圾袋。他来一句：‘你这么大领导，怎么能把我倒垃圾了？’
1: 哎，不太好吧，爷。
0: 我跟你说，他这不是夸人，他这个是在开玩笑
1: 啊。”
0: 幽默感的体现，知道吧？嗯，曼说，以前面试的时候，主任的办公室对面墙边放了3把椅子，我前面的面试人员都是进去老老实实的坐在椅子上，只有我一个人颠颠的把椅子拖到主任办公桌正对面跟他聊天。主任夸我说，大大方方的，一看就性格很好。墙边放了3把椅子，哦，哦，我懂你的意思了。 就是面试人员都坐在那个墙根的椅子上，就是让跟那个面试官聊天，只有你把椅子拖过来，在他正对面跟他聊天，懂我的意思吗？
2: 懂。
0: 嗯，他该不会跟我说这是考题的一环吧？这不是短距离的吗？对吧？
1: 这个印象中，那个小苹果说的是印象中记得的是你是一个好孩子。
0: 哦，对，
1: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从我师父的嘴巴里面说出来的。
0: 要哭吗？就说听这个话的时候你会想哭吗？
1: 他在公司里面做汽车机械设计，你是个好孩子，
0: 但是就是技术不行是吧？
2: 老四，师傅，然后你就我是个好孩子，然后你师傅
0: 就是没学好。哎，山楂说8年前考公面试，答题结束之后，所有考官都是面带微笑，频频点头，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上岸，没有语言，却记到现在。7年前第一次相亲，对方带着妈妈出席，我到场之后，母子俩一起说：“这丫头真好看。”6年前，哎，算了，不讲了。蒋安，
2: 蒋安，
0: 你刚讲的是7年前，他8年前怎么怎么样，7年前怎么怎么样，6年前怎么样了吗？
2: 蒋安，
0: 快点，讨厌，就吊人胃口。
2: 蒋安，
0: 嗯，
2: 我想听。
0: 也就是说你看你真的很优秀啊，智慧与美貌并存，有朋友说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智慧与美貌并存。
1: 这个
0: 茉莉说，去年参加群里聚会的时候，大胖和怡子轮番夸我，当时特别不好意思，但回来我就暗自开心了很久，难道我真这么完美我都没有发现吗？后来我发现大胖和怡子看自家粉丝都是各种夸，就是不仅夸你，别人也夸，是不是？你别瞎说，我们只夸我们认识并了解的人，绝对不会轻易去夸我们不认识不了解的人。不过茉莉姐姐那次见面，我确实她的气质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如果说大胖说的是酒后客套话的话，我说的是发自内心的
1: 啊。
0: 嗯，真的气质很好，非常好，非常温婉。

若不是因为你，我早就非常高兴。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说的是称赞。你曾经有哪次被别人称赞，然后你到现在还记得？记忆犹新的称赞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啦。先来说这个雨下到什么时候啊，我们都说雨一直下，今天早上六点呢，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本轮强降雨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后天，也就是本周四
1: 啊，
0: 21号到23号，24号到26号，中东部还将会有两轮降雨过程接力上线，预计5月下旬全国多地都处于多雨的状态，所以呢要继续做好防雨工作，更加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减少前往山区河谷地带。有大家现在要出去旅游的话，其实也要注意，对吧，雨季啊，有一些地方最好不要去。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旅游日，我以前还真的是听说，就是在这个旅游日的时候，有一些景点在会做活动。可惜，
1: 做什么活动？
0: 就是做那种免票啊，或者打卡会怎么样的活动嘛。嗯，但是现在，这个不是节假日啊，可能也很少有朋友能够去感受。但是有些景区做的一些这个做法呢，会让很多朋友心系这个景区，想着我只要有时间我一定要去。最近江苏的一位刘女士确诊了急性髓系白血病，病情比较紧急，所以她直接住进了 ICU。 在情况稳定之后呢，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她想退掉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的年卡，就办了年卡嘛，然后她想着就是把这个年卡给退了，还能省点钱回来治病，就是这个意思。结果园方得知他的情况之后呢，不仅秒退款，而且还打捞清点出许愿池里游客们投入的4361枚硬币，连同10000元爱心善款一并转交给了刘女士。而且这个动物园去年就曾经清空许愿池，捐赠善款帮扶一名白血病女孩，为园方点赞，也希望刘女士能够早日的康复啊。所以您看，这就是真正的许愿池的意义
1: 作用。
0: 对，
1: 讲完许愿池啊，我们再来看一对姐妹。这个最近呢，黑龙江有一名女子分享了一个事儿。
0: 嗯，
1: 妹妹呢，因为痛经严重，毕业5年了，没有办法正常上班。
0: 嗯，
1: 她姐姐呢，看在眼里面，痛在心里。后来姐姐呢打拼成为了公司的主管，她做了一个决定，允许公司所有的女员工经期第一天带薪休假。
0: 哇，这好像短剧的内容哦。
1: 但是短剧里面的内容一般都是男女的那种，对吧？
0: 对对对，
1: 她是姐姐知道妹妹这个因为一直有这个痛经的原因，所以5年的时间没有办法正常上班。你想一想，
0: 有人就是怎么说呢，你没有感受过，你自己其实体会不到好多疼痛，就没有什么感同身受。你真的要有，你才能，连女生都不一定能够感受到就是真正的痛经是怎么个痛法。所以
1: 你也感受不到是吧？
0: 就每个人不一样，
1: 就痛的这种感觉不一样。
0: 有的人真的会疼的打滚，真的，但是有的人他就没什么感觉，知道吧？
1: 再来看一位救人的的哥。在5月18号下午的3:50，湖北武汉的一名出租车驾驶员鲁师傅啊，在武汉金玉桥加油站接到了一名腹腔与膝盖术后突发出血的乘客钱先生，叫他做完手术，然后已经出院了，然后还对突然一下出血了，察觉到这个乘客情况比较危急，鲁师傅当即决定争分夺秒送到医院去，行驶途中呢，主动向执勤的交警说明紧急情况，顺利开辟出了绿色通道，一路畅行，火速驶往了武汉市第一医院，全程高效护送，为急症的乘客抢抓黄金救治时间。大哥，你刚做完手术你就
0: 就是什么
1: 就到外面去了吗？
0: 还是要养一养啊，你不要以为自己身体好像如常了，他就那什么了。
1: 胸口都那个血都已经渗出来了，我看
0: 好吓人，
1: 好吓人。
0: 好，接着来说那个寻找这个赛考司机的事儿啊，现在他已经有了新的进展啊。这个最近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在茅屋宿沙地治沙造林的故事再次打动了无数的网友，他寻找了27年前捐款的美国友人赛考司机的消息也牵动人心。而昨天这个他俩呢终于是线上重逢了，就打了视频电话，得知当年的树苗已经成林，赛考司机非常的惊喜，并且用中文讲出了一句话，他说我想找你种一棵树。殷玉珍则回答我在沙漠等着你。这个真实姓名我们那天也已经说，但是现在赛考司机这个名字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了啊。
1: 真名不叫这个。
0: 对对对，其实他俩现在联系上了还挺好的，这个阿姨看到他
1: 也很开心啊，
0: 也很开心，但同时也哭了，就是应该是百般滋味吧，对不对？
1: 当然，你看到了故人，那怎么能没有一些那个感慨呢？
0: 20多年过去了，
1: 故人在20多年前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如今虽然沧海桑田，故人依旧重游，我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带着全新的期盼，带着全新的状态来迎接这个故人的时候，种种的往事又涌上了心头。
0: 对，因为他们俩有共同的期待和期许，而现在他实现了，这个就很惊喜，对不对？
1: 好，
0: 但是有的惊喜呢，有可能是假的啊，大家也不要太过这个激动或期待。比如说这个蒜苔这个问题，
1: 好，怎么搞的？蒜苔又怎么了？河南蒜苔怎么了？
0: 说买5斤蒜苔，
1: 20斤，
0: 人家发了20斤，脸都吃绿了。最近呢，这个说这个河南啊，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等传言在网络发酵，引发了热议。而经过当地官方的实际核查，这个传闻存在着夸大失真的情况，
1: 是吧？
0: 据了解，这个祁县的大蒜主要是分为蒜苔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就有的是以蒜苔为主，有的是以蒜头为主，其中呢，以蒜头为主的主要收益地块呢，蒜苔的价格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而今年呢，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比较低，所以少数农户自愿放弃了采收，并不是传言所说的全域滞销
1: 啊。我以为你讲的那个不是，是传言的原因，是买5斤发20斤。
0: 但其实没有发那么多，因为我也买了，而且那个蒜苔确实是很一般。它那个蒜苔就是我们这边炒蒜苔只会吃那个比较硬的那个杆那个地方嘛。它一般你要在那个网上什么9.9块买5斤的这种啊，它一般那个杆只有一半，懂吧？剩下的全是不能吃的叶子一样的东西，蒜苔。所以我买了，我才知道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多啊。
1: 啊，好吧，最后跟各位爱喝奶茶的朋友们说一下，
0: 怎么了？我不能喝。
1: 不是不能喝了，喝奶茶这个事情它是会上瘾的。
0: 那当然，喝咖啡也会。
1: 奶茶上瘾它不是网络调侃，是真实的风险。有研究数据显示呢，奶茶成瘾与抑郁焦虑症呈显著的正相关。懂吧？尤其是女性，她天生偏爱甜味，常常靠奶茶来舒缓情绪压力，所以她成瘾的风险也就更高。懂吗？就你喝，你就有一些妹妹们就特别喜欢，
0: 我心情不好怎么了？
1: 就喜欢喝奶茶，然后越喝然后越抑郁，越喝越焦虑。
0: 哦，这样的是吗？
1: 啊，它成正相关嘛，就是你焦虑的时候你就想喝奶茶。应该是这么讲，你焦虑的时候，你这个焦躁的时候，你就想喝奶茶，想喝点甜的压下去。
0: 对啊，
1: 所以甜的快乐是短暂的，焦虑的代价是长期的，啊，这个怎么解决呢？
0: 喝咖啡。
1: 怎么解决呢？这个
0: 就找一点其他的跟你情绪相关的、积极向上的东西。
1: 那也
0: 比如说锻炼啊。
1: 不想动。
0: 我也不想动。
1: 谁想动？
0: 好，第一趴的内容暂告一段落，我们整点之后回来。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了一
3: 天，今
4: 天
3: 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3: 你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

0: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1: 怎么七笑了？
1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2: 我玲儿，
13: 我还
1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5: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6: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9: 哎，得了吧，
12: 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6: 网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称赞啊，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总是有些人老是喜欢夸我们。
1: 谁呀？
0: 那这么多夸赞当中，有没有一些夸赞或者称赞让你现在想起来嘴角上扬、记忆犹新啊？当时是什么场景下，别人说了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哦，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就关于智慧与美貌并存的这种称呼，他说别说，真的好多人都会这样讲我哎。
1: 哦，
0: 智慧与美貌并存。
1: 抓个奖。刚跟我老婆谈恋爱的时候，她就夸我是一个守规矩的人。
0: 嗯，
1: 只要是骑电瓶车带她，遇到绿灯、红灯，不管别人闯不闯，我就是等绿灯。后来就跟她家人夸我，还说我有安全感。其实我就是想多跟她待一回。
0: 大，爱情的酸臭味，哎呀，跟她待一回哦。
1: 汪说的是，以前 QQ 号啊是可以给好友写评价的。
0: 嗯，
1: 这很多很多年前了。
0: 嗯，
1: 我的表姐给我写的是凡间精灵。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我真是
0: 啊
1: 凡间精灵。
0: 凡间精灵啊，就是特别凡的。
1: 凡间精灵。
0: 好的，好的，好的呢。
1: 啊，
0: 嗯。
1: 底下的评论都是没有照片我是不回信的，凡间精灵。
0: 嗯，你们猜学生朋友会记住什么样的夸奖？
1: 应该是老师对他们的夸奖。
0: 我以为是老师啊，或者学习方面对他们的夸奖。
1: 结果呢？
0: 三角洲野排队友踩雷区，让我过去救他，把他救起来之后，他喊我神医。
1: 打游戏是吧？
0: 我的天哪！嗯。你们好可爱，你们有朋友说我太普通了，都没有被夸过。
1: 那你很棒，今天我们就在节目里面夸夸你。
0: 嗯，
1: 那你很棒。
0: 你看你每天都
1: 虽然我也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很棒的事情，
0: 你每天都这么积极互动就很棒，
1: 对
0: 不对？你看学生朋友们都没有什么人互动，你每天都在互动，
1: 对，很棒。陈晨晨说：“我有严重的社恐，毕业后我偶然打开了我的便利贴盒，发现有一打的。”背面写着希望你越来越开朗越来越开心，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感动到爆。
0: 哦，对，你们没有在那种吗，就什么同学录啊，就朋友讲的便利贴盒啊，就最后什么毕业留言啊，里面肯定有很多夸你的，对吧？他们现在
1: 有啊，我那边也
0: 有，没有同学录了吧？
1: 他们应该没有了。
0: 他们现在都玩什么
1: QQ？
0: 用什么方式交流
1: QQ，
0: 你们毕业之后跟同学用什么方式交流
1: QQ。
0: 你看鱼儿水中游就说我初中毕业纪念册上数学老师，你们毕业册上老师还写啊？
1: 写会让老师写寄语。
0: 哦，
1: 那有点年份了吧哥。
0: 他说数学老师说我内秀。哦，有段时间内秀是一个比我就是
1: 外放
0: 更对更好的词，就好像就觉得就是你的内心这个锦绣一片，只是你没有表达出来，或者是不那么张扬。就那时候张扬不是个好词儿，
1: 对，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1: 现在叫性格张扬。
0: 对，现在张扬一点反而说明你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对不对？嗯，他说我不晓得是不是在夸我。然后2006年的时候，当时刚开始就是陪老板和老板去陪客户吃饭。我是不怎么喝酒的，但是老板说带着我是因为我会说话，就懂语言的技巧是吗？
1: 懂语言的艺术
0: 啊
1: 啊！
0: 那我们领导带着大胖去吃饭的时候，他也是这个原因。
1: 没有带我去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我能喝。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最近一种不管你说啥都会被人众星捧月夸奖的夸夸群迅速进入到网友的视线当中，燃烧大家的流量。今天我决定试一试，让同事们因为有我生活变得充满自信和希望。哇、wow! 哎，群里来信息了，
3: 今天自行车丢了，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2: 嗯，开启夸夸模式。在寻找单车的过程中反复奔波，锻炼了身体，夸一下 寻找过程中仍然不暴躁，说明人极为优雅。夸一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夸一下嘛。
3: 大胖，你这么说，我的心里舒服多了。
4: 哎，又来信息了。
5: 哎呦，都晚上9点了，我还在这赶方案，好丧哦。
2: 能加班证明工作需要你，能被需要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对吗？哦，
4: 夸一夸你啊。
2: 看来你今天又要拿到餐费补贴了，
4: 夸一夸。哎，
5: 可是我又改一个版本，这都已经是18版了。
2: 敢于尝试，坚持不懈，夸一个。毅力满分，第18版了还没有跟甲方爸爸翻脸，说明你情商高，夸一下。
5: 哎，反正我是绝望了，甲方爸爸说要用回第1版，我看我要疯掉了。
3: What？
2: 证明你一开始就有实力啊，夸一下。Cool。 而其余的17个版本可以用在下一次吗？为未来节省时间，夸夸夸。我是燕大胖，后来老板找我谈话了，让我担任公司的正能量夸夸师，日薪20元。主要工作呢是帮同事走出焦虑、迷茫、烦恼的负面情绪。我都想好广告词了，输出正能量，传递爱与温暖。我就是燕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嘿、hey。

0: 像画面停在 Oldays 抱在一起，男孩回答 Always Always Always Always Always。
1: 欢迎回到心花一路放，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称赞啊，有没有某一次某一句的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具体来说一说在什么场景下谁说了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有好多朋友都在说，说一时有点想不起来，很正常，这说明你对夸赞这个事情已经习以为常，就每天人家夸你你都觉得无所谓，对吧？比如说人家讲哦，你看起来不胖啊，这也是夸赞的，但是就因为很多人这样讲，不胖，不胖，
2: 胖没事的。
1: 你140、145的时候，他们都这样讲，我有时候也无法判断他们到底是在客气还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这么说。所以，当我想到别人对我的夸赞的时候，我就想不到这一点，因为它出现的频率太高了，你懂吧？所以大家其实好好梳理一下，一定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啊，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CY 一杆子指到了上小学的时候，他说我就记得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做数学题都要扳手指，我不用，我是用脑子算的，所以当时老师啊家人啊都夸我很厉害，一直记到现在，虽然我最后就只上到了个大专，但是我这个夸赞记忆就更加深刻了。
2: 很厉害。
1: 但当你就是从小就表现出天赋异禀的时候，你爸爸妈妈一定对你有一个就是比大专更高的期许。这是很正常的，对吧？
2: 是。
1: 因为你小时候就表现得这么
2: 厉害。
1: 对，这么厉害。感觉好像有天赋，对吧？
2: 不，都确实不应该笑啊。那有一位朋友说，小的时候我赶时间从一堵废弃的矮墙跳了过去，当我落地的时候，两个小男孩站在那里吃惊的张大了嘴巴，其中一个说，哇，太酷了，像超人一样。现在的我35岁，
1: 想起了自己超人的时候
2: 被公司裁员，正在灰头土脸的找工作，满脸都是汗，赶着去下一家公司面试。
1: 想起了自己曾经是超人，
2: 曾经是超人，
1: 嗯，
2: 曾经是可以一把跨过那个废土墙的超人。
1: 对，子说，我就记得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主任说我的桌子一尘不染，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同学。你们懂吗？在初中生当中，这非常难得。对，在初中生，如果你是那种住校的初中生，你那个桌子呀，左边一摞。右边一摞，如果能摞得起来都还可以，怕就怕就是整个摊在那个桌子上，找就是下一堂是物理课，然后你就撬开上面的几层书本，然后去找物理书。你有过这样的吗？
2: 有，
1: 因为那时候的书都比较重了，比较多了。这个二二

0: 80说，我就记得一个乖字。
1: 乖啊，哦，乖字。
0: 乖字。嗯，我从小就被别人说那谁谁家是谁谁谁可乖了。我从小到大每次都听到这个乖的时候我都不太好意思，但其实心里是乐开了花。那时候说一个小孩乖是一个极高的认可，但是我的人生信条好像就变成了一个乖字，就是生怕自己不够循规蹈矩的话就会被命运惩罚似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一直在走一个比较靠谱的路，
1: 嗯，
0: 就是不敢冒险，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嗯。但后来当我走出家乡，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有很多人并不那么乖，我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但目前为止30好几了，依旧是一个乖孩子，嗯，30岁的
1: 乖孩子。
0: 孩子
1: 学家说，
0: 循规蹈矩没有什么不好，我先说这个。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嗯，就是你的价值观和你的行动要一致，嗯，这样就不会拧巴。
1: 那个薛佳说的是，当年中考结束去学校看成绩，见到班主任的第一课，班主任说：“谁谁谁谁谁，老师感谢你。”我当时一脸懵，后来才知道，我们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当年中考，我们班平均成绩排区第一，我们班同学的数学成绩大片的98、99，只有我一个人是满分。就你一个人的满分就拉高了他们的平均分是吗？
0: 哦，所以老师感谢你是吧？
1: 老师感谢你。
0: 我以为老师说感谢你这三年没有给我捅娄子。
1: 老师会给你讲这种话吗？
0: 什么意思？感谢你是吧？
1: 没给你捅娄子这种话。
0: 我就记得我不在节目里面说过吗，我们那时候高中不是在高考之前有会考吗？会考就是毕业考试啊，就是高中毕业考试啊。毕业考试之前我数学老师找我谈话，他怕我毕业考试过不了，
1: 嗯，
0: 他就说你这段时间无论如何得分点心思在那个基础题上把这个毕业考考完。
1: 嗯，
0: 我当时就是想跟老师说的是，虽然我成绩确实差，但是毕业考试应该
1: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对，你就是
1: 不就是学业考试吗？
0: 就是给他打了保票，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毕业考试，只要你考的不第一卷子会非常简单，第二只要你考的不是特别差都会给你过的，对吧？
1: 对，
0: 嗯，此就是由此就能看得出来老师对我的数学成绩有多么失望，你懂吗？
1: 哦，
0: 来得说刚才怡子说到那个胖不胖的问题，我想起来了，我经常听到别人讲每次你个子高，就每次我说我胖的时候他都会这样说，每次你个子高哟。我接近1.7米的个子，其实胖一点就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一堵墙过来了，你看，嗯，你这个就不对了。确实个子高不显胖，就是同样是120的体重，1.7米身高的人120就是一个绝美的身材，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你说1.5米的人120他就显胖，真不一样。
1: 嗯。
0: 我也经常被人这样讲，对吧？我也就欣然接受了。
1: 这不接受的怎么样呢？
0: 磊磊说，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母总是喜欢夸别人家的孩子。谁谁谁家学习成绩好，谁谁谁家好懂事，谁谁谁家好勤快，等等等等等。所以现在做了父母，我能做的就是一个劲儿的夸他，以此来弥补我缺失的夸赞吧。其实不是你一个，
1: 嗯，
0: 好，我们这代人的父母他讲究一个，就是批评式教育，
1: 打压式教育，
0: 打压式教育，他不太善于
1: 夸奖
0: 夸你。对，所以如果你们的父母能愿意夸你，是其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了。
1: 那天我又看到了一个爸爸来记录女儿的一个视频，
0: 嗯，
1: 他问女儿说：“为什么你们现在都不愿意跟爸爸妈妈们多说话，或者是多交流？”
0: 嗯，
1: 女儿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说我们只要讲任何的内容，你们就会先入为主的就先来打断我们，然后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0: 教育我们，
1: 嗯，对，就去教育我们。”
0: 嗯，
1: 然后。而且你们在每一次讲的内容的时候呢，都喜欢翻旧账，
0: 嗯，
1: 就这次没写作业，你就会说上一次你也没有写作业，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把它连在一起。那久而久之，我就不太想再跟你们分享我的喜悦，我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了。后来我一想，不对呀，
0: 嗯，
1: 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从来没理解过我们，
0: 我们不也长大了吗？对吧？
1: 该打不就是打了吗？怎么现在小的时候我们被打完了，现在我们想打了他们，让我们跟他们做朋友了？
0: 哦，
1: 那凭什么都是俺们这一代人吃亏？
0: 嗯，
1: 你不觉得吗？
0: 你爸妈想打就打了吗？
1: 打啊。
0: 哦，
1: 怎么还留守啊？
0: 嗯，
1: 不留守不留守，想打就打了。
0: 我还真是今天正好看过一篇这样的分析文章，开头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段，就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从来没有被理解过，却能好好的长大，现在的孩子为什么是这样这样？他分析了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代孩子没有好好的玩过，
1: 哦，
0: 就是放肆的、没有目的的、没有什么意义的玩过
1: 啊，
0: 哦，你懂吧？
1: 就不像我们那个时候玩泥巴，
0: 对，就是玩一切，
1: 就玩这个地球上只要有的东西，我们都能玩，
0: 嗯，
1: 是吧？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
6: 小哥，楼下新开了一家牛肉面馆，我喊俺们去搞一顿。
7: 楼下了个牛肉面啊？
6: 对啊。
7: 我跟你讲，就我一个朋友啊。看俺叔做的那个牛肉面，那才叫牛肉面，你这个很伢玩意。那个牛肉面，我跟你讲，好香，面是拉出来的，有粗的有细的，一脸好劲道。你讲这个牛肉面做的，又是紫醋面，那个牛肉做的也不好，那是伢玩意。
5: 地有什么好烧的？
6: 小胡。
5: 抖音上面这个女网红真的很好看，笑起来哦好甜哦，
7: 这也叫甜啊。我跟你讲，就我有一个朋友，他朋友的女朋友那才叫甜。我的妈嘞，笑死了，简直眼睛听花了。
5: 我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炫耀别人的女朋友的。
7: 我这个还叫炫耀？那你是别人。就我有一个朋友，那他那个朋友，我跟你讲，我一脸好。
6: 闭嘴！我再叫我闪你啊！
7: 就你那个手机还想闪我？我跟你讲，就我有一个朋友，他闪子人来，那才叫一个脸，啪啪啪，闪的人才疼嘞！我跟你讲，脑瓜子嗡嗡的。
5: 我是大胖，你身边有没有这种爱炫耀的朋友？
7: 就我有个朋友。
5: 这就是生活，
7: 就我一个朋友，
5: 这就是生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

0: 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6: 咚咚咚咚咚咚咚！
3: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7: 各位好，我是袁大炮。
3: 我们节目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直播啊。这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因为好久没有说直播时间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有没有一句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
7: 对。
3: 然后当时是什么场景下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7: 好嘞。
3: 黄皮皮说，
7: 黄皮皮，
3: 我从小就因为写字不好看被各种批评，直到我6年级的时候碰见了一个老师，他说我写得很有个性。他说我在一打卷子里面就能够很快识别出就是你的字儿。
7: 那不就跟当年怡子在家里面练书法被那个他爸爸的同事叔叔说要不然还是让他换一个换一个那个技能学吧。
3: 是被我伯伯讲的，因为我伯伯自己是书法家，你知道吧，
7: 要不然还是让他换一个。
3: 他看我写的那个字，他讲这样丑，哎呦，我这样好刺，我到现在跟他关系都不好。
7: 让他还是换一个吧。
3: 就是夸奖我不一定能记得，但是批评我永远都记得。汪某某说，那必须是孩子今年母亲节对我说的呀，妈妈你真好，我爱你，珍惜吧。
7: 马上他就开始对你就烦的那个年纪了。
3: 就是小孩不就是这样吗？你说你现在让我们去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能说得出口不？
7: 说得出口啊。
3: 我说不出口。你跟谁，你跟爸爸妈妈说我爱你能说得出口啊？
7: 那
3: 我怂了，是这样吗？
7: 我爸妈妈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湖南？
3: 湖南说我喜欢你怎么说？我妈妈我爱你怎么说？
7: 妈妈我爱你。
3: 你说湖南话？
7: 湖南话
3: 不是这样说的。
7: 为什么一定要用方言说？
3: 就亲切一点。
7: 亲切点，妈妈我爱你。
3: 我爱你啊。啊，我爱你啊！
7: 你要是能把我装修的钱全部掏掉，就我更爱你了。
3: 你妈妈说我就晓得了，
7: 你的每一次爱都是有条件的吗？
3: 没什么好的事情了，
7: 有什么事情不是我就知道的了。哎呀，
3: 洋洋说，当时上学的时候被老师拉进了腰鼓队
7: 啊，
3: 不是腰鼓吧？
7: 腰
3: 军鼓队吧，是那种
7: 腰鼓队，有腰鼓队
3: 也有是吧？
7: 有有有，我们有腰鼓队，还有那个锣鼓队，就是那不
3: 上学就叮咚咚咚咚。
7: 腰鼓队是就是打了起来以后还要跳一下
3: 啊、哦，对对对对
7: 跳跳、那个、对
3: 对对，腿还要伸一下。
7: 对对对，
3: 他说我一开始很不情愿，不爱打，直到有一次回家，在楼底下被邻居的叔叔阿姨遇见，说看我还会打腰鼓，让我表演一段。我当时脸通红，但是豁出去了，我就打起来了。结果他们都说我打得好，说我扭得很喜庆。从那以后我的自信心爆棚，然后在校腰鼓队一打就是好几年，任劳任怨，从来不懈怠，就是排练也很认真。我现在还能想起来当时的鼓点，动吧动吧动动吧动吧动动动动吧动吧动动吧动吧动，是这个吗？
7: 那我在号鼓队里面就不一样了，我是打那个大鼓的。
3: 嗯，
7: 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
3: 大鼓是因为你背得动是吧？
7: 啊，
3: 是因为你个子大能背得动。
7: 对，然后接下来的那个小就是那个
3: 小鼓
7: 吹号，对，小鼓的他们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他们起个鼓点的作用嘛，然后后面的那个吹号的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3: 所以说小时候学的东西啊，
7: 到现在还
3: 真的能记好久。我跟你说，
7: 确实能记得。
3: 嗯，
7: 所以那个你现在不知道孩子们他们还有没有这个号鼓队了啊？
3: 他们有军鼓队，我知道要小军鼓队。
7: 如果有的话呢，我以后又有孩子了，我是会让他去参加一下的。那个，我来告诉你，爸爸当年打大鼓的时候那个节奏，你们现在的节奏肯定也就是这样，跟着爸爸的节奏，跟着爸爸的 flow。
3: 我跟你讲，真不一定是一样的。
7: 他们还是那个，就是哆哆哆哆哆，
3: 这就是什么进行曲嘛，是吧？
7: 对，就是这个哆哆哆哆哆哆噜哆滴哆哆。
3: 现在你知道有些那个学校里面的变化，因为我家旁边有个小学，我有时候早上能听到他们在那个做操， 嗯，你以为还是什么第七套广播体操吗？
7: 现在已经不是第七套，肯定
3: 不是第七套。他们叫什么七彩阳光？
7: 对，七彩阳光。
3: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听到你们高抬腿准备。
7: 高抬腿。
3: 他们都是这样的动作，什么高抬腿、胯下击掌，就这种哎、啊，就这种强度。
7: 我们当年
3: 再也不是我们伸伸腿、伸伸腰的那种操了。他们是真要就一定要跳完之后你满头大汗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吧？就真的要运动到。Six One 说，小学二年级，数学我考了一个100分，因为我家是农村的，所以当时全镇第一名，被数学老师夸了，我爷爷还奖励了我10元钱。从你的头像看，你年纪应该挺小的，从这个内容看，你年纪应该挺大的，你让我不知道如何判断。但 我说了嘛，就是我就是不管是说什么，哎呀，一定是卷子很容易你才考100分的啊，一定是大家都考得很好你才考100分的，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我觉得考100分都值得称赞。100分意味着什么？什么都没错，完全正确，即使是试卷很简单，这也是不容易实现的，我觉得啊。
7: 我，
3: 你可考过100分的？
7: 也就只有在小学的时候考过100分，小学六年级。
3: 六年级考过100分啊？
7: 四年级以后应该就没有考过100分了。
3: 那也很厉害了。
7: 这也很厉害吗？
3: 啊，我二年级以后就没有考过100分了。你好厉害。
7: 我这里不行哎。
3: 我跟你讲，我不说了吗？我一年级第一次正式考试考了2.99，然后我妈当时非常生气。怎么就要丢那一分呢？从那以后，开局开得不利，后面
7: 就
3: 很很难考到100分了。
7: 你都觉得不想干了。
3: 对，好，最后有朋友讲，其实所有跟我合作过的人对我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评价，说我有责任心，比较靠谱。不过自己说这样的话好像有点怪哦。
7: 是啊。
3: 那有什么呢？如果没有别人称赞你，你就称赞你自己嘛。你真棒。你真厉害！
7: 我真棒！我
3: 其实，姐，我94的，哦，刚才那位朋友94的，哦，94的是吧？
7: 啊，别笑，94年今年也32了。
3: 对对对，94的很年轻，很年轻啊。
7: 姐，我94的。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今天最后的内容继续来听一听大漂亮关于昨天的这个话题的延展啊，就是从所谓的什么超级女生啊、快乐男生啊，到现在后面一系列的各种选秀节目，当然也有因此大红大紫的，但是更多的是一些小透明或者是以选秀遗珠，当时没有就是继续他的这个走红之路的啊，他们最终的命运是走向何方，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下集。
1: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今天我们继续来说选秀 idol。 这几年很多 idol 都转型成为了演员，本质上是内娱唱跳市场狭窄倒逼的结果，当然也有追梦人选择转战市场更广阔的海外继续追梦，沈小婷便是其中的代表。沈小婷首次参加创造营2020时存在感不强，几乎以一轮游告终，没能积累有效的粉丝基础。第二年她转战了韩国的选秀节目，凭借扎实的舞蹈功底和精致外形迅速脱颖而出，最终以第九名的成绩压线出道，成为女团中的一员。在她之后，胡也涛等多位练习生也如法炮制转战海外寻求出道机会。在韩国出道之后，沈小婷主要在日韩活动，靠着国际上的名气在国内取得了一定的关注度。2024年她开始向国内布局，五月回国参加了热门综艺奔跑吧，并且亮相微博音乐盛典。2025年7月她担任韩国选秀节目的导师，从一轮游的透明练习生到海外选秀节目导师的转变，沈小婷为国内 idol 转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路径。跟前面说的靠实力转型的路径不同，徐艺洋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曲线救国之路。她曾经在 SM 公司训练四年却没能出道，2018年回国加入女团出道，但没有掀起什么水花，直到在创造营2020中，徐艺洋凭借着稳定的唱跳表现一路高光。然而成团之夜，他以第八名卡位落选，成为了当年的意难平。尽管没能出道，但随后他与黄子韬的恋情传闻持续引发关注，两人于2024年12月官宣结婚，他也逐渐在娱乐圈获得了关注度。近期他又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再次被人盖章认证业务能力。这些没能在选秀中出道的练习生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证明着出道名额并非娱乐圈唯一的入场券。在国内 idol 市场逼仄的现状下，找准自身定位，敢于另辟蹊径，同样能闯出一片天。同样是选秀遗珠，有人决绝退圈，有人辗转多年仍在寻找自己的位置，

有人果断转型，在新的赛道上站稳了脚跟。这种差异并不完全取决于努力程度或者心理承受能力，而是由行业环境和个人际遇共同决定的。养成类选秀大火的那几年，许多公司和艺人都以成团出道为目标，然而国内能为偶像团体提供持续发展的空间极为有限，绝大

0: 和更大的市场包容度，但一旦成团出道，他们面对的不再是训练期的小范围试错，而是要和早已成熟的各类偶像团体在同一市场内激烈竞争。那些高人气未出道的选手，要么在公司内部组队和选秀出道团一起挤在狭小的偶像赛道，要么以个人身份重新在歌手、演员、综艺等领域寻找机会，而每一条赛道都十分拥挤。出道后的观众也不再像练习生时期那样宽容和耐心，而是像对待成熟艺人一样对待出道后的他们，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才会被记住。王菊、沈小婷、徐艺洋在落选之后依然拥有知名度，是因为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陆续拿出了比选秀时期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影视作品、舞台作品、鲜明人设。而卜凡、金子涵、王晨轩等人却未能交出超过练习生时期的高光代表作，观众对他们的印象只能停留在过去的选秀练习生阶段。选秀流量让大量练习生被推向市场，远远超过了实际需求，供大于求的市场现状决定了绝大多数未出道的选手只能成为背景板。而这其中的选秀遗珠之所以常常被观众提及，是因为高人气而未能出道的遗憾让观众对他们多出了几分怜惜，这份怜惜让这些选秀遗珠比某些已经成团的选手更能被记住。但观众的遗憾与怜惜是有限的，选秀节目每年制造上百个意难平，能被记住的只有少数。转型的王菊、转战的沈小婷能让观众记住，是因为他们如今的成功与原先的未能出道构成了一个喜闻乐见的逆袭故事。下沉的卜凡和退圈的金子涵能让观众记住，因为他们身上还有可供讨论的争议流量，让观众能够因为曾经的遗憾驻足。而没有新作品、没有绯闻争议的大多数也很少有人关注，他们中的一些人出现在某个现场的演出名单、某部网剧的配角栏、某部短剧的演员表、某个深夜的直播间，怀揣着曾经的梦想继续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没有热搜、没有惋惜、甚至没有观众知道的安静和沉默中告别了舞台，曾经盛大的选秀对他们而言仿佛是一场梦，梦醒了，他们又回到了最初的素人状态。
1: 好了，今天的新话一路放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
2: 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的节目在明天下午的5点依然会等待着各位，明天见，
1: 拜。
3: 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汽车三幺五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和咨询到的问题，在我们开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拨打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在看直播的时候啊，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直播的时候，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就可以把问题私信过来。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了，这会儿啊说这个许久未见，甚是想念啊，很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说刷到这个直播间没关注的朋友，辛苦点点关注，点点赞，加加粉丝团，因为下一次您在需要咨询问题的时候，或者想跟我们吐槽的时候，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咱们沟通起来了，好不好？来，先来抓紧时间说一下昨天的几个问题，还有之前的问题的一些相关进展。先是这个奥迪的陈先生说，自己的一汽奥迪 A5L 乾坤智驾版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2次失去动力，突然熄火，趴窝了。那这个问题现在厂家给出的方案是需要更换它的驱动控制单元，但车主担心你更换零部件之后这个问题还会再次发生，那就是怕你修不好嘛，觉得没有信心了。那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帮忙问了一汽奥迪客服中心，那这个维修方案究竟能不能确定把车修好，车主的诉求也就是把车修好。那现在投诉完之后，昨天门店联系了车主，那除了维修之外呢，车主一开始提出了退换车，但是退换车你确实达不到，你第二次的维修还没有开始，也不确定能不能修得好，所以他希望能够有一些其他的补偿方案。那至于能不能补偿，补偿多少钱，我们就不介入了。但是门店讲了，现在可以和车主去协商后续的关怀方案，他也是愿意维修的，所以双方呢需要有一个沟通的时间。那么最终谈完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维修方案能不能确定把这个车辆高速行驶过程当中失去动力的问题修好？这才是重点。那他们沟通完之后，我们等待结果，所以给车主2天的时间。好，还有一个小鹏，昨天看了车主发来的行车记录仪，我一开始呢我没有弄明白，因为车主的意思是说我的车辆在被其他车辆撞完之后停了下来，不是吗？但是为什么停下来的时候他还会往前窜出去呢？看了行车记录仪，我对于当时的状态我觉得比较迷糊，因为一会儿这个油门踏板啊，一会儿刹车踏板，就一会儿这个电门又起来了，一会儿又关闭了， 所以当时觉得车主在车内的行为是很慌乱的。为什么他慌乱？也确实是他在车内车门打不开。所以投诉的问题有两点，一个，我在主驾驶，我的车门被撞变形了，我的车门从里边打不开，我在打开车门的过程当中，我的车自己溜出去了。它到底是停下来之后还会自动往前窜，还是当时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昨天我们也详细的再分析了一遍车主发来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也咨询了小鹏汽车客服中心，问了这台新 P7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车主质疑的两个点。那复盘下来，其实质疑的点就是门把手从里边打不开，以及当时车辆为什么会又自己滑出去。那看完之后，厂家分析完之后，其实是车辆没有被撞完之后停下来，他也没有比如我拉起手刹，或者是我把刹车一直踩着，他自动驻车介入了，也没有。所以他是处于 D 档位，无人去踩刹车，无人去踩电门踏板加速的状态，所以因为车辆有怠速或者是有惯性，他自己往前滑出去了，因为你在 D 档位，那这个是正常的。那么车主其实在意的点就是，为什么前方有个水泥墩子，你的 AEB 没有介入。那么这是另外一个点，我们也把车主的诉求反馈给了小鹏汽车的客服中心。昨天下午小鹏汽车回复了，回复的内容也是会针对车主反馈的几个问题去提供相应的数据来证明车主质疑的点，跟他解释清楚。因为我们的车主徐先生也是需要厂家提供数据，第一 AEB 到底有没有介入，第二门把手为什么打不开，那相应的原理是什么。你不能说因为撞得比较严重所以我开不了门呐。那厂家的意思，门把手打不开，因为车门被撞得严重变形，所以打不开，从里边打不开。但外边的门把手，这个电量也好，这个释放的这个压力也好，都是正常的，是可以打开的。那么车主现在在等数据，这个也需要给小鹏汽车时间，啊。但门把手为什么打不开，昨天节目里我已经科普过了，就不再重复了。咱说第三个问题，方程豹，这个是没有联系的，所以今天必须要回顾。崔先生讲。方程豹太轻呀，4月30号之后，天神之眼的一个选装的一个功能要涨价

0: 了，从5月1号开始涨到12000，之前是9900。那么自己是在4月30号锁定大定的，是按照没有涨价的这一波来的，他也选庄了嘛。可是在4月30号当天选庄锁单的时候，发现他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2000。是设置错了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昨天我们也咨询了方程报客服中心，咨询了3013号这位客服。比亚迪的天神之眼啊，是不是要涨价了？你们出了一个公告不是吗？车主截图也发我们了，我们跟客服中心核实了一下，对方说确实我们涨价了，我们涨价的时间节点是在5月1号之后，没涨价的时间是4月30号0点之前。如果你是这个时间之前买的车，你的天神之眼是按照9900块钱执行的。如果你是5月1号之后锁的单买的车，你是按照12000去执行的。那么为什么车主4月30号买的车却按照了5月1号之后的价格执行？那这个问题你要解释清楚，你不然他多花2100块钱不是吗？那昨天有没有人联系车主崔先生？来，崔先生您好。昨天有人联系您吗，崔先生？
1: 昨天的那个 4S 店联系我了，但是 4S 店他说这个是厂家定的，他们只是交付门店，他们没有权利就说是说定这个价，所以说是还是要等那个啥，等厂家联系呢。完了以后我主动联系了一下厂家，然后说是让厂家的负责人给我把这个事解释一下，然后厂家至今没有联系我。
0: 就门店联系您和之前说的是一样的，等于昨天厂家没有联系门店给出相应的解释，所以门店出于安抚您给您去了一通电话，说得听厂家的，您自己打了厂家电话说你们负责人出来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涨价之前却要加我的钱呢，然后没下文了。
1: 对，然后厂家就一直没有联系。
0: 了解了啊，我昨天在评论区看到两个说他们也是12000块钱买的，然后您也说了当时买这台车的你也了解到也有不少人呢，那就但是我目前只听说了您有这样的情况啊，你也去了解看看其他人有没有这种情况，别只有你的页面显示错误，别人是9900买的。
1: 就没有其他人好像都是12000，
0: 就跟您一样没有在涨价之后去锁单，涨价之前锁单，大家都是12000买的。
1: 对对对
0: 啊，你去了解看看人多不多，因为如果多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个问题都有很大的疑问啊，因为你们都花钱了呀。
1: 有呀，因为大家都在那个他们总经理熊天波的那个抖音底下都评论了，但是没有人回复呀。
0: 啊，就现在你们都在等回复，因为你们确实也是在五一之前才发现这个问题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们现在从是上天无门下地无门，不知道给谁说了。就方程报
0: 没有
1: 厂家说，厂家也不回复，也
0: 不
1: 说
0: 不会没地儿说理的，因为如果要把这个理说通呢，那一定是需要时间的。那我更愿意相信的是这个问题他们其实注意到了，但是还没有及时的来处理，可能他们需要时间。那道理只要咱讲道理，道理是一定说得通的。首先你们没有其他过分的诉求，其次呢，通过目前您提供的相应的材料，包括厂家昨天给我们的回复，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问题是确实存在的。那你要说他要怎么解决，这个就要看方程报或者是比亚迪他们对于这个天神之眼涨价的公告这个问题执行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所以您不着急不着急，我们来帮您盯着。来，方程报客服中心，喂，您好。
2: 您好。
0: 哎，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5055。
0: 5055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麻烦您查一下5055号昨天你们联系车主了吗？
2: 您好，稍等一下。
0: 哎，您查一下，谢谢。因为用户说没有接到你们的回复电话，倒是接到门店的了，那门店说的跟之前是一样的，那就代表门店也没有接到你们的解释。
2: 嗯，辛苦您稍等一下。
0: 哎，您查询一下崔先生投诉的问题，我们等着。但反正
2: 客户这边有查询到昨天客户有进线，然后没有这个，我们目前这个问题有看到，现在还是在跟进处理中的，
0: 还在跟进处理中，
2: 协助催促，对。现在还在协调处理中
0: 啊，你们
2: 如果有进度的话，我们相关工作人员也会跟车主取得联系的。
0: 那跟我们不会取得联系吗？我要你们给我们回复的，你们不回复吗？
2: 这边是需要给您这边回复是吗？
0: 昨天我就说了，你得回复呀，你得告诉，你得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在涨价之前就涨价了。那你这个公告出来不是笑话吗？你说什么都不算数了呀，对不对？你说5月1号之后12000的，你5月1号之前为什么就变成12000了？车主多花钱了。 不是你了解到这个信息核实清楚之后就要给车主回复的，你都得回复，你得告诉我们的。如果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我们得帮你辟个谣；如果它不是误会，就是你们弄错了，那你们要和车主解释清楚的前提之下，也要给他减去这2100块钱的。还有就是您说了啊，你们现在要核实到信息之后才能联系车主是吗？
2: 对，目前问题现在正在协调处理中。
0: 哎，那我想问问啊，女士，那你们协调处理问题不联系当事人，那你们怎么处理协调呢？车主没有接到你们电话，你们在跟谁处理？我想问问，当事人都没有参与其中，你怎么解决问题呀？我很好奇呀。你们昨天给车主打电话了吗？你们看了他的这个订单截图吗？看了他手中这个订单的相关信息吗？有看到他这边能提供的材料吗？和他和门店沟通的记录吗？你们有看吗？
2: 是这样的，关于客户反馈的这个问题，目前具体的业务细节我没有办法直接回复您，但是目前这个问题确实正在跟进处理中的。
0: 你跟进处理，女士是这样的，女士是这样的，跟进处理要有时效，你不能你不能说你们方程报客服中心处理消费者问题，你一句跟进处理，那车主要等你半个月。5月初他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在向你们反馈了，现在是5月19号，那你要跟进处理，咱总要有一个进展出来，让车主就是等的有一种期待的感觉呀。你现在等的过程当中，他刚刚都说了，感觉这事儿都没地儿说理去了，都要跑到你们领导的抖音下面去评论了，你们非要车主闹起来你们才满意吗？我觉得没必要，这也不是什么很难处理的事儿。所以你们现在准备什么时候联系车主啊？今天会联系他吗？
2: 目前这个客服回复时效确实没有办法给您承诺，您如果有需要的时间，我这边可以进行传达记录。
0: 那您看一下我需要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昨天我留给你们了，昨天问题是什么，您查一下吧。
2: 您稍等。
0: 哎，您查一下吧，我不重复了。我来看看昨天咱们的3013号有没有记录清楚。你如果说，对，你如果说每一次都要把问题重复一遍，然后每一次都像第一次听说一样，那我们处理问题的效率确实太慢了。哎，我觉得方程报客服中心也不至于这样啊。对方的声音小是吧，我把话筒已经推到最高了啊，不好意思各位，可能是我这边声音太大了，对比的。什么叫听我这，有朋友说听我这口气就像我买的一样，我是站在车主的角度为车主感到不公平。这不是我买的，我没买啊。这也不是重不重视客户的问题，这是他们重不重视自己出的公告，重不重视自己的政策，重不重视自己的牌子，是这个问题。服务我们先不说，咱先说你出了这么个东西，你跟别人说你要涨价，就还没开始涨价呢，你就已经涨价了，这算什么呢？就我觉得很搞笑。来，女士，您查到了吗？昨天我们留的问题是什么？
2: 看到您昨天进线。
0: 哎，看到昨天进线了。我们要的回复时间是什么时候啊？您看一下。
2: 您稍等。
0: 您查一下内容。因为我昨天，首先我们留问题了，我们也留电话了，我们也留了时间了。如果您今天还要问我，我觉得不合适了。当然，我也可以再跟你再说一遍啊，没关系的。您查一下我们昨天问题是什么。
2: 我看到您昨天我们同事有记录，您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电台，
0: 没错，
2: 您是电台的主持人。
0: 哎，您好，
2: 您这边有用户向您反馈，方程报关于4月30号锁单大定天神之眼 B 价格调整到12000的问题。
0: 对，
2: 然后您那边也有记录是在节目的现场，说希望我们这边客服人员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回复处理，也有留下来车主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回电电台周女士的联系方式。
0: 对，然后我们的回复时间呢？
2: 您稍等一下。
0: 对，因为您刚才问我了，我有什么需要的回复时间，我们昨天已经告诉你了，你们昨天也没有按照我们需要的时间来回复啊。所以如果我觉得我今天如果再说一遍的话，很有可能还是一场空，你依然不会回复我。但是这个我昨天已经留了，所以您系统当中帮我查询一下，是你们没有记录好，所以你们不给我们回电话，还是因为你们就是不想回电话，这属于哪一种？如果您能查到时间，那我要问你为什么不回电话了。
2: 您稍等一下，目前这个系统稍微有一些卡顿
0: 啊，没关系，
2: 我等您。
0: 车主半个多月都等了，我还怕这2分钟吗？是不是？我问了，我再问他为啥没回电呢？所以我们先核实一下回电的时间嘛，就万一是他昨天没记呢，人家也不知道要回电呢，那大概率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的节目播出完之后是有通话录音的，客服中心也是有相关的录音的。 他也可以反听的，我只要说出来了他一定会记得，而且我们电话接出去之后我们的导播也会再提醒的。当然也不是说我给的时间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时间回复，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回复，甭管什么时间回复，正常的时间你回复车主，把你了解到的信息告诉他，把问题解决就行了，不是在这纠结回复时间的，而是这不是没有回复吗？朋友们，女士您还没查到吗？你们系统卡了之后现在还没恢复吗？
2: 嗯，确实非常抱歉，正在查询中呢，您再稍等一下。
0: 哎，等您等您等您，
2: 或者说我查询完给您回个电可以吗？
0: 你现在查一下我们昨天回复的时间要求，对，您现在查一下。你说回电我不相信，因为昨天你没有回电。我害怕我把电话挂了之后你们还是不会回电话，所以您查一下。
2: 哦，您稍等一下，您稍等一下。
0: 哎，我等我等，你们系统是真的有点卡啊，真的有点卡，升级一下吧好不好？你核实清楚，他是在4月30号锁单的时候页面有问题，就我昨天已经讲了我的猜测，这个政策的指令输入进去到他们的系统当中，需要在4月30号的0点把这个价格跳转成12000，就也有一种可能在4月30号当天的白天没有到0点的时候价格已经跳转了，所以是系统的问题，我更愿意相信是这个理由。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就把这部分多花21000块钱去买你比亚迪天神之眼的用户们这个钱，后续你记着点给他抵消到他后续的尾款车款，不是还没付吗？就可以了，我觉得就可以了，这种诉求也是这样的。还是说你这个公告有问题，得按照你们系统的来，他什么时候看到什么价格都没关系，都得听你们的。那我就帮车主问问你，方程豹也好，你比亚迪也好，你出的这个天神之眼涨价的公告，这算什么？这算什么？来，女士还没查到吗？
2: 啊，查到了。
0: 哎，查到了。
2: 当时我看到同事记录的是，您是希望下午3点之前给您这边进行回复。
0: 哎，对，这个是我们的回复时间要求。所以就对上了您刚刚问我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时间上的要求，这个就是我们的要求。那昨天要求已经提给你们客服中心了，你们不还是没有回电话吗？所以你现在又问我时间要求，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答你？
2: 好的，那我也理解您的这个情况了，那我这边再去协助催促一下。
0: 那你们今天会回复吗？
2: 这个具体是否会有到回复，客服这边确实没有办法直接承诺，我也会把这个情况再次记录清楚的。
0: 记录清楚是您的本职工作，确实回复的时间您是不可控的，因为需要相关的处理部门来处理。但是呢，我个人认为方程豹客服中心在处理你们用户的问题的时候，你们要有一个回复的时效性作为你们的规范和约定。就比如说他是投诉也好，咨询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事儿也好，你是处理了还是没处理，还是处理到哪一步了，你们要有一个相应的回复周期，24小时、3天、15天都是一个回复的周期，你得给。你不然你说我们记录好了会加急催促的，但是你催完之后从5月1号到5月19号19天的时间过去了，你不是没人理他吗？所以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我希望你们有一个回复的时间要求。就哪怕这个回复是告诉他我们还没处理，你等着，这也是一种回复。但你不能说他等了1天、2天、3天过去了，没有任何的电话，这个就会让车主觉得你没把他当回事儿啊，就服务感受非常不好。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5055号，问题和政策昨天我已经问过了，你们的3013号已经告诉我们了，你们的公告确实和车主给我们提供的是一模一样的，你们的涨价是在5月1号之后的。那么你们为什么在4月30号车主大定锁单的时候就已经是涨价的价格了？啊，这个问题记录好，辛苦您。回复时间没变，反正您查到了啊，下午给我们回电话就行了。没电话也没关系，明天中午11点开始还是您。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买这个，就最近一段时间啊，就反正4月30号之前，包括4月30号当天吧，方程豹也好，比亚迪也好，你们在选装天神之眼 B 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涨价的信息？你是知道这个公告还是不知道这个公告？就回去自己看看订单吧，好不好？我也怕有的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公告要涨价了，你已经被涨价了，其实你还没有来到涨价的时间节点呢，你就是多花钱了。目前是接到崔先生一个人，崔先生说还有其他人，但是我不知道，所以目前在我这就一位，就一位啊。怎么还有人说没有听过啊？你没有，你不知道这品牌，很正常，很正常啊。 你消费了才会知道吗？你得支持他呀。来，下一位啊，喂，你好。
3: 哟，
0: 一号线没声音哎，刚刚那个热线呢？重新回拨过去，哎，重新回拨过去，回拨过去，抓紧时间打进热线啊，这会儿正好能接。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当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点头像就可以私信问题了，也是同样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三六五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可以登记问题。反正我觉得方程茂，你把这事了解清楚就可以了，啊，给车主一个回复就可以了。大家对车没有什么疑问，对品牌也没有什么疑问，就是对你这个选装加装的东西有疑问，价格有疑问。啊，0551-634-5-8603，有朋友说后面听不着了，对不起，我说慢一点啊。来，热线来了，喂，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4: 免贵姓李。
0: 李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4: 长安 UNI-T， 二代的。
0: 长安 UNI-T 啊，有一段时间没听到这车了，你怎么啦？
4: 发动机漏油，是在质保期内漏油。然后呢，之前维修过一次，后面就是马上快到质保期了嘛。然后我去，就是因为厂家上一次给我检查是比较毛的，然后我自己去线下的京东，让他们帮忙看了一下，他们就说呢，发动机又有漏油，而且漏的蛮严重的。然后我就去 4S 店，他们看过之后呢，我说正好我快马上就是质保到期了嘛，我说你帮我详细看了一下，他呢也就没看，只看了个发动机。然后说漏油，然后我说那这个怎么修呢？你反正已经二次该给我维修维修，该跟厂家上报，就是该延期延期嘛，毕竟已经修过两次了。他当时就跟我扯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属于发动机的，这是一个垫片，不属于发动机的东西，就一直拖。后面他们要求让我提供就是保养的时候这些东西，因为我保养不是属于在四 S 店保养，我是在那个外面保养的嘛，找的那个京东，他让我们提供资质，我该提供都提供了，然后以及这个购买的机油机滤这些资料，因为都是在京东上买的，都有。
0: 最后现在拒绝给您保修是不是？
4: 对，
0: 拒绝保修的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什么？没盖公章。
4: 对，就说我没有提供那个这两个单那个维保单位的公章。
0: 哪里的公章啊？门线下的这个京东养车门店的公章啊？
4: 对对。
0: 店里的公章是什么样的公章？京东总部的公章还是什么公章？
4: 不是，他的意思让我去在那个维修记录上，然后打印出来去盖他们的公章，就是店里的公章。
0: 店里有公章吗？
4: 他说是个店就有公章。
0: 不是，这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这公章也不在店里售后服务人员的手中啊。这个店里也要
4: 对
0: 这每个门店不同的这个城市不同的区域，他要注册相应的这个公司的有相应的营业执照，最后才会配有公章。
4: 我跟他们解释呢，我就说我是一个消费者，我怎么有权利去盖到他们的公章？
0: 就是章不章的，你只需要提供正品的机油的凭证和你保养的这个保养工单，然后把这个资料递给4S 店，他正常向厂家上传，给您正常保修就可以了，就非要盖公章。我头一回听说，因为不是每个店都有的。
4: 然后各种渠道投诉了嘛，后面打电话给那个客服，他就说就一直这么耗着，也从来不主动联系的。
0: 就因为一个公章呢？
4: 对，他就说没有公章不行的。
0: 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公章？他怕是一个假的京东门店。
4: 不知道，他现在就是怀疑我买的机油有问题，然后说这个店没有资质。我说这个店人家都是备过案的，然后我把备案记录也给到他们了，都给到他们，他们现在就是不认。
0: 嗯，正常来说他可以提这样的要求，但是呢有的店他可能没有办法给你去盖公章，他可能是担心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你这个保养的工单，你这次可能干了1、2、3、4、5啊，然后你这个机油他在他们店里加的啊换的，然后呢如果他没有这个章的话，他怕您这个东西是伪造的，你知道吗？要有章才能证明是在这个单位做的保养。但是呢，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你也确实，那对方要不给我盖呢，那不完了吗？
4: 对，不是，这那个周老师，那个当时他那个就是
0: 他给盖吗？
4: 京东他不是都有那个小 APP 嘛，都是我把这些打印出来了，就是他们的保养记录啊、拍的照片都打印出来了。
0: 他不是，我想问你，门店给盖吗？他有吗？
4: 我离得很远，我一直没联系。
0: 你问一下，给不给盖？他万一给盖呢？给盖的话，你电子的回传给他，他给您这个盖一下，盖完之后他手机拍个照，你可以用这个扫描的 APP 给他扫描生成文件，然后下载下来的。
4: 现在就是担心他回头资料都提供了，然后又说这个不行，因为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说公章这个问题。
0: 我们现在还没有跟长安联系，所以待会儿我会去帮您问您要问的问题。我们现在先说自己的，因为如果说人家一定要这个章，又恰好这个您京东养车的门店人家也能给您盖，那不是更方便吗？你把所有他的要求你都。

0: 足了，他如果还不同意的话，那他有毛病。那当然现在听下来，我觉得你已经很努力的在提供相应的材料了，就为什么还是拒绝你？那我们就看一看您这个发动机漏油严重，现在查出来是垫片的问题是吧，他怀疑是您在外保养导致的，所以需要您提供出去保养的相应的记录，对不对？
1: 对
0: 啊，现在卡在这了。车辆已经过保了吗？现在
1: 过保了，这个问题是3月10几号发现的，然后3月24号是过保。
0: 3月24号过保的，了解了啊。你就是担心如果你去盖这个章了也提供了，他还是拒绝你。
1: 对，因为有一家是第一次保养，那一家的话不一定会给我报那个公章。
0: 好，那我还要问一问，他有没有什么依据来证明是您在外保养不当导致的漏油？
1: 没有，纯靠肉眼。
0: 就是看了一下就这么说的。
1: 对，
0: 因为
1: 就看了一下。
0: 哎，因为我们正常的油车去保养确实也就是发动机这一块涉及到的一些相关的，对不对？但是呢他需要去跟您去证明是你保养操作的问题导致到了垫片漏油，然后才要你去提供这些东西，而不是说你只要想要有保修，哪怕你只是换了个空滤，但是你漏油了，你也要提供你之前在外边的，因为这个对消费者来说确实太苛责了。
1: 对，
0: 了解了。那您什么要求？就是保修。
1: 我要求就是保修，就是发动机密封系统能给我延保，再延保一下就好了，别的我没有。最好就是还一个就是那个我质保期结束嘛，当时跟他们说让他帮我详细检查一下，也没有给我检查，再给我检查一下就好。
0: 他为什么你保修快结束之前他不给你查车啊？你去保养时候不给你查呀？
1: 我跟他说发动机漏油，正好我那个质保期快结束，帮我详细看一下，然后就把我车升上去，就大概扫了一眼，主要看了一下漏油就没了。
0: 嗯，了解了，就没什么大的问题啊，就是一个保修的。但是您从来没有在 4S 店保养过啊？
1: 就第一次保养。
0: 什么意思啊？
1: 就第一次他
0: 就首保，
1: 那个
0: 就首保在这里保过。
1: 对对对对，
0: 剩下的每一次的保养都有相应的依据，
1: 对，都有记录
0: 啊，都在京东吗？
1: 都
0: 在京东吗？
1: 除了第一次，那时候离我项目上比较近，我就去的副旁边一个，然后人家也能提供出来，然后也都打印给了那个厂家，然后给那个 4S 店联系我的，他说给厂家了。
0: 啊，他问您要章的是这个门店还是长安啊？长安汽车啊？
1: 先是应该是长安汽车，长安汽车让那个 4S 店联系我说是要提供。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这个盖公章的记录。
0: 了解了啊。你先去要章，然后我帮您问一下长安汽车，您稍等，哪家 4S 店您告诉我。
1: 是无锡市大王 4S 店，它现在是应该是叫长安起源的。
0: 无锡市，这我没听清刚刚前两个字，无锡是什么长安起源？
1: 大王现大王 UNI 店，以前是叫大王 UNI 店，现在叫长安起源店。
0: 哦，这两字咋写儿？对不起，我就实在没听明白，是哪个地区啊？哪个地区啊？来来来，稍等啊，长安汽车在不在？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
4: 汽车315
3: 全省招募后援团了，
4: 后援团了，后援团了。
3: 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省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安徽汽车315，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省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在啊，就是我觉得公章不好盖的原因是因为它不能那么轻易的随意的去盖，但是呢对于厂家来说也确实，你不盖个章我怎么知道你这东西是不是 PS 的呢？所以两边都有一定的道理。那车主呢最好是提供盖章的版本，但是他不一定盖得到又怎么办呢？有没有通过其他的方式你去验证一下他这些保养对不对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垫片漏油和之前保养不当有没有关系？你除了肉眼看你还能做什么？再加上他保修期之内有两次发动机漏油，所以车主更有理由怀疑你之前没修好。哎，来来来，长安汽车喂，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5: 6305403。
0: 6305403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用户李先生描述的问题您都有在收听对不对？
5: 是的。
0: 哎，那不需要我重复了啊。

0: 好的，
1: 啊，您听清楚了没有？需不需要我重复？不需要了吧？
0: 不需要了，这边已经了解到情况了。
1: 好，我先问一下你们长安汽车关于你们车辆售后的一些保修的质保的规则。就比如我在保修期，我没有在 4S 店做保养，我出去做保养，那我车坏了，我需要你们给我提供保修服务了，那我是否需要提供在外的保养凭证？这个保养凭证是不是必须要加盖在外保养单位的公章？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规定？我问一下，
0: 目前的话，未在厂家授权服网点做保养的车辆的话，是必须在具有二类资质的维修服务机构做日常例行保养，开具并自行留存保养的一个凭证，比如说您的保养清单原件、保养发票原件、二类维修服务机构的资质证明，就是以便后期涉及到三包问题时能正常享受三包权益。对于盖公章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会记录情况反馈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1: 那就至少站在您目前了解到的角度，这个公章盖或不盖它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则，因为如果是的话，您刚才念的这一段里面肯定就包含了，你们肯定就会讲到了，要原件和这个相应的资质证明要加盖公章的，和凭证要加盖公章的，但是现在公章是不是必须得盖，这个您需要去核实是不是？
0: 是的，我们要反馈相关部门核实这个情况。
1: 哎，这样您去核实啊，据消费者李先生讲，他已经把你们要的相应的证明都提供给无锡市的这家长安起源的门店了，但是呢门店说现在你们厂家要章，所以就等于他需要把这些所有的相关凭证资料全部都拿回去，再让门店一二三四五的去盖章。但是他第一担心门店盖不了这个章，第二也担心这个章盖了之后你们依然会给他拒绝保修，因为他刚刚过保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那这样您去核实这个章的事儿，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则？我们也了解一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规则。我也让车主努力去把这个章盖上，不影响他的保修。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他的发动机漏油啊，车主说现在是比较严重的。你们售后判断下来说是垫片的问题，那这个垫片问题导致发动机漏油和他在外保养有没有关系？你们是怎么判断的？就像他讲的这样，发动机盖子打开看了一眼判断的，还是说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查出来的？这个要给车主一个准确的信息，因为你也不能因为知道他在外保养了这么几年就给他拒绝保修，那这也太一刀切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是希望先和你们核实一下这些相关的信息，看看他是否符合你们的保修规则，好不好？
0: 好的。
1: 哎，那您帮我们记录好，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可以吗？
0: 好的，我们记录情况会传递相关部门进行协助。
1: 哎，我的联系方式，车主联系方式都会留给您的，辛苦您记录好，了解完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电话。没电话没有说清楚要不要盖章这事儿，明天我们还会问的啊，辛苦您记录好。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只是盖章，对，到底是盖章还是公章，就对车主来说都差一个章。这个章应该怎么盖，盖在哪些地方，盖了之后又会怎么样？你当然车主想太多，你最好先去盖，但是也存在一种可能，盖完之后我依然不符合，所以我们先来问一问，这到底李先生在吗？李先生还在吗？李先生啊，门店要的是公、
2: 哎、
1: 门店要的是公章还是他的这个保养的一些相关的这种普通的章啊？
2: 他跟我说的是公章。
1: 因为我也在想，你像我也接触过一些修理厂，比如说我在这个修理厂修完之后，我要拿个什么东西材料，我说你盖个章，他可能关于他售后维修的这个章，他有一个单门这个部门的章，他到底是要这个部门的章还是要他这公司的公章啊？
2: 老师你稍等一下，我记得当时跟他联系过，我稍等翻一下衣服
1: 啊。没关系，我只是问一下您，然后你先去要，然后长安呢下午说给我们回电话的，我们看一下他到底要什么章，好不好？
2: 好的，
1: 我们先等一等他们的，
2: 谢谢，
1: 然后对，然后店里跟你怎么聊的，他到底要什么章，你如果有聊天记录的话，你就方便截个图，你统一发送给我们，我们看一下门店跟您是怎么沟通的，看看他们说的东西有没有道理，好不好？
2: 好的。
1: 您稍等，给我们导播加一下联系方式。来，下一位，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
3: 范，姓范。
1: 哎，范先生，你好，什么车？
3: 传祺的 GS8。
1: 广汽传祺 GS8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0: 哦，签完合同以后交了11万2000块钱，
1: 11万
0: 然后他
1: 二。
0: 给我开了那个发票，
1: 啊，这什么钱呀？车
0: 在
1: 款？您稍等，这什么钱？车款？啊，
0: 车款
1: 就
0: 对，
1: 全部的了，都在这儿了。
0: 这个就是跟合同上面的金额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但是后面，
1: 你等一下，
0: 对，
1: 等一
0: 但
1: 下，
0: 是
1: 一点不着急，不着急，
0: 后。
1: 马上还会有您说的。你只说到这儿，你不能轻描淡写的过去了。我们先对一下啊，你的购车合同当中的车价是多少？
0: 是33800，
1: 13万3800，然后您在14号
0: 对，
1: 交了11万2，您是全款还是按揭？
0: 全款。
1: 你是全款，那为什么您不交13万3，你交11万2是干什么？
0: 这个他当时收的就是这个钱，然后他告诉我说是后面需要，因为我需要领那个补贴，他告诉我说是领补贴的时候再交其他的钱，然后我就等他那个领补贴的时候办手续的时候我再给他交。
1: 然后呢？
0: 然后后面的时候，15号的时候，这个销售人员就是个人，他要问我要现金，要11619，
1: 为什
0: 然
1: 么？
0: 后我就不同
1: 为
0: 意，
1: 什么？他为什么要？
0: 他就告诉我说要对接这个补贴，
1: 你补贴多少钱？什么补贴？
0: 补贴就是购车补贴，购车补贴是10000块钱。
1: 购车补贴1万块钱是厂家给吗？还是区域的？
0: 区域的，
1: 当地政府区
0: 那
1: 域的
0: 个，
1: 是不是？区补。
0: 不是当地的，我是内蒙的，然后他给我领的这个补贴是贵州的，
1: 发票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补贴，帮您去异地申领了，是不是？
0: 对，
1: 好，就等于他让您私下里给他11100多块钱的现金，然后告诉你要把现金给他，他才能够去帮你领贵州地区的1万块钱的补贴。
0: 对。
1: 你不会给他了吧？
0: 这个我给他的时候，我没给现金，我是给的是微信转账，有记录。
1: 但是你不对呀，你这跟他帮你异地领补贴有什么关系呀？你钱应该交给 4S 店的呀。
0: 我也没反应过来，但后面的时候我越想越觉得这个事儿不对。我花13000块钱领的10000块钱的补贴，我这个事儿我就一直就没想明白。
1: 你这11万1，你等一下，你给他转了多少钱呢？
0: 总共前后是3次，然后总共转了是13212。
1: 你给他还转账转了3回，一共转了13000多。这13000多，他的
0: 对，
1: 给您算成后续尾款的车价了，还是算成什么了？
0: 他现在告诉我就是后续尾款的车价，但
1: 因
0: 是
1: 为，
0: 我觉得就不对劲儿，因
1: 不
0: 为
1: 是，
0: 他
1: 等一
0: 问
1: 下，等
0: 我
1: 一
0: 要
1: 下，等一
0: 现
1: 下。
0: 金，这肯定不对。
1: 那这当然不对，非常不对，而且风险极大。但是你看啊，你的合同车价是13万3，你在14号提车的时候先给了他11万2，那么您到合同要付给这家店的车价不是还差2万1吗？对不对？这个销售呢，让您自己先转给他3笔，一共13000多。那2万1减去13000多的话，你不是还差一点吗？差一点这个钱，你现对差一点这个钱，你现在是给 4S 店了，还是还没给 4S 店，还是怎么样啊？
0: 差一点是购置税和那个保险，这
1: 啊，
0: 个
1: 购
0: 是
1: 置
0: 我
1: 税保
0: 个人
1: 险，
0: 交的，就是他那儿说的是这个车价里边，总车价里边是有这个钱的，
1: 明白
0: 但
1: 了，
0: 是需要我个人从手机上交。
1: 明白了。那他有多收您钱吗？你算没算？
0: 应该是没有，跟
1: 应该
0: 那
1: 是
0: 个
1: 没
0: 是
1: 有。
0: 差不多，应该是
1: 好，
0: 价钱差不多。
1: 就等于说您把您的购置税、把您自己要交的保险，再加上11万2，再加上您3次转给他的13212，合在一起跟13万3是对等的，你没有多花钱的，这个问题是没问题的，对不对？好，那你现在要投诉的就是这个销售为什么自己让你给他转3笔钱是吧？
0: 对，一个是这个，还有就是一个是这个钱的用途，二一个就是他收我这个钱不给我开发票，也不给我开收据，这是一个。
1: 你
0: 还
1: 这
0: 有就是
1: 店，
0: 我怀疑是这个销售个人把这个钱拿了，如果他拿了的话，我这个肯定是不合理
1: 你
0: 的。
1: 提车了吧？
0: 提了。
1: 店里给你开的车价的发票是多少啊？
0: 车价的发票是11200块钱。
1: 就给你开11万2了，就等于多的这
0: 对，
1: 部分的费用，那去掉购置税跟保险是您自己要去拿票的，还有就哦，那就是这个10000多块钱票没开，
0: 13000块钱的票，
1: 就少了你这一部分的车价的票没开。他自己单独收
0: 对
1: 走
0: 呀，
1: 了，他为什么当时
0: 对
1: 跟
0: 呀，
1: 11万2不绑定在一起收？为什么？

0: 对吧？你咱别叹气，咱可以找的。你问问 4S 店，你问问 4S 店，这销售怎么啦？要收我这3笔4下的转账，钱哪去啦？发票什么时候开呀？你问问他。
1: 现在 4S 店我那儿联系的话，联系不上他们领导，一打的话就前台，前台也不解决问题，销售这儿就跟我扯皮。
0: 你这个销售还在不在店里干？
1: 应该是在。
0: 应该还在店里。那销售自己也
1: 对。
0: 解释不了，他自己也不说，就提当时要帮你异地领这个补贴，所以要私下收你这3笔钱。
1: 对，他现在就是告诉我要对接补贴，但是这个对接补贴，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我这儿承担的吧？因为你4S 店
0: 不是
1: 承
0: 你
1: 诺
0: 这
1: 的
0: 样
1: 就是
0: 啊？
1: 给我拿补贴呀、啊。
0: 不，是这样的啊。首先，这个东西对接补贴，它肯定不是一个很正当的理由。你对接补贴跟店里要收车主私下三笔转账有什么关系呢？其次，就是你这个事儿听下来啊，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你实际的车价要把11万2再加上你给他转的这个13000多才是你的车价。他发票最终给你开成11万2，他低开了13000多。你现在反应过来了吗？啊，他为什么要低开？这个大家都懂，我们就不多说。但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个13000块钱私自的收下来？你也不知道有没有交给公司，还是他自己揣兜里了？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他自己要把你的钱揣兜里，你觉得你这个车价就多花了吗？就从合同当时订立13万3，包括11万2，以及多花13000多块钱的价格，是从一开始就是要骗你嘛，对不对？
1: 我就怀疑他就是存心就是要骗我这个钱，因为他当时要的是现金，我经过好长时间跟他沟通，我才确定的是给他转账，因为现金这个东西没有证据，我也
0: 你这，
1: 不能给他转。
0: 哎，你看啊，你很谨慎，但你还是算不过他。你明明觉得给他现金没有办法留下凭
1: 防不
0: 证，
1: 胜防
0: 你就没有办法留下凭证。你说那我给你转账吧，但你还是没有意识到你就不应该给他转账。你这个钱应该转到 4S 店的公库，或者你人要去，你带现金你也是交给 4S 店财务。你跟这个销售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给他钱？他凭什么收你钱？来哪家 4S 店？您告诉我。
1: 包头汇信
0: 啊，
1: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0: 内蒙古包头市的汇信。你有没有问广汽传祺呀？让他帮你去跟4S 店聊聊啊，因为4S 店不理你。
1: 因为我跟那个就是他那个400已经投诉了，但是到现在还是就是一边听销售那边说，一边我这边提供证据，也没有个最终的一个说法。
0: 你这个12月14号的车，马上都半年了，400没有
1: 这
0: 说
1: 种
0: 法
1: 啊，
0: 呀。
1: 他老是就拖我，拖今天拖明天，一直拖。我也上班也忙，我也没时间跟他扯这些事儿。
0: 这样啊，您交给我，我去帮您了解。你别去了啊，就你上你的班，我问一下你现在什么诉求？
1: 如果是他个人收的话，把这个钱给我退出来，该追究他的责任，追究他责任。如果要是说是 4S 店收的这个钱，说是正规的，那就给我提供我的发票，购车发票。
0: 对，没错，他要单独把这一笔多收的钱的发票没有给到你的，给你补上的，你发票抵开了呀。这个车主还是有点谨慎的，但是不多。啊，防范的意识不多，知道不能给现金，所以我给你转账吧。你看看，就你还是中了别人的套路，但他到底是不是个套路呢？我也没听明白。你这个 4S 店，你收车主的车款，你店里收就好啦。销售为什么要拿3笔转账呢？你这明显就感觉你是想自己拿这个钱。那你店里为什么纵容这样的行为呢？车主已经找你前台了，对，也找你厂家了。这么多的 bug 叠在一起，广汽传祺不管啊，就卖车这么卖的，稀里糊涂的，能给车主，对吧？多在他头上多搜刮这10万多块钱转账，就给他这么晃过去，发票还没开，你到底是个什么钱？来，广汽传祺，你允不允许你这个 4S 店的销售收车主微信转账的？能不能这么卖车啊？来，广汽传祺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怎么称呼您？
2: 我工号是6021。
0: 6021号，龚总您好，
2: 对，
0: 哎，懂车帝
2: 你
0: 帮帮
2: 好。
0: 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范先生讲了啊，从去年发现这个问题到现在呢，也问过你们400客服中心，你们听，对，你们一会儿听他说一说，一会儿再听门店说一说，所以你们系统当中应该能查到范先生投诉的问题了，对不对？
2: 我们有相关的记录的，但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还需要因为电话结束之后呢，我们要进一步的一个核实，我们会尽快的上报相关部门，后续的话，我们也会主动联系，就是客户范先生本人去沟通这个事情的。
0: 你们有联系过他吗？之前你们是怎么沟通的？您能看到吗？
2: 因为说实话，这个近期。

0: 你说你落实呢？对，你说你落实，
1: 理解了，理解了。
0: 所以刚才我都很细心的在听主持人跟发现生的沟通。
1: 谢谢，谢谢。
0: 所以这个情况我们不客气，不客气。你就落实五个月，我觉得不符合广汽传祺的这个服务品质了啊！你什么事你要落实五个月，太久了。然后呢，刚刚我没跟车主说这一段，但是我现在要问问你们，就我个人的猜测呢，我觉得和这个10,000块钱的。 贵州区域的补贴是可能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可能是有关系呢？你们和车主谈车价一定是补贴之后的最优惠的最终价格，所以人家才愿意买嘛。但是这个补贴到底能不能拿到，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地方的补贴领取并非 4S 店单方面说了算，所以也有一种可能，你们销售让车主先垫补贴，补贴下来之后再把补贴还给他，有一种这样的可能性，我猜的。 但是这些东西都需要你们去核实，给车主这边一个准确的信息。这3笔钱究竟是什么钱？如果是车价，为什么不给他开发票？如果是车价，为什么是 4S 店的销售自己单方面收取的，而不是交给门店？车主需要知道一个完整的原因。如果你们做的对，没错，把误会解释清楚。如果你们确实在卖车的过程当中违规操作了，那就把消费者的损失给他们弥补回来，就这么个事儿。 啊，辛苦您记录哈。对，您先核实，好不好？核实完之后，哎，核实完之后给我们回电话，您稍等，电话接收就不要挂断，您稍等啊。范先生还在不在？来，那我再问问范先生，范先生，哎，你补贴拿到了吗？
2: 补贴拿到了。
0: 拿到了啊。
2: 嗯。
0: 嗯，明白了。他有没有跟您说你这个10,000多块钱是需要你自己先垫补贴啊？
1: 没有，我刚才是因为猜到了，所以我自己跟客服问了一下啊，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您说过，那就当这个猜测不成立啊，这也不是个理由。来，您稍等，下午等广汽传祺电话吧。因为我遇到过很多种方式，就是我承诺你的补贴，我现在先没有，你需要把这个补贴先垫给我，等补贴下来之后我再把钱还给你。大家明白吗？因为这个补贴暂时拿不回来啊，我还按照优惠后的价格卖给你，这部分的损失是需要
2: 4S店来承担的，万一确实没拿到呢？所以需要车主多把补贴的费用付了。等补贴确实下来之后，我们这个就抵消了吗？嗯，都还是不能理解。嗯，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喂，哎，你好，
1: 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姓吴。
1: 吴先生您好，什么车？
2: 姓吴。
1: 吴先生，您什么车呀？您别摁呐。
2: 天籁，天籁。哎，
1: 日产的天籁，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我是2023年9月份买的。
1: 2023年9月份啊，多少公里？
2: 3万公里。
1: 3万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他们等于私自把我讲给奥总一开始讲一天，我是2023年9月份，然后通过汽贸，然后向那个 4S店买的车。汽贸买的车，4S店提的车，遇到什么纠纷了？直接说。
1: 他把我的车私自登记成了公户。公户？对。你个人买车，谁给你登记成公户的？公户是谁呀？就是那家
2: 4S店。你干嘛？怎么还报警了都？你碰人电瓶车啦？你找个不是不是不是，对，你找一个这个安静的地方啊，就不然我们俩聊天被打断。你买完车之后发现您的车，所有人是
1: 4S店， 登记成了 4S 店， 是吧？
2: 等于是 4S 店在他们的售后系统，等于在他们厂家的内部系统，然后登记成公户，等于施工的公户。
1: 就是不是你这车就是
2: 4S店的户名吗？不就这个事儿吗？还是汽贸的？他也不是登记他自己的名字，也不是登记汽贸的名字，他是登记另外一个公司的名字。公司是谁呀？公司是什么？太平保险啊，宁波分公司。太平保险，宁波分公司啊。
1: 是的，你买的是新车吗？宁波那边提的。对对对。你买的是新车吗？我再问一下。我买的是全新车，然后我车牌号打出来的都是我个人的，一手车没有问题。好，稍等啊，太平保险宁波分公司，然后宁波的这个 4S
2: 店叫什么？嗯，叫我看一下哈。嗯，你这么重要的事儿。
1: 你这么重要的事，2023年的，3年过去了，马上。宁波哪家店呢？
2: 等一下，我看一下。
1: 什么？对呀，就是在4S 店系统里查出来的，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对不对？

0: 宁波圆通汽车有限公司。
1: 嗯，好，宁波圆通，宁波圆通的日产4S店。 您现在有没有核实清楚是您系统是在他们厂家系统当中有这么登记的一个供货的信息，还是实际这台车的所有人他这个户名就是这家太平保险宁波分公司，他属于哪一种？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要调取信息的话，然后日产那边等于官方回复，就意思必须得法院立案，然后才能调取车主信息。你不是车主吗？
0: 我是车主啊，等于他那边，但是我录音那边明确说了，这就是太平。而且我车开了2年多，变速箱渗油，我去当地的4S店维修，然后发现那个客户名不对。明白了，就等于其实。包括那个电话都不是我的。
1: 哎，好，您稍等啊，你去车管所上牌上户的时候，他们这个上面的信息都是您，这个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0: 对，这个没有问题。
1: 您的车辆的这个绿本啊，这些东西相关的材料都是我的名字。好，但是只有在东风日产客服，东风日产的这个厂家。
0: 内部系统当中显示是太平保险宁波分公司。
1: 对对对，我车辆同时有变速箱渗油，变速箱漏油了，漏油然后4S店给我维修，然后我等于申请延保的，然后厂家还以这个为借口拒绝了，说这是公付的车，然后不给予延保。
0: 了解了啊，你问一下宁波的这家4S店，为什么是这个太平保险宁波分公司啊？怎么了？怎么是这个户名啊？ 我他们电话也联系了，然后他们说因为是种汽贸购车的，然后说什么，然后就走的大客户渠道。
1: 汽贸购车走大客户渠道，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他们解释就是这么解释的。
1: 不是，但是怎么会是太平保险啊？你就算大客户渠道，也应该是汽贸公司的名字，你这汽贸叫什么呀？
0: 汽贸的话，也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小汽贸。
1: 为什么有太平保险宁波分公司啊？我理解不了啊。
0: 啊，这就是他们等于随便录的，然后套取厂家信息吧，应该是这样。然后，但是我跟他核实了，我说我买车之前我把身份证什么东西都是给你们的，然后汽贸这边也都是提供给他们的，等于他9月28号发票开的时候我个人的，10月初然后牌照我都已经上好了，我个人的牌照。然后他那个我那维修单上面显示的录入信息呢是10月30号。
1: 就是其实这台车法律上是属于您的，不影响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你所有的凭证相关都是你的名字，都属于个人嘛。但是只有在东风日产的系统当中才显示是这家公司。然后您说您变速箱漏油的问题，您想向厂家申请延保或者怎么样的，他以您是公司户的车拒绝。
0: 对对对。
1: 好，那您现在的保修期是3年或10万公里吗？或者是其他的，有跟您说吗？有受到影响吗？
0: 3年10万公里，因为我开了2年多嘛，然后发现这个问题了。
1: 了解了，就是您的保修期也没有因为公司户所受到影响。
0: 对，他也给我正常质保，然后给我放了一个油封，他只对我油封进行质保，然后我就不同意，我就申请延保，因为我没申请延保之前，他没飞机我之前，我都没发现这个车是公付。等于
1: 明白了。
0: 他说
1: 那其实
0: 厂家跟我说这个车是公付之后，我又看了一下那个维修单上面。 写的确实是公司付，
1: 但是吴先生，你先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你问汽贸了怎么回事没有？
0: 我问汽贸，汽贸说都是这，汽贸意思他没有问你，汽贸也打了12352投诉他们，我也打了。
1: 汽贸还打这个主管部门电话去投诉4S店呢？
0: 对对对。
1: 我这汽贸以后生意也不要跟他做了。好，那我现在想跟您这复盘一下啊，吴先生，你有什么损失吗？
0: 等于车辆的话，登记信息有问题啊，我想申请延保，申请不了了。
1: 不是，是这样的，
0: 还有一点，车我都已经在路上开了1年多了，我那个日产智联
1: APP
0: 后面还有多条不属于我的维保记录。
1: 啊？对，我车等于正常在路上行驶。我不用重复，我听懂了。哎呀，等于是您的车辆绑定了一些不属于您的保养信息，是吗？对对对对，是的。你就直说这一点啊，这很 重要，前面都不算什么的，为什么呢？法律上这车就是您的，只是他系统当中录入错了，那原因就在于当时卖车给您的这个4S店非要给您上太平保险的宁波分公司的这么个户，但其实你的3年或10万公里，个人和公司也好，它不受到任何影响，你的车马上也要出保了，最多4个月不到的时间，然后你要求油封。 给您延保，其实不是很合理的诉求，因为你第一次
0: 不是，是他厂家，因为他给我更换了油封嘛。
1: 对呀，给您更换油封，他只对油封质保，
0: 我要求动力总成。
1: 你要求不合理，你就算没有公司户这事儿，你要求也不合理。你保修期保养好，保修好就行了。你为什么每一次保修你都要给他这个东西要求有个质保啊？你又不是老坏。
0: 不是，因为它变速箱有问题，漏油了，它整个发动机啊，
1: 它修好不就完了吗？
0: 整个排出来了，
1: 它修好不就完了吗？你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我给你保修好，我还要赔你个延保的，不是的。啊，当然了，对，当然了，你现在刚刚说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的车为什么保养，为什么录入了别人的保养信息？怎么了？
0: 对，
1: 这个你问了吗？
0: 录入那上面显示电万维保。
1: 这个你问了吗？这个你问了吗？
0: 厂家也正在调解。
1: 厂不是，一个不承认，一个说调解，都不承认了还调解什么呀？矛盾的呀。
0: 对，然后厂等于三四店那边等于拒绝调解嘛，1235上门他们也拒绝调解，厂家这边等于现在正在和我沟通。
1: 现在最重要的点是什么？你的车有一些不属于你的保养信息，那有没有维修信息、更换件的信息啊？你知道吗？
0: 啊，没有没有，
1: 就只有保养信息。
0: 智联 APP 上面就看到有保养信息。
1: 你问厂家，厂家给您是怎么解释的？
0: 厂家意思是手机上输入的，我说我个人从来没输入过，然后我就要求他们调取，然后这台车这个 APP 什么时候，我的手机是什么时候开通
1: 保养信息？保养信息有绑定其他的车辆的车牌号或者是联系方式吗？都不知道，只有一个保养内容绑定在你这儿了。
0: 对对对对，
1: 他说是你自己输入的，
0: 能看到。
1: 他说是你自己输入的，东风日产的 APP 可以自己输入保养信息的。
0: 可以手动添加的 APP。
1: 你自己添加。
0: 对，可以添加，但我没有添加。
1: 我不管你有没有添加，那你要是乱，那要是车主乱添加呢，都能生成真实的记录了，那不完了吗？
0: 等于那个是我们自己保养添加的，都是有删除按钮的，所以他们也就是意思这是手机上添加的，但肯定不是我添加的。
1: 不是，你首先车主能自己添加，这个也很危险啊！你能添加不就能删吗？
0: 但在 4S 店正常保养，因为它上面显示是店外维保嘛，如果是在 4S 店正常保养是删不掉的。
1: 那如果你店外维保的话，你保养一次你给它加上去了，它可以手动添加的，不需要核实的。
0: 这个我就不清楚，因为我也没添加过。
1: 我知道你没添加过，你添加了你就不会投诉了嘛。
0: 对
1: 啊，你稍等啊，我要跟东风日产核实的 APP 当中的保养信息，店外保养能不能手动添加。那如果手动添加不经过核实，那这个不就风险系数很高吗？一台车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出险记录、保养记录、维修记录啊！你怎么还会手动添加的？啊，对，源头有问题，你去正规4S店买车就没问题。但是呢。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3: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个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 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7: 开在春风，
6: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陶喆的《天天》，陶喆在1999年所发的《I'm OK》专辑当中的歌。2000年，他凭借这张专辑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相对来说也是一张厚积薄发的专辑。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的歌曲是，这是李正帆写给梁静茹的《宁夏》。

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再见萤火虫》。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当中，有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女歌手，新人歌手，她的名字叫做苏诗丁。当时呢，她就唱了这首歌，这是王菲的歌。当时她唱这首歌的时候，旗帜鲜明的奖是为了向自己的偶像王菲来致敬。而这位传奇般的女歌手王菲，时至今日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王菲和那英继1998年的春晚之后再一次携手，让我们羡慕不已的是，这两个人的样子似乎都没有怎么变。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王菲《再见萤火虫》。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文正的一首经典之作，叫做《阿美阿美》。刘文正在70年代就已经走红，那个时候的刘文正长发及肩，花衬衫，喇叭裤，清俊的五官，洋气帅气的无与伦比。我还记得小时候邻居爱把录音机接入到自制的大音箱，音量开得非常大，整个楼道里都洋溢着刘文正的歌声。无论是清新的、活泼的，还是抒情的、诙谐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刘文正都能够驾驭得刚刚好。后来长大一些，知道那些歌被称作台湾的校园民谣。当时刘文正清晰的吐字还有流畅的声线，当之无愧地成为台湾校园歌曲演绎的最佳代表。而很多人也通过刘文正的歌不经意地完成了流行音乐的启蒙。刘文正的歌无论是演唱还是声线，都充满着上个世纪的复古的味道。而接下来我们把时光再拉近一点点，但是也同样是老歌，来自于9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虎队《蝴蝶飞》呀。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呱呱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昨天的是520，这个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情人节的呢？范晓萱的那首《数字恋爱》是1998年发行的，那如果这么看的话，至少在1997年的时候，大家就默认520这一天是属于爱情的了。昨天你过节了吗？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一聊现代的爱情吧。今年呢是13姨跟老公结婚的第20年，她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极其反常规的事情，我的老公突然间跑到我的书房说，520，我给你买一台新电脑吧。13姨说，我当下的第一反应就是，朋友们出事了，这男的肯定有事儿，要么就是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送个礼物聊以慰藉，要么呢就是可能有什么好事私吞了没让我知道，送个礼物欲盖弥彰。然而虽然心里有10000个问号，在那个时刻呢也不能够当面揭穿或者是质询他。于是呢13姨只能够故作镇定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呀？她的老公说呢，主要今年是我们结婚第20周年，我都没有想到我们俩能在一起过20年。其次，你电脑的 N 键不是坏了吗？13姨心里想，这简直是语无伦次嘛，这两句话完全是在两个维度啊。第一句，没想到我们能在一起生活20周年。这个我倒也相信，毕竟我一年当中至少想100次离婚，能撑到20年还不离，别说他了，我自己都没料到。那第二句，我的电脑键盘不好用，这是真的，但是结合了前后文，这纯粹是个借口嘛，不好用我完全可以自己买嘛，这20年来什么东西不是我自己买的，所以这也不是你送礼物给我的理由啊。所以呢，想来想去，最大概率他还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那接下来呢，13姨就迅速地对这个可能性做了再一次的分析。首先，不管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只要我不知道，那我就不知道。其次呢，就是只要这件事儿不影响我吃喝，不影响我健健康康赚钱带娃，甚至能够让我获得新电脑，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对不起我的了。第三，即便真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对不起我之后比对不起我之前对我更好了，那么在我看来，对不起我倒也挺对得起我的呀。又或者呢，事情很简单，这个男人的出发点呢就是很单纯，怕是在一起20年真的跟我处出感情来了，于是呢要开始拯救婚姻，增强自己的安全感。想到这儿，13姨感慨了，他说，含蓄的中年夫妻能够混一辈子不离，其实难度是相当大的，毕竟书上大部分的浪漫在现实的婚姻里极其少见，在没有浪漫没有情怀只有合作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前提下，维持20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婚姻都取决于两个人没有一个跌破下限。

尤其是要感谢女性，因为这么多年来男人几乎没变，而女人却一直在进步得更洒脱。没想到你不在乎，不在乎吧，有一天呢，这个事儿就突然间转向了，那个男人的眼里又突然间开始有你了。十三一想，这个事儿让我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呢，有老公暂时先别扔，放着留观，说不定哪天他也能够学会浪漫，只要还没离，就有可能处出感情来。您也不用分到底是哪种感情了，管它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呢，其实放到生活中都差不多的。作为一个优质的中年妇女，要具备三个素养，就是不主动、不拒绝、不啰嗦。还是那句话，我只管做好自己，剩下来的都是岁月的添加剂。看到了十三姨这段婚姻观察实录，突然间理解什么叫做中国式婚姻的薛定谔的浪漫。中年夫妻冷不丁的突然间很大方的给你过个情人节，你还真是拿不准他到底是良心发现还是暗藏猫腻。他的老公突然间送电脑的这个迷惑行为，也堪称中年夫妻的经典博弈范本。我觉得十三姨是有智慧的，其实这个世界呢，你想他是怎样他就是怎样的。如果能够把他是不是出轨了换成不管怎样反正我白得台电脑，这可能才是当代婚姻里最实用的浪漫主义。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如果已经不再纠结于爱或者是不爱，那就算是过了情关了。

说完了夫妻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恋人。现在谈恋爱这个事儿呢，早就不再是什么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这么简单了，它更像是一场项目合作，讲条件，讲评估风险，讲快速决策。通常相亲见面五分钟就能够判断出来有没有继续聊的必要了，微信如果三天不回的话就默认没戏，所以爱情还没有开始就被效率抹平了。更加现实的是，爱情的入场券越来越贵了，要有房有车，有情绪管理能力，还要看你会不会聊天，会不会做饭，有没有稳定的社交，能不能够扛压。真诚反倒成了最稀缺的资源，所以很多人都叫嚣已经爱不起了。一个恋爱越来越低欲望的时代在2025年悄然而至。现在宁愿不恋爱也不想将就，好像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共识。30岁之后不想社交的情绪也在不同圈层反复出现，而像不回消息不是敷衍而是没有精力的观点也是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很遗憾，科技在进步，人类的情感却在倒退。互联网连接了一切，唯独疏远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下的爱情太讲逻辑了，以至于我们开始怀念那种不计得失只问真心的年代。当我们怀念起过去的爱情，往往是因为它足够的慢，也足够的纯粹。在那个年代，没有房车作为入场券，情绪稳定与否也不是必要的条件，甚至彼此的背景差异巨大，也没有办法阻挡真正的爱情。爱情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定。在上海自然博物馆门前，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他总是步履蹒跚地顺着博物馆的边缘走一圈，走不动了就坐在台阶上发呆。在1940年，这个叫做饶平如的老头是黄埔军校最意气风发的青年，满怀着一腔热血出征前线。抗战胜利之后，饶平如回老家，家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大家闺秀叫做毛美堂，两个人一见如故，喜结连理。1946年，饶平如在内战前线上反倒没有当初的无所畏惧了。他说，在遇到他之前，我不怕死，也不害怕远行，也从来不曾忧虑悠长的岁月，但是现在却如此真切地思虑起将来。打完仗之后，美满的日子没有过多久，饶平如就被送去劳改，这一别就是22年。在那些年里，妻子为了抚养5个孩子，去博物馆的建筑工地上抬水泥，一晃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也累坏了妻子的身体。一家人团圆没有几年，美堂就患上了尿毒症，开始神志不清，对平如大喊大叫。有一天晚上，美堂突然说想吃杏花楼的点心，平如就骑车去很远的地方给他买回来，但是买回来之后他又不吃了。家里的孩子说，你明明知道他在作，为什么还要满足他呢？平如说，因为不这么做我心就不安，理就不得，做了我心里没有什么愧疚，不做反倒是一个永远的谴责。2008年，两个人阴阳两隔。美堂在去世之后，平如很少说话，而是拿起了画笔，凭借所有的记忆画下了他和美堂的故事。平如坚持手绘了18册画作，因为只有在作画的时候才能够感觉到美堂依旧在身边。一辈子就这么长，人生当中你可以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比如主动去把握一次机会，比如全力以赴地去爱一个人。就像平如说的，你要敢相信和你天长地久，才敢说一句来日方长。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方向。想跟你聊聊在几部国产电视剧当中让我很羡慕的爱情。其中一部呢是《鸡毛飞上天》，张译演的陈江河和樱桃演的骆玉珠第一次认识是在桥洞。

松下碧羽，他俩交换了名字，也刻下了彼此的名字在石墙上。而那个时候只是难兄难弟般的简单信任，却不知道这一刀划下去就是一辈子的缘分。三年后两个人重逢，又再度回到了那座桥下，寻找当年刻下的自己。时光把名字磨旧了，却没有磨掉两个人心底那份最难以言说的默契。那个时候的他们，一个眼神就能够读懂对方的心意，而少年时候的义气早已经悄悄地萌芽成了爱意。只可惜他们的爱情没有能够敌得过生活的现实。陈江河的养父金水叔不认这个来历复杂的姑娘，强硬干涉他们的关系，骆玉珠倔强地出走，而陈江河也负气他乡。然而这段感情并没有就此断裂。在瓦厂，陈江河无意中找到了一块残墙，上面是骆玉珠童年留下来的画迹，那些执着的线条让他第一次真正看懂了他的孤独和坚强，而那块墙砖也成了他心头最柔软的部分。后来有人推倒了那面墙，他疯了一样的在废墟间翻找，他找的不是一块砖，而是一块有骆玉珠过往、有他承诺的记忆。他要守住的是理解他的权利。剧情里并没有交代他有没有找到砖，但是多年之后他在火车站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找到了这块砖，他一直随身带着。在人海当中，两列火车交错，他们就这样看到了彼此。陈江河想说的话太多，却一句也说不出口。他从怀里慢慢地掏出了一块包得严严实实的砖，让他看清了那道熟悉的涂鸦的痕迹。骆玉珠本来已经垂下的目光缓缓地升起，而看到那块砖的那一刻，眼睛突然湿润了。这块砖胜过千言万语，它不是一件旧物，而是一段感情，是骆玉珠的童年，是他们青春的秘密，也是陈江河多年不忘、从来没有放下的证明。I guess they understand。 再来说一说父母爱情。在这个电视剧里呢，郭涛演的江德福是一个粗线条的军官，梅婷演的安杰是一个富家小姐，平时穿旗袍、喝咖啡、讲法语。男人粗粝，女人细腻，男人务实，女人理想，这样的两个人好像来自两个世界，彼此也怎么看都不合适。可是江德福娶她不是为了改变她，而是为了守住她的骄傲。她总是笨手笨脚地模仿着她的生活习惯，以至于第一次吃西餐的时候不会用刀叉，直接上手。为了哄她开心，写信的时候一笔一画地模仿着她的文风。她不懂浪漫，但她的执着胜过一切的套路。安杰也是慢慢地适应了江德福的生活，为他洗衣做饭，接纳了他的粗鲁，甚至喜欢他的憨直。他们俩吵吵闹闹了一辈子，却谁都离不开谁。江德福说，夫妻之间有矛盾很正常，两个人嘛，你有你的成长背景，我有我的成长背景，那么就一定要相互了解，从了解再到理解，了解而不理解，或者是不愿意理解，甚至不能够谅解，那就不能够在一块儿了。真正的爱情不是改变谁，而是磨合成彼此生命的一部分。

谁也不能够低估这种隽永的感情的感染力，所以一直到现在，这几部国产电视连续剧都是大家反反复复回味的经典。可是落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在今天，人们好像都更有这样的感慨，不是不相信爱情，而是不相信它能够落在自己的头上。吴爱先生是做建筑设计的，33岁，长得不差，收入也稳定。他谈了一个女朋友，爱逛街，每年打一次热玛吉，周末呢一定要住 City Walk 的精品酒店。他的女朋友说，不是非得奢侈，但是我想要保持我习惯的生活。吴爱先生很想努力地迎合她，于是攒了一个月的工资请她去三亚，她却因为酒店位置太远离商圈而情绪低落。回来之后，吴爱先生说，他没有错，只是我扛不起他的日常，爱情太贵了，我爱不起。 Z 小姐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情绪细腻，说话慢条斯理。她遇见了 W 先生，一个外企的法务，幽默风趣，善于安慰人，两个人像是天造地设，每一次聊天都能够持续3个小时不冷场。他们一块看展，去吃小店，在雨天共撑一把伞。但是某天深夜，Z 小姐收到了一条微信，我喜欢你，但是我真的太累了，不想在关系里再承担任何期待。那一刻她才认识到，这段爱情的开始已经晚于彼此的能量上限。因为 W 先生经历过一段婚姻和长期的工作倦怠，可是 Z 小姐刚刚要投入一段可以期待的未来。两个人都真诚，都温柔，但彼此对爱的时间和方式却刚刚好错开了。我们不是不合适，而是我们之间容不下生活。小林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男生，在某个活动上遇见了喜欢的女生，鼓足勇气加了微信，开始小心翼翼的互动。他从来不敢秒回，怕显得太着急，想约她看展又怕太冒失。等到终于下定决心说有空一起走走嘛的那天，那头只回了一个哈哈 哈， 哈，然后就没有再回复了。这段只存在于微信聊天框的感情持续了3个月，还没有开始就已结束。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在这个社交充满潜规则的世界里，一步错就被认为不够成熟，不够酷，或者是不够有价值。有数据显示，一线城市30岁以上的未婚人口已经逼近了50%，平均恋爱的时长降到了6个月以下。速食爱现在广泛的盛行，认识一个礼拜见面，2个礼拜确定关系，1个月开始冷淡，3个月走向沉默。爱情变成了一种带有有效期的体验卡，用完即止。而与此同时，情绪稳定正取代外貌、财富，成为新一代择偶的核心标准。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被情绪裹挟。所以现代恋人更像是彼此的情绪合伙人，而并非是彼此依靠的灵魂伴侣。有人默默地喜欢很久，却从来不敢表白。有人相互喜欢，却因为谁先动心谁就输了的心理游戏最终错过。不求开始，但求不要尴尬收场，成为了很多人的恋爱底线。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昨天过了情人节，今天我们来聊聊爱情。网上曾经有个很火的帖子，叫做"我不是不想谈恋爱，我只是怕自己承受不起善变"。楼主说，他宁愿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搬家，也不想再经历忽冷忽热的拉扯。有些关系不如独处稳妥。从前是为了彼此靠近而恋爱，现在呢，是为了不受伤而保持距离。30岁的独居设计师 KK 说："我也不是不想谈恋爱，但是呢，我不想把所有的好状态都留给别人，把情绪低谷留给自己。"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做饭，一个人看展，一个人旅行，日子干净的像自己设计的页面，没有恋爱，但也没有混乱。他不是不期待亲密关系，还是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也曾经迎合过对方的节奏，放弃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把时间塞满，把自己调低，但最后却换来了一段两个人都疲惫的关系。其实真正成熟的关系，不是你拯救我，我成全你，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独自站稳，再愿意并肩同行。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一个事实，爱情不是救命稻草，而是锦上添花。那些为了弥补孤独而进入的关系，往往会带来更深的空虚，而那些想要靠恋爱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的人，最后通常只收获了自我否定。现实告诉我们，爱情不是生活的起点，也不是终点，它就是途中的那一阵风，一场雨，一束光。

成为值得爱也有能力去爱的人。当你不再试图用爱情填补空洞，而是自己站稳脚步，我相信那个对的人一定也在前方会以对的方式出现。

0: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两百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七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6: 我玲儿，
4: 我还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7: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

0: 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耶、yeah,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哎、hey,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二，怎么在周二？
0: 太
1: 我来说，今天是周，怎么在周二？好了，今天是周二啊啊！这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当中呢，大家也不要因此呢影响各位的心情，还是希望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状态。
0: 是的，
1: 来迎接四天之后才会出现的周末。
0: 我跟你讲，四天之后才会出现的晴天
1: 啊！对对对，晴天和周末。
0: 嗯，
1: 好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让你的情绪能够稍微昂扬一点的话题。
0: 哦，
1: 嗯，
0: 要聊的是。有没有一句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
1: 嗯，
0: 所以说具体是在什么样的场景，谁和你说的这句话？
1: 对，我记得在哪看到了一句话说，其实全人类都适用于什么？
0: 幼儿教育。
1: 幼儿，对对对，
0: 心理教育。
1: 幼儿心理学，就意思就是说，全世界的人其实都对赞美这件事情很受用，
0: 一般是男生
1: 很喜欢。男生女生都一样啊，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嗯，我们人生当中多多少少都会迎接一些对你的夸赞，对吧？所以来聊一聊这个，就是哪一句话，哪一句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有些朋友说称赞太多了，我都想不起来了。我是想说就是你比较记忆深刻的那一个，好吧？
0: 那个夸奖，就那一句夸奖，
1: 哎，提一两个就行了，好不好？
0: 不用不用讲全部的。
1: 不要从幼儿园开始，一直讲到大学毕业，然后一直讲到现在，你们领导每天跟你讲的话。
2: 幼儿园的那个阿姨，那个老师夸我上厕所
1: 快，
2: 会自己接手，会自己打筷子。
1: 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
2: 之后，他夸我那个吃饭吃得好快，
1: 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2: 直到现在，我现在吃饭一样快，
1: 越来越快了。
2: 哦，吃饭也不要好快。
1: 另外呢，这个今天的这个5:45以后，我们依然会有资讯的环节
0: 啊。
1: 6点钟以后继续昨天的话题，就是大漂亮要说一说一些选秀遗珠们，他们的命运差在哪里？他们有的退圈，有的翻红，有的变成小透明啊，隶属几个
0: 是。好，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对，
0: 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
1: 嗯，
0: 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呢，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
1: 嗯，
0: 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好的
0: 啊，有些朋友问啊，那进了粉丝群我们
1: 有什么好处呢？
0: 有咖啡。
1: 不是每天都有杯咖啡，你想多了。只是有些朋友呢会善意的呢赞助一些抽奖的环节啊，但我们希望这样的群友越来越多啊。
0: 哦，
1: 这样让我们的群就活跃起来了，对不对？
0: 哦，就让我们的群友们掏钱。
1: 好，那今天因为你当你就是发了一些小礼物的时候，我们就会夸你。哇，你好帅呀，我的天哪，你人真好。
0: 所以星期六的时候你找他们要奶茶的原因就在这里是吧？
1: 没有，我是先夸了他一顿，然后我让我夸得更好，夸得好的话，嗯，
0: 能不能
1: 喝奶茶？
0: 对，人手一杯奶茶。
1: 没有，我说女士。
0: 哦，
1: 没有你的。
0: 好的，
1: 啊，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来聊一聊有没有一句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并且再说一说在什么场景下谁说了什么哪一句话啊？
0: 嗯。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各自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人是一门艺术，夸人要讲究技巧，如果不会夸人非要尬夸的话，
6: 哎，小美，这间新开的餐厅真的很不错哦，你看这个昏黄的灯光，你听这个像蚊子哼一般的迷幻的音乐，更能衬映出你的美哦。
5: 嗯，确实这家餐厅还挺有情调的。
6: 对啊，你头上的那个灯很特别哦，像萤火虫一样，照得你的脸很丰满。
5: 你是说我脸大
6: 啊？没，哎，小美，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种很朴素的感觉。
5: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说我很土
6: 啊？不是，我是想夸你，你很白。对，小美，你今天很白。哎，你是不是擦了很厚的粉？
5: 你能好好说话吗？我今天没有擦粉，只不过呢，我最近在好好的保养身体。
6: 哇，没擦粉都这么白，小美，你真像一朵白莲花。
5: 大胖，你。
1: 这个好像缺个音效。
0: 缺什么音效？
1: 就揍你的音效啊！
0: 我就啪噗啪噗啊！哎呦啊！
1: 对，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说一说夸夸
0: 夸夸，
1: 就说具体一点。因为我们小时候啊，可能有一些夸奖啊，它都太泛泛了。嗯哼，啊，考得不错。
0: 哎，这个做得好绝。
1: 哎，对，就是这种。嗯，我们觉得还是要具体一点哈。
0: 对，
1: 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一种夸赞，你至今想起来还嘴角上扬。

0: 定是经常被夸奖。
1: 对，
0: 你看，所以造就了你这种
1: 好厉害，
0: 就是所以造就了你这种非常自信的状态，知道吧？
1: 像我，老公，老公，你真厉害。
0: 你换一个。
1: 怎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让我讲了呢？
0: 说啊。
1: 就讲完了呀，老公，老公，你真厉害。
0: 你干什么了？
1: 那你不要管，修一下水道吧。
0: 我是说，你记了好多年，你好多年前就有人跟你讲这话呀？
1: 没有啊，我就最近的这个，
0: 了吧，
1: 我就最近记得这个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0: 嗯，来来来，
1: 真厉害。
0: 还有
1: 啊，
0: 再讲，
1: 讲了吗？
0: 继续啊，真的没有了，没有了，你人生就这个真厉害啊。
1: 这下的可能就是在工作上面吧，就是如果是最近几年的话呢，其实就是徐学老师夸的会比较多一点。
0: 哦，对对对对，
1: 徐学老师给的那个情绪价值会
0: 非常多，
1: 比较多，因为我经常会跟徐学老师两个一起合作做公益广告嘛。
0: 嗯，
1: 然后呢，属于我们两个互相特别了解对方的那种。他写文字，我来制作。
0: 他们是黄金搭档。
1: 哎，他写的文字呢，我特别了解，或者是
0: 他想表达的意思，
1: 对，和他想要的那种音效的那种状态，
0: 就会用丰富的音频进行展示。
1: 对，然后每一次，徐雪老师听到做出来的成品以后呢，都会说：“
0: 哇，大胖，你太厉害了吧！”
1: 你这个就是比较流于表面，他说的都是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0: 哦，就是说效果，对你呈现的效果，予以肯定。
1: 嗯，
0: 就是变相的就对你的技术，予以肯定。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啊是属于那种的，叫心里暗爽，心里暗爽，但是嘴巴里面哎，
1: 就那样吧，哎呀，随便搞搞，哎呀，
0: 我还没下功夫嘞。可是这样的，
1: 那不，那我下了功夫还是下的怪多的
0: 啊
1: 啊！
0: 就是下了功夫，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下了功夫，是吧？
1: 再就是被夸了好多年的，这个应该不算夸吧？
0: 嗯，
1: 出去采访的时候被人家讲像领导，
0: 这件事情你很得意吗？
1: 就我比较得意的地方在哪里呢？
0: 嗯，那个时候他才20岁。
1: 对，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20多岁的时候跟我们家的领导一起出去出差，人家过来先问我的时候，叫领导好。
0: 你刚是尴尬不？不，当时我们领导尴尬不？
1: 当时
0: 是那个姐姐对不对？是马姐姐吗？
1: 不是，
0: 你是跟马姐姐一起出去？
1: 不是跟马姐姐一起出去，我跟的是孔哥哥
0: 啊，孔哥哥一起出去的
1: 啊，
0: 就当时我们的主任，
1: 对，我跟孔哥一起出去。
0: 孔哥跟你比起来，确实你的气质像一点。
1: 孔哥
0: 现在越来越不像了。
1: 孔哥现在确实越来越不像了，但当年我确实气质比孔哥要稍微像那么一 点，
0: 稍微老一点。
1: 对，然后人家一，
0: 但是其实
1: 快步走来就迎面，就根本也不，
0: 因为他那时候着装也比较老气。
1: 我现在不也很老气？
0: 你现在很洋气，但你那时候真的很老气。然后同时
1: 那时候老气吗？
0: 然后同时你又长胖了，大上200斤左右，对吧？
1: 啊、
0: 又就是大块头，然后气质就是哈，就这样搞吧，可以，不错不错，对吧？就有点。好像颐指气使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像领导，也不能这么说。别人看起来，
1: 你想好了，
0: 别人看起来就会以为你是领导，就是显得比较大只。然后那当时你的反应，心里也有点暗爽，对不对？
1: 没有，当时心里其实有点害怕，但后面回过神来以后呢，还是有点暗爽的。
0: 嗯，这好像是对你气质的一种肯定。
1: 对。
0: 那比如说你主持什么活动啊，别人说你做的真不错，你不爽吗？你开心吗？
1: 这种事情其实
0: 因为经常发现是吧？经常发生。
1: 不是，你要说印象最深，最深的那一次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叫夸赞的话，其实是我们两个有一次在外面的一场活动，然后来了一位80多岁的奶奶
0: 啊，对对对，
1: 那个奶奶就握着我们的手说，她说，当时晚上的时候，因为老伴去世了吧？
0: 嗯。
1: 没有人陪他讲话，所以他就一直听我们节目。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陪伴他的那个晚上的那个时间，
0: 嗯，
1: 他觉得特别的感谢。
0: 嗯，
1: 然后
0: 就这种非常真心的夸奖，
1: 对，
0: 走心并不在于声高啊，声音有多高多夸张，但是当时我跟大胖俩都有点忍不了，差点快哭了，
1: 泪洒当场。
0: 因为我们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年纪的人听我们节目，
1: 对，
0: 对吧？
1: 然后他 就听到我们说会搞一场线下的见面会了以后呢，他跟自己的孩子说，
0: 嗯，
1: 让孩子带他一起过来，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到了那个现场去。
0: 当然也不是说各位对。

0: 讲给我听，
1: 就是有没有一句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每天你的群友都在夸你，只不过你不关注群消息。
0: 我看不到群消息吗？
1: 每次他们夸你的时候就会顺便带上我，然后我就
0: 下次你把他们夸我的时候你记得艾特一下我，
1: 我就紧抓着不放，然后老问真的吗，我真的这么漂亮吗，真的吗？
0: 那这种话下次 你要学着慢慢长大，
1: 你不要说出口是吧？不要说出口，
0: 年龄放在这里了，还是要学着慢慢长大，就
1: 怎么了，
0: 该有的
1: 多大岁数都想听别人夸，很正常。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夸奖
0: 啊，
1: 发生在高二
0: 啊，老师家里
1: 高一还是高二忘记了，反正就是高中阶段。本来高中阶段呢，我刚刚进入那个学校的时候呢，其实好多我们本地的老乡都知道，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校。我当时刚进入那个学校，
0: 你倒是说到就是什么学校、
1: 啊？那我不能说啊，但他现在还在招生呢。
0: 哦，
1: 就是，反正内心呢就是有点想摆烂的意思。所以高一的时候，其实我的表现并不好。后来呢，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演讲比赛。就当时，基于我的表现，我们老师并没有准备把我选上去做演讲比赛，你知道吧？
0: 嗯。
1: 老师说反正就是大家都在搞这个影响变色，那不如我们在班级里进行选拔吧。
0: 哦，
1: 然后我就随意报了个名，结果我从我们组的代表变成了我们班的代表，从我们班的代表在年级里面又变成了年级代表，然后最终
0: 学校代表
1: 进入全校比赛得了第一名。
0: 哇哦！
1: 但这个我都没有说有多么骄傲。
0: 这还不骄傲啊，
1: 我跟你讲，我因为今天主要是不是夸奖嘛。
0: 嗯。
1: 然后那个比赛刚结束，是一堂政治课。
0: 嗯，
1: 我们当时的政治课，我们政治老师，我不记得他讲一个什么概念了啊，就完全不记得内容了。他引入了一个什么概念，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就像张怡刚才演讲稿当中提到的那一句一样。
0: 哦，
1: 就他讲了这句话，我当时
0: 引用了你的话，
1: 对，引用了我演讲稿当中的一句话，但是具体是哪句话我也不记得，
0: 你也不记得了，
1: 但我只记得我们老师说的这一句。当时政治老师是我的
0: 偶像，
1: 也不算偶像吧，就是比较喜欢的老师。我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到他，是因为他那个年代每天上课都西装革履，而且西装笔挺，很难得，你知道吧？
0: 明白。
1: 老师哎，上课的时候哎，引用了你的话哎，所以当时就会觉得非常激动。
0: 老师，
1: 而且这件事情确实就像今天的话题一样，我记了很多年。我每次就想起来的时候，都觉得那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因为从那开始，就你开始，哎，觉得就不能再这样摆烂下去了，你懂吧？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就好好学习了呢。虽然后院也没有考多好的学校，但是就是好好学习了呢。嗯，好了，我们看大家怎么说啊？就是今天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一句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具体来说一说是什么场景下，谁说了什么话？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有朋友说 Tank 说哈，你本人比照片更好看呢，
0: 讲假话是不行的哈。
1: 是不是有好多女生都这样讲你？因为她现在在求偶阶段啊，
0: 求偶的阶段。
1: 我在想是不是在相亲的时候别人看到她就讲了这句话，哇，你本人比照片更好看呢。
0: 现在求偶
1: 你不要吹牛，我们马上就要见面了，我估计我讲不出这句话。
0: 你到时候对那个叫什么憋也憋出一句话来好吧。
1: 嗯，
0: 憋也把这句话把它憋出来。
1: 有朋友讲我也是这么想的。
0: 王说的是只有 AI 夸我，各种夸到我觉得我自己是世间第一，一直被人夸我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我就觉得满足了。
1: 不是你跟 AI 聊什么了让他夸你啊，还是你让他硬夸你？基于我最近问你的问题，请评价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吧？
0: 渣男。
1: 其实
0: 他就是那个上次有两家公司，有两家公司给他发工资，
1: 嗯，
0: 他两个卡都给他老婆的那个。
1: 哦哦哦哦哦，那确实是好丈夫，
0: 好爸爸，
1: 哎，
0: 好
1: 丈
0: 夫，
1: 好丈夫，好丈夫，嗯。
0: 然后
1: 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夸奖了。
0: 嗯
1: 嗯
0: ，C27 说从小到大被人夸会吃，很多朋友和我吃饭的时候看我吃啥他们吃啥。此时此刻我正在前往某小吃街的路上，去吃很有特色的脆锅肉夹馍和鹅翅膀，别的地方吃不到。
1: 他怎么每天晚上我们直播的时候，
0: 兄弟你每天对 你是怎么
1: 他每天晚上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兄弟 你一天晚上离都这个点在。

0: 吃。
1: 对呀、啊。
0: 关键是脆骨肉夹馍，这个没办法，哥哥年纪大了，这个牙口不太好，脆骨太就那个。
1: 就是肉夹馍本身就一定有厚度了，你还让我嚼脆骨？
0: 我主要觉得那个脆骨有点卡牙齿。
1: 嗯，无聊的人说，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让背诵一首诗，当时呢随机抽人，比较紧张，喊的其实是别人，我听错了，还好我会背。然后老师夸我背得很好，还让同学跟我学习，刚才一下子就想到了呢。聪明的笨蛋说，一字读我消息了耶，被翻牌了耶。我每天都在翻你们的牌。
0: 对啊，豆豆说的是，我记忆最深刻的那就夸赞啊，应该是我爷爷夸我，因为从我记事起呢，我爷爷就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人，很凶，不苟言笑。之前不是说过吗，我爸住院，我断断续续在医院伺候了两年，我爷爷就夸我说比较称职，我说我哥做的不到，
1: 做不到的。
0: 对，就意思，因为他是兄弟俩嘛，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夸赞呢，确实记忆比较深刻，因为我爷爷极少极少夸人。
1: 哦，那你这样讲的是这样，你这样我想起了我外公，就是你平时那个不苟言笑的，或者跟你不多啰嗦的，或者你认为他可能不喜欢你的那个人，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夸你了。你真的会觉得记好久，对不对？然后涛说，12月份第一次和你们互动，讲小时候做的那些胆大的试验，一次老师夸的那次就非常棒啊，我把那期节目还录下来了。我夸什么了？我的一生讲了太多的话。
0: 一子的一生，
1: 然后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也说，她说你们夸我，我能记一辈子。但我跟你说姐，对你啊，那真不叫夸，
0: 你那是，
1: 那就实话实说，
0: 实话实说，
1: 你那个状态谁见了都要夸，谁见了要是不夸，那他就没良心，我跟你说。
0: 他这次不来。
1: 我现在的水平怎么样？
0: 他这次不来。
1: 我现在水平怎么样？
0: 行，
1: 可以吧。
0: 但他这次不来，
1: 不来怎么样？我实话实说，我讲真的，讲真的，是不是我们被鬼迷心窍了？好，好，好，可以了。
0: 你不是讲二厂不唱歌吗？
1: 没有，你突然间想起来这首歌了。好，我们
0: 快乐的翅膀说，小的时候在公共厕所里面，
1: 这个场合吗？
0: 对，在公共厕所里面被陌生的阿姨夸了一句，这个小姑娘长得好漂亮哦。是因为气味加环境加这个夸奖的内容。
1: 为什么要在公共厕所里夸？
0: 因为是这样的，人类的很多的记忆啊，它是跟气味相通的。懂吧？就是你会闻到有一些气味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就联想出一些那个环境，所以我觉得它能够把

0: 你别说，我小时候也有过一次，就是有个我
1: 在厕所里面被人，
0: 我在小学的时候，但不是夸我，是我妈妈给我织的一条裙子。然后呢，那个老师呢在厕所里看到了我的裙子，然后他就追出来问：“
2: 哎，你裙子搁哪买的？”
0: 不是，他说他要研究一下那个针法。他们不是那个钩嘛，钩的那种背带裙，我记得我到现在还记得是粉色的。就好，你妈妈手好巧哦，你站住哦。他现在说是你站住，我吓死了，我怎么了？吓一跳。
2: 你站住
0: 啊！对，然后我来研究一下，我来看一下。
2: 老师怎么搞的？
0: 我来看一下这个针法。
2: 把你的这个让我看看是什么样的。
0: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来就是给大家这个这一周沉闷的生活打打鸡血啊。有没有一句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具体来说一说是谁在什么场景下说了什么内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光街角，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你们身边有不守时的人吗？喂，小美，你到哪了？约好下午2点看电影，现在1:59了，你人呢？
4: 你别急，我已经在地铁上了。
1: 来来来来来，讲清楚点，在地铁几号线，在哪一站？
4: 你居然质疑我！地铁上那么多人，我还要秒接你的电话，你就这么不信任我？

0: 到我脚了。
1: 给他接电话。
0: 给谁接电话？
1: 给踩到你脚的那个人。
0: 你瞎说什么呢？
1: 实话实说，你到底有没有出门？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
0: 早说嘛，我化个妆就出门，3点保证到。
1: 喂，石头，不是讲好晚上5点来吃饭吗？你人呢？
2: 哦，来来来来来，我上电梯了。
1: 吃饭的地方在1楼，你上哪个电梯了？
2: 哦，那个，麻烦给我按下1楼，按下1楼。
1: 给他接电话。
2: 给谁接电话？
1: 就是给你按电梯的那个人。
2: 哎，别瞎讲啊！
1: 别卡我了，老实讲，你到底在哪块？
2: 我还在我家楼下哦，我刚刚看时间还早，在车里面眯了一觉，哪知道一阵烟，天都黑了。
1: 车里你都能睡着吗？
2: 哎，大胖，我跟你讲，我新买的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也别好舒服。
1: 江淮瑞风 RF8 PHEV 就是那个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2: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把座椅一放倒，眼睛一闭，就受坦的都罩不住啊！
1: 啊，照，给你20分钟，你赶紧给我过来啊，菜都凉了。哦，对了，让你带的钓鱼竿你可带到了，的确可能找一下。
2: 这开什么玩笑啊！我这个江淮瑞风 RF8 PHEV， 即便3排满座，后备箱仍能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给你装个钓鱼竿还要问呢、啊，
1: 地还差不多，带我一。
2: OK，
1: 行，时间差不多了，我也可以出门了。哈哈哈。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拉着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讲啊，
1: 我们聊夸赞，有没有一句称赞让你记了好多年，具体说一下是谁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说的这个事儿。
0: 哎，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男人好男大哥讲，
0: 嗯，
1: 有幸被安徽广电的主持人称赞过，我们的一个很出名的同事家里面装修的时候从他店里面买的瓷砖，说他瓷砖质量好。
0: 嗯，
1: 另外一个很出名的同事也买过他们家的瓷砖，讲他们家质量好。
0: 嗯，
1: 再一个怎么人家都是买瓷砖，到我跟悠悠还有怡子的时候就是讲你原子好吃，
0: 因为我们都没有在他家里买瓷砖。
1: 因为他讲他当年是做那个某个品牌的安徽总代啊，
0: 所以说呢，他开车只是他的，
1: 确实就是业余
0: 娱乐啊，娱乐方式，
1: 消耗时间，
0: 对，单纯的啊。
1: 哥，你有这个关系，你早说呀。
0: 嗯，
1: 家里面的瓷砖我就找你了呀。
0: 正说小学有一次数学考了28分，没错，真的就是28分。那段时间迷上了电子游戏，拿到卷子就哭了，老师安慰说：“你不笨。”很聪明，最难的题你写出来了，后面稍微努力点就好了。
1: 嗯，
0: 那是一道应用题，全班就两个人做了出来，一个学霸，一个学渣。学霸还嘀咕说，他竟然做出来了。那你那道应用题做出来的，那前面的题为什么没做出来？我这个逻辑上有问题。
1: 前面的做不出来很正常，这个正好这道题目我就会。
0: 就说明你逻辑思维是好的，现在不是讲究什么数学思维吗？
1: 嗯，
0: 就你思维模式没问题，你就是不算，或者算的全错，是这样的，对吧？
1: 对，我就会。嗯，啊，
0: 嗯，好的呢。
1: 秦说的是有一次陪几岁的儿子在路边打羽毛球，有一个陌生人在停车，下车后对我说：“我发现你比他，就是讲了他儿子，还可爱哦。”
0: 嗯，
1: 你比你儿子还可爱哦。当时我心里就美滋滋的，她是女生。他在打羽毛球，跟他儿子一起打羽毛球。
0: 哦，你讲的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带着孩子的妈妈，如果有人夸赞你的小孩，或者夸赞你的教育，你可能会非常开心。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还在跟我讲这个事儿，他女儿大概在2年级左右吧，他有一次带他女儿去游乐场玩，大家知道那个游乐场不是好多小朋友吗？可能是有两个小朋友发生了什么矛盾，然后呢他女儿呢就在旁边帮他们调解。后来这个其中一个家长就问这个他女儿，就是问他说，你女儿这个口齿这么伶俐，思维模式这么清晰，还这么善良，你教育的真好。就跟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当时真的心里一颤，人嘛，就是
1: 什么
0: 人嘛，在很多就是你在某个方向付出了，你自然想要得到回报。
1: 对，
0: 在教育这件事情上，不仅仅说他考到多少高的分数，但别人对他的道德品质的啊，这个交流方式的等等各方面的认可，其实也就是对你付出的认可。
1: 对，
0: 对妈妈付出的认可。所以他说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嗯，一条大鱼说我舅爹爹就是外婆的弟弟，经常夸人。然后有一次去他家准备回来的时候，我看他家门口的垃圾桶满了，我立马拎起了垃圾袋，他来一句：“离这么大领导怎么了，把我倒垃圾了。”
1: 哎，不太好吧。耶，
0: 我跟你说，他这不是夸人，他这个是在开玩笑
1: 啊，
0: 幽默感的体现，你知道吧？嗯，曼说，以前面试的时候，主任的办公室对面墙边放了3把椅子，我前面的面试人员都是进去老老实实的坐在椅子上，只有我一个人颠颠的把椅子拖到主任办公桌正对面跟他聊天。主任夸我说，大大方方的，一看就性格很好。墙边放了3把椅子，哦，哦，我懂你的意思了。 就是面试人员都坐在那个墙根的椅子上，就是让跟那个面试官聊天，只有你把椅子拖过来，在他正对面跟他聊天，懂我的意思吗？
2: 懂。
0: 嗯，他该不会跟我说这是考题的一环吧？这不是短距离的吗？对吧？
1: 这个印象中，那个小苹果说的是印象中记得的是你是一个好孩子。
0: 哦，对，
1: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从我师父的嘴巴里面说出来的。
0: 要哭吗？就说听这个话的时候你会想哭吗？
1: 他在公司里面做汽车机械设计，你是个好孩子。
0: 但是就是技术不行是吧？
2: 老四，师父，然后你就我是个好孩子，然后你师父
0: 就是没学好。哎，山楂说8年前考公面试，答题结束之后，所有考官都是面带微笑，频频点头，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上岸，没有语言，却记到现在。7年前第一次相亲，对方带着妈妈出席，我到场之后，母子俩一起说：“这丫头真好看。”6年前，哎，算了，不讲了。蒋安。
2: 讲
0: 啊，你刚讲的是7年前，他8年前怎么怎么样，7年前怎么怎么样，6年前怎么样了吗？
2: 讲啊，
0: 快点，讨厌，就吊人胃口。
2: 讲啊，
0: 嗯，
2: 我想听啊。
0: 也就是说你看你真的很优秀啊，智慧与美貌并存，有朋友说你这个就是典型的智慧与美貌并存。
1: 这个
0: 茉莉说，去年参加群里聚会的时候，大胖和怡子轮番夸我，当时特别不好意思，但回来我就暗自开心了很久，难道我真这么完美我都没有发现吗？后来我发现大胖和怡子看自家粉丝都是各种夸，就是不仅夸你，别人也夸，是不是？你别瞎说，我们只夸我们认识并了解的人，绝对不会轻易去夸我们不认识不了解的人。不过茉莉姐姐那次见面，我确实她的气质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如果说大胖说的是酒后客套话的话，我说的是发自内心的
1: 啊。
0: 嗯，真的气质很好，非常好，非常温婉。今天的话题说的是称赞啊，这个是非常书面的一种语言，就是平时说的夸。你们平时的生活当中一定不少被人夸啊，但是有没有某一次夸奖让你现在就是都记得，记了好多年，当时具体什么场景下谁说了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为你，我早就非常高兴。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说的是称赞。你曾经有哪次被别人称赞，然后你到现在还记得？记忆犹新的称赞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接下来我们来说资讯啦。先来说这个雨下到什么时候啊？我们都说雨一直下。今天早上6点呢，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本轮强降雨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后天，也就是本周四
1: 啊，
0: 21号到23号、24号到26号，中东部还将会有两轮降雨过程接力上线。预计5月下旬，全国多地都处于多雨的状态，所以呢，要继续做好防御工作，更加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减少前往山区河谷地带。有大家现在要出去旅游的话，其实也要注意，对吧？雨季啊，有一些地方最好不要去。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旅游日。我以前还真的是听说，就是在这个旅游日的时候，有一些景点在会做活动。可惜，
1: 做什么活动？
0: 就是做那种免票啊，或者打卡会怎么样的活动嘛。但是现在，这个不是节假日啊，可能也很少有朋友能够去感受。但是有些景区做的一些这个做法呢，会让很多朋友心系这个景区，想着我只要有时间，我一定要去。最近江苏的一位刘女士确诊了急性髓系白血病，病情比较紧急，所以她直接住进了 ICU。 在情况稳定之后呢，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她想退掉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的年卡，就办了年卡嘛，然后她想着就是把这个年卡给退了，还能省点钱回来治病，就是这个意思。结果园方得知他的情况之后呢，不仅秒退款，而且还打捞清点出许愿池里游客们投入的4361枚硬币，连同10000元爱心善款一并转交给了刘女士。而且这个动物园去年就曾经清空许愿池，捐赠善款帮扶一名白血病女孩，为园方点赞，也希望刘女士能够早日的康复啊。所以你看，这就是真正的许愿池的意义
1: 作用。
0: 对，
1: 讲完许愿池啊，我们再来看一对姐妹。这个最近呢，黑龙江有一名女子分享了一个事儿。妹妹呢，因为痛经严重，毕业5年了，

0: 没有办法正常上班。
1: 嗯，
0: 那姐姐呢，看在眼里面，痛在心里。后来，姐姐呢，打拼，成为了公司的主管。
1: 嗯，
0: 做了一个决定。
1: 嗯，
0: 允许公司所有的女员工经期第一天带薪休假。
1: 哇，这好像短剧的内容哦。
0: 但是短剧里面的内容一般都是男女的那种，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他是姐姐知道妹妹这个，因为一直有这个痛经的原因，所以五年的时间没有办法正常上班。
1: 嗯，
0: 你想一想，
1: 有人就是怎么说呢？你没有感受过，你自己其实体会不到好多疼痛，就没有什么感同身受。你真的要有，你才能，连女生都不一定能够感受到，就是真正的痛经是怎么个痛法。所以
0: 你也感受不到是吧？
1: 就每个人不一样，
0: 就痛的这种感觉不一样。
1: 有的人真的会疼的打滚，真的、
0: 嗯。
1: 但是有的人他就没什么感觉，知道吧？嗯。
0: 那再来看一位救人的的哥。
1: 嗯。
0: 在5月18号下午的3:50，湖北武汉的一名出租车驾驶员鲁师傅啊，在武汉金玉桥加油站接到了一名腹腔与膝盖术后突发出血的乘客钱先生，
1: 嗯，
0: 叫他做完手术，
1: 嗯，
0: 然后已经出院了，然后还对突然一下出血了，察觉到这个乘客情况比较危急，鲁师傅当即决定争分夺秒送到医院去。行驶途中呢，主动向执勤的交警说明紧急情况，顺利开辟出了绿色通道，一路畅行，火速驶往了武汉市第一医院，全程高效护送，为急症的乘客抢抓黄金救治时间。
1: 嗯，
0: 大哥，你刚做完手术你就。
1: 就是什么可能
0: 就到外面去了吗？
1: 嗯，这还是要养一养啊，就不要以为自己身体好像如常了，他就那什么了。
0: 嗯，胸口都这个血都已经渗出来了，我看
1: 好吓人，
0: 好吓人。
1: 嗯，好，接着来说那个寻找这个赛考司机的事儿啊，现在他已经有了新的进展啊。这个最近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在茅屋宿沙地治沙造林的故事再次打动了无数的网友，他寻找了27年前捐款的美国友人赛考司机的消息也牵动人心。而昨天这个他俩呢终于是线上重逢了，就打了视频电话，得知当年的树苗已经成林，赛考司机非常的惊喜，并且用中文讲出了一句话，他说我想找你种一棵树。殷玉珍则回答我在沙漠等着你。这个真实姓名我们那天也已经说，但是现在赛考司机这个名字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了啊。
0: 真名不叫这个。
1: 对对对，其实他俩现在联系上了还挺好的，这个阿姨看到他
0: 也很开心啊，
1: 也很开心，但同时也哭了，就是应该是百般滋味吧，对不对？
0: 当然，你看到了故人，那怎么能没有一些那个感慨呢？20多年过去了，故人在20多年前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然后如今虽然沧海桑田，故人依旧重游，我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带着全新的期盼，带着全新的状态来迎接这个故人的时候，种种的往事又涌上了心头。
1: 对，因为他们俩有共同的期待和期许，而现在他实现了，这个就很惊喜，对不对？
0: 好，
1: 但是有的惊喜呢，有可能是假的啊，大家也不要太过这个激动或期待，比如说这个蒜苔这个问题。
0: 好，怎么搞的？蒜苔又怎么了？河南蒜苔怎么了？
1: 说买5斤蒜苔，
0: 20斤，
1: 人家发了20斤，脸都吃绿了。最近呢，这个说这个河南啊，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等传言在网络发酵，引发了热议。而经过当地官方的实际核查，这个传闻存在着夸大失真的情况，
0: 是吧？
1: 据了解，这个祁县的大蒜主要是分为蒜苔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就有的是以蒜苔为主，有的是以蒜头为主，其中呢，以蒜头为主的主要收益地块呢，蒜苔的价格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而今年呢，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比较低，所以少数农户自愿放弃了采收，并不是传言所说的全域滞销
0: 啊。我以为你讲的那个不是，是传言的原因，是买5斤发20斤。
1: 但其实没有发那么多，因为我也买了，而且那个蒜苔确实是很一般。它那个蒜苔就是我们这边炒蒜苔只会吃那个比较硬的那个杆那个地方嘛。它一般你要在那个网上什么9.9块买5斤的这种啊，它一般那个杆只有一半，懂吧？ 剩下的全是不能吃的叶子一样的东西，蒜头。

0: 所以它成瘾的风险也就更高。
1: 嗯，
0: 懂吗？
1: 懂。
0: 就你喝，你就有一些妹妹们就特别喜欢，
1: 我心情不好怎么了？
0: 就喜欢喝奶茶，然后越喝然后越抑郁，越喝越焦虑。
1: 哦，这样的是吗？
0: 啊，它成正相关嘛，就是你焦虑的时候你就想喝奶茶，应该是这么讲。
1: 哦、
0: 你焦虑的时候，你这个焦躁的时候，你就想喝奶茶，想喝点甜的压下去。
1: 对啊。
0: 所以甜的快乐是短暂的，焦虑的代价是长期的。啊，这个怎么解决呢？
1: 嗯，喝咖啡。
0: 怎么解决呢？这个。
1: 就找一点其他的跟你情绪相关的、积极向上的东西。
0: 那
1: 比如说锻炼啊。
0: 不想动，
1: 我也不想动。
0: 谁想动？
1: 好，第一趴的内容暂告一段落，我们整点之后回来。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晚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理想生活的状态，无非就是用热爱迎接你的每一个清晨。今天的主题歌单，我们一起来听清晨的美好，用心体会，用歌点燃。

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知名制作人郑楠、牛奶咖啡保驾护航，来自刘瑞琦的《早安》。早安，轻声地问候自己，一天的好心情从这声问候开始。每个爱做梦的人，可能都在每天醒来之后左顾右盼，小心翼翼，探索未知的旅程，有什么惊喜等着我们去发现。会想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还有最温柔的你。清晨可能是一天当中最美好、最充满希望的时刻，心情舒畅，跟自己说一声早安，伴随着缓缓流动的旋律，找回属于自己的感动。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清晨的美好》，用心体会，用歌点燃。接下来这首歌对你来说应该是一首遗珠之作，很多人喜欢听林忆莲，但是这首歌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

仍是昨夜的清风渗于四周，仍是这样轻的手贴于我手，在那窗纱尽头，随着软风晨光透，燃亮着在桌上没喝完的酒。这首歌是潘元良填的词，潘元良填词的意境拿捏的向来是非常不错的。就这么一段歌词，一个无所事事又慵懒的早上便跃然眼前了。加上林忆莲极为契合的声线，称为天作之合也不为过的。这是一首林忆莲早期刚出道不久时的歌，不是很流行，然而那迷人的温柔婉约和飘忽不定，那看来肤浅却有隐含深意的歌词，以及歌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闪烁其词若有若无的情感，都深深地吸引了听歌者去深陷去回味。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张碧晨的这首《开往早晨的午夜》来自他的第一张专辑《轻快阳光积极向上》，是李卓雄为他创作的。张碧晨将他的名字和歌曲的名字融合在了一起，让他的歌声变得更加的温暖。人的旅途当中，尽管黎明之前总是漆黑一片，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没有人会因为你而停下脚步，而那些伤痕也会在心里痊愈。从午夜去早晨，路虽漫漫，却是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清晨的美好》，用心体会，用歌点燃。接下来来听蔡淳佳的声音，《平凡就是幸福》。

平凡就是幸福。参悟到这句话的真谛的时候，你是在什么年岁？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刚刚找到一份薪水还过得去的工作，是和恋人下班后一起手挽手的路边摊吃碗牛肉汤，是天资不够聪颖的孩子将92分的试卷交到你手中的时刻，是中年的老公在情人节给你买了一束包装很土的玫瑰花，还是每一个普通的清晨，你醒来后发现你还神清气爽，健康地活在这个可爱的世界？幸福其实并不远，就在每一个平凡时光的缝隙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何炅的《早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3: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5: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3: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

甜甜的，暖暖的，这是梁静茹给我们带来的每天第一件事。你每天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你已经有了相爱的人，你一定会幻想要看着他熟睡的模样醒过来，在彼此的拥抱中醒过来，这样的感觉就是最美好的早晨。每天第一件事就说了这样的一种意境，因为梁静茹的声音一直是拥有着暖心的效果，就像一股坚定而柔软的力量，告诉恋人就应该珍惜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守护彼此的真挚情谊。每天都是因为你而看见风和日丽。好，来继续听到的是许茹芸《枫糖早餐》。

这首歌来自许茹芸的《枫糖早餐》，熬过了苦夏，进入仲秋，整个八月下旬和九月，应该有不少人都会打着贴秋膘的旗号大快朵颐。对食物优劣的评价，色香味是最基本的标准，再来呢就是咀嚼的体验，入口即化，有嚼劲儿等等，都是很好的褒奖。这些来自眼睛、鼻子、嘴巴等器官最原始、最直接的反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耳朵也能够在潜意识里面左右我们的味蕾。《枫糖早餐》是由葛大为填词，张震岳谱曲，收录在许茹芸的专辑《爱旅行一公里》当中。那这首曲子呢，是使用了浪漫经典怀旧的曲风，一首充满着香气流光溢彩的情歌。在这一公里有你相伴，于是放弃了孤单，两个人随处慵懒，一首甜甜的情歌，一秒钟就入耳入心。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同样很美好，原谅不美好，来自郁可唯。

原谅不美好是音乐作词人接亮为郁可唯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创作灵感是来源于郁可唯两年来的心灵感悟和淡然豁达的态度。原谅身边的不美好的人和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首歌词曲都超脱到爱情以外更辽阔的世界，描绘了面对现实生活和成长的伤感，也唤醒了每个人最初的善良和理解的情怀。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清凉曲风，放在某一个清醒着的清晨醒来，会不会唤醒你内心深处的顿悟和坦然？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清晨的美好》，用心体会，用歌点燃。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璀璨冒险人》。

当一个平凡的人敢于追梦，敢于追爱，他便成为了英雄。璀璨冒险人的曲风上并没有按照常规流行歌曲的框架来进行创作，而是融合了说唱和流行摇滚的元素，旋律上也选择了音乐跨度较大的方式来表达不同的情感。这样的创作呢，是因为制作人钱雷想要赋予这首歌丰富的情感色彩和流畅的画面感，真诚、勇敢、富有信念和责任，可以让梦发光，让爱永恒。这是钱雷老师创作这首歌的初心，冒险之旅，风雨兼程。周深清澈的嗓音带着纵使泥泞满身，跌撞忍痛，也要逆风不退不回头的坚持，用他独特的声音魅力，将冒险之旅诠释出了别样绮丽的风格。在某一个清晨，你突然想去冒险，也许你的生命从此会有不一样的色彩。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清晨的美好》，用心体会，用歌点燃。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老年人常常是多种慢性疾病共存，免疫力低，感冒就容易找上门。其实做好预防呢非常简单，今天和您分享4套预防感冒的呼吸操给老年人，动作轻柔易操作，还能够增强呼吸功能，提升免疫力，每天花一点时间帮助身体筑牢防护墙，远离感冒困扰，轻轻松松地守护健康。生活当中我们的身体有一些症状往往会误导我们，像肠胃不适、咽部不适、肩膀酸痛等等，如果仅凭着常识去判断，以为是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往往可能会耽误了病情。那么哪些症状容易误导我们，哪些人需要警惕呢？今天来为您盘点一下。假期带孩子出游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孩子晕车了，很多家长就会手忙脚乱的，孩子难受更是让人心疼。那我们该如何预防儿童晕车？遇到儿童晕车又该如何应对呢？今天节目当中和您来说说这个话题。肺是我们生命的温柔养舱，更是生命的续航的关键，一呼一吸间为身躯注入鲜活的力量，托举着生命每一刻的舒展与从容。平日里我们总是轻易地忽略肺部的默默守护，任由不良习惯悄悄侵蚀这份健康，让肺癌有了可乘之机，悄然侵袭着鲜活的生命。肺癌作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它如同隐匿的阴霾，在生活细节当中悄然滋生，却常常因为认知的盲区而错失了干预良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小燕做客直播间，从专业视角为我们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分享科学的预防策略与前沿的治疗方案。无论是日常防护的细节，还是疑似症状的应对，亦或是治疗后的康复护理，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让我们带着对健康的敬畏，一同聆听这场关于肺部健康的智慧分享，为自己和家人筑牢生命的防线。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九，我是唐贝。老年人经常是很多种疾病共存，免疫力降低，所以呢，感冒就容易找上门。其实呢，做好预防很简单。今天就分享四套预防感冒的呼吸操，动作轻柔，容易操作，还能够增强呼吸功能，提升免疫力。每天花一点时间练习，帮助身体筑牢防护墙，远离感冒的困扰，一起轻松守护健康。好，首先说的是呼吸保健操。每天起床之后，刷牙之后，用淡盐水漱口，以清除或减少口腔内异物和病原微生物。坚持用凉水洗脸或者是敷鼻子，两手手掌搓热后，用两手食指在鼻翼两侧，就是迎香穴附近上下按摩30次。伸开两手手掌，分别用小鱼际或者是小指以及它的关节侧面按揉同侧枕后风池穴30次。两手伸开，先交叉轮流拍胸20到30次，然后再伸直两臂向前向上，慢慢举过头顶，尽力向上伸展，同时深吸气，挺胸收腹，两臂向身体两侧分开并且平举，手臂及手指紧力地向外伸展，持续2分钟，然后两臂向下慢慢靠近身体两侧，同时尽量用腹式呼吸呼气，重复做10到15次。好，说完了呼吸保健操，咱们再来说说腹式呼吸操。自然站立，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手放在腹部。吸气的时候，腹部的肌肉放松，腹部尽量向外，向四周隆起，并且努力使膈肌下沉，最大限度地扩大胸腔的容积。呼气的时候，胸肌、腹肌收缩，腹部向内凹陷，让膈肌不断地上抬并挤压肺部，尽力排出肺部的剩余空气，建议每天练习10到20遍。再来说说第三种，叫缩唇呼吸操。先用鼻深吸气，吸入的空气经过鼻腔的吸附，过滤、湿润、加温后，可以有效减轻对老年人气管和支气管的刺激。然后将嘴唇收缩成口哨状，用力吐气，让肺内的气体经过缩窄后的口徐徐吐出，建议每天练习10到20遍。第四种呢是助力呼吸操，自然站立，全身放松，用鼻吸气，用口呼气。呼气时要做到深又长，只是把肺内的气体呼进，然后又自然的吸气。呼气与吸气时长之比建议掌握在2:1到3:1。老年人以不感觉头晕、头昏和乏力为度。为了增加有效的通气量，最好采用慢而深的呼吸法，以每分钟16次的呼吸频率为宜。那么呼吸的时候呢，两臂放在身体两侧，上身稍稍往前倾斜，两臂慢慢上举吸气，然后两臂自然下沉呼气。两臂在胸前交叉，紧缩胸部，身体稍微向前倾，两臂随着慢慢上举，同时呢，努力地扩张胸部，尽力吸气，两臂慢慢收回在胸前，用力呼气。一腿弯曲向腹部靠拢，两手紧力抱住小腿前面，以膝部压腹后呼气，还原时吸气，再换另一条腿重复操练。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两手叉腰，拇指朝后，其余的四指用力压住上腹部，身体稍微向前倾，两臂徐徐地上举，吸气，两臂还原时再用力呼气。两腿或者是两脚并拢，身体下蹲并且前倾，两手抱膝的时候呢，吸气，还原的时候用力呼气。好，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步骤，如果说每天都做一遍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气体交换啊，吸入了很多的氧气。还有最后一种，就是两臂在腹前交叉，向前弯曲弯腰的时候呼气。

0: 上身还原，两臂向两侧分开时尽力吸气。每组运动中间允许自然呼吸半分钟，全部练习结束之后要原地踏步数分钟，及时的放松四肢关节，建议每天练习10遍到20遍。要注意啊，这些呼吸操可以交替运用，互为补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高血压的人应该养成每天测量血压的好习惯，首先要有连续性，每天尽可能在相同的时间测量同一侧手臂的血压。第二，要及时将监测数值记录下来，以便做对比，掌握自己血压波动的规律，从而更好地控制血压。第三，自测血压的时候使用的血压计要固定，不要经常更换，以保持标准的一致。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奔向美好健康年。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当中呢，我们的身体往往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信号，但是呢，我们可能会被这些症状误导，比如说胃肠不适、咽部不适、肩膀酸痛等等。如果说仅凭着常识去判断，以为休息一下吃点药就能好了，往往可能会贻误病情。那么哪些症状容易误导我们呢？哪些人更需要警惕呢？今天来为您做个盘点。症状一，食欲减退、恶心，常以为是胃肠疾病，需要警惕的是肝脏疾病。肝病发病初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包括食欲不振、恶心、上腹部不适等，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胃病。如果患者不当回事儿，自行服用胃药而不去检查，有可能耽误治疗，直到肝病加重，甚至发展为肝硬化、肝癌才被确诊。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常喝酒的人群和长期用药的人群，以及有肝癌家族病史的人群。专家提醒，长期出现疑似胃病症状，如上腹部不舒服等，或体检发现转氨酶等肝功能指标异常，不要不当回事儿，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明确诊断。症状二，小腿肿，常以为是肌肉拉伤、拉筋等，需要警惕的是深静脉血栓、肺栓塞。深静脉血栓一般指下肢静脉形成了凝血块，堵住血管，血液不能回流，从而出现腿部肿胀、酸痛的症状。如果把它误认为是肌肉拉伤或者是拉筋，经常揉一揉、按一按，反而可能导致静脉血栓脱落，顺着血流回流到心脏，最后堵在肺动脉，引起肺栓塞。轻症病人会突发胸闷、憋气、胸痛，重者可导致病人猝死。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常久坐的，如长途司机等，还有长期卧床，特别是外伤手术后卧床者，以及长期服用雌激素或避孕药或化疗患者等。专家提醒，当上述人群经常出现单侧小腿肿胀、抽筋，或患处出现静脉曲张、肢体沉重、皮肤瘙痒、色素沉着等，要警惕深静脉血栓的可能。症状三，咽部异物感，常以为是普通感冒、咽炎，要警惕 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是指胃酸等胃内容物反流至食道、咽喉，引起不适的疾病。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胃内容物容易反流到咽喉，形成咽喉反流，从而出现咽喉异物感、持续清嗓等咽炎的症状，甚至引起哮喘。长期较重的胃食管反流不经治疗，可反复刺激食管黏膜，可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慢性咽炎症状反反复复，吃了抑制胃酸的药物症状缓解者，饭后或躺下时咽部症状更明显，反复出现的夜间突发咳嗽。专家提醒，反流患者平时应尽量避免吃得过饱或饭后立即休息，避免烟酒、浓茶、咖啡及碳酸饮料，少吃油炸食品等高脂肪食物，必要时去医院就诊。症状四，眩晕。常以为是颈椎病、高血压，需要警惕的是耳石症、脑梗塞。眩晕发作时会感到事物旋转、天旋地转，经常被人误认为是颈椎病或高血压，但颈椎病和高血压很少会导致人产生眩晕。耳石症是耳朵里掌管人体平衡功能的结构出现异常的一种疾病，临床上超过三分之一的眩晕都是耳石症导致的，也有部分病人眩晕是脑梗塞引起的，这样就更需要加以关注了。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眩晕症状每次发作在1到2分钟以内的人，眩晕状况发作与头的位置改变相关的人，还有有些高血压、动脉硬化病史的病人，突然出现眩晕、走路不稳的。专家提醒，经常眩晕发作又在骨科、神经科查不出病因的患者，可以前往耳鼻喉科就诊。而突发的眩晕，特别是伴有走路不稳的病人，应及时到医院的急诊科就诊。症状五，左肩酸痛，常以为是肩周炎，需要警惕心绞痛。心绞痛是心血管被堵塞造成了心肌缺血，典型症状一般为胸痛，但由于支配心脏的神经感觉定位并不清晰，大脑可能会分辨不清神经信号，有时候会让人误以为是疼痛来自左肩膀。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呢？经检查已经确诊是冠心病，有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等，还有肩痛发作和运动劳累密切相关，休息可缓解。按照肩关节疾病检查，但是没有发现异常者。专家提醒，冠心病胸痛的定义和范围比较广，除了左肩部疼痛，有些人还可表现为左上肢麻、咽喉发紧、牙疼等。总之，当我们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一定不要想当然，仅靠我们的常识去判断。只有定期体检、及时就诊、规律复查，才是对待疾病最正确、最保险的态度。
5: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孩子晕车这件事儿哈。假期带孩子出游本来是件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孩子晕车了，很多家长就会手忙脚乱的，孩子难受更是让人心疼。

0: 那我们该如何预防儿童晕车？遇到儿童晕车又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和您关注这个话题。
1: 晕车在医学上叫做运动症，是身体在受到外部强烈移动或运动刺激时产生的一种过度保护，主要是神经调节出现障碍，引起眩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那么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中国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据研究显示， 儿童中呢，即使2到12岁是最常见的受这个运动症的困扰，在儿童比成人会更多一些，而且女孩子相对比男孩子要更多一点。
2: 当出现晕车症状时，大一点的孩子会主动说出自己的不舒服，但小婴儿不会说话，家长还需要注意观察，比如乘车时孩子出现哭闹、呕吐、面色苍白、烦躁不安等表现时，可能就是晕车了。那这时候家长该如何应对呢？首先咱们尽量让孩子平躺下来，然后让他闭上眼睛休息，安静，多数的时候呢，慢慢自己也就缓过来了。 如果能让孩子睡觉，可能会更舒服一些。不要老去问孩子你是不是不舒服呀，你哪难受啊，你肚子难不难受啊，你不停地去问他，对他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他可能会更不舒服。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给孩子放一些舒缓的音乐呀，他喜欢的小儿歌呀、小故事啊，让他这个放松精神，转移注意力，慢慢也就能够好一些。
1: 孩子发生运动症是因为前庭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因此现在还无法治愈，但家长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预防运动症的发生的。上车前呢，孩子的饮食上也要注意，如果他吃的特别的饱，特别的油腻，本身肚子就不太舒服，他一有点恶心就很容易吐出来，所以上车前呢，尽量是吃的比较清淡的、软软的东西，容易消化的，可能会舒服一些。
0: 出行时建议家长把安全座椅放在车辆后座的中间位置，让孩子能够看到前面行驶的道路，尽量避免去观看侧边过往的风景，也不要让孩子低头看书和电子产品。可以和孩子交流一些有趣的话题，以分散注意力。家长还可以把窗户打开一点点，或者把空调口对着孩子，让孩子能够感知到风，也能避免晕车症状的产生。
1: 那如果上述措施都不管用，我们能给孩子吃一些晕车药吗？晕车药会有副作用吗？那么晕车药呢，其实多数来说就是抗阻胺药，就是抗过敏药。因为抗阻胺药嘛，有的多数的抗过敏药会有一点镇静，让他嗜睡的副作用，实际上晕车药呢就是利用了这个副作用，让孩子能够镇静，让他睡着。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如果孩子能够睡觉，那么晕车就会有缓解。所以这个晕车药孩子也是可以使用的。
3: 6岁以上的儿童是可以服用晕车药的，儿童晕车药也有专门的剂型，而且不需要处方来购买。但家长要注意，晕车药需要在上车前一个小时给孩子服用。最后，专家提示我们，孩子总是晕车，家长也不要着急，运动症也是可以逐渐习惯并耐受的。随着坐车次数的增加，孩子晕车总会减少的。
4: 另外，运动症不光指晕车，如果孩子孕肌、晕船，今天节目里给您介绍的应对和预防的方法也是通用的。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 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小燕。专家将做客直播间，从专业的视角为我们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分享科学的预防策略与前沿的治疗方案。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

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肺部的健康。肺是生命的温柔养舱，更是生命续航的关键。一呼一吸间为身躯注入鲜活力量，托举着生命的每一刻的舒展与从容。平日里我们总是轻易地忽略肺部的默默守护，任由不良习惯悄悄侵蚀这份健康，让肺癌有了可乘之机，侵袭着鲜活的生命。肺癌作为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恶性肿瘤，它如同隐匿的阴霾，在生活细节当中悄然滋生，却常常因为认知和盲区而错失干预良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小燕做客直播间，从专业视角为我们拆解肺癌发生的潜在诱因，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分享科学的预防策略与前沿的治疗方案。无论是日常防护的细节，还是疑似症状的应对，亦或是治疗后的康复护理，都能够在这里找到答案。让我们带着对健康

0: 王小燕，安徽省胸科医院肿瘤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慢重症分会委员，安徽省心理卫生协会临床心理专委会委员，擅长肺癌的诊断、综合治疗、全程化管理及各种并发症处理，参加多项抗肿瘤新药的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王小燕主任已经做客我们直播间了。您好，王主任，欢迎您。
1: 啊，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王主任，我想问一下，肺癌这个词儿啊，听起来让人心惊哈。那这个疾病是如何定义的呢？
1: 啊，肺癌，它的全称其实就是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是起源于我们支气管上皮的或者是肺泡上皮的原发性的恶性肿瘤。这里呢需要划重点的有三处，第一个就是原发于肺，因为肺呢也是我们全身其他恶性肿瘤最容易转移的部位，比如说乳腺癌、肠癌等等一些消化道肿瘤，还有骨肉瘤、黑色素瘤等等许多恶性肿瘤都会发生肺部的转移。第二呢，重点就是起源于上皮细胞啊，肺部还有其他的这个起源于间叶细胞的恶性肿瘤，比如说肉瘤，还有起源于淋巴细胞的恶性肿瘤、淋巴瘤等等。第三呢是恶性肿瘤，因为肺部还会发生许多良性的肿瘤，像错构瘤啊、支气管腺瘤啊、纤维瘤啊、血管瘤啊等等，这些都是良性肿瘤，所以这个肺癌需要与这些恶性肿瘤进行一些鉴别。
0: 嗯，好，那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因素会成为肺癌的发病诱因呢？
1: 哦，肺癌的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啊，主要是两大类，就是内因和外因。内因呢又有这个我们人体的遗传因素，还有免疫系统的因素。那么外因呢就是环境因素。我们人体的遗传背景呢决定了这个人是否容易患癌。那么在各种外因的作用下呢，可能会产生生长失去控制的一些细胞，而这些细胞呢又逃脱了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识别以后呢，就形成了个恶性肿瘤。那么遗传因素还有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可能是我们自己很难改变的啊，不能决定的。那么环境因素呢有些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吸烟，那其实吸烟呢是肺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尤其是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吸烟量越大，吸烟时间越久，那么患癌的风险就越大。那戒烟呢，是降低患癌风险的一个有效措施。除吸烟以外，其他的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就是二手烟。那么即使有一些患者他不吸烟，但是他长期暴露于这个二手烟的这种环境呢，也可能会导致他患上肺癌。还有现在其实还有一个新名词叫三手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们这个烟雾散去以后啊，我们这个人体的头发还有衣物啊，还有这个家具上可能残留一些这个烟草的残留的这个有害物质。第二个呢就是燃烧产生的有害气体，比如说我们烹饪产生的这个油烟，还有煤烟，还有这个汽车的一些尾气等等。第三个呢就是职业危害，比如说有一些矿井作业，还有做一些石材加工的这些工人接触到的一些石棉啊、氡气啊、铍啊、铀啊等等这些有害物质，还有工作场所中遇到一些化学物质可能与肺癌相关。第四个呢也是跟我们大家都非常相关的，就是空气的污染啊，长期暴露于空气污染物，尤其是这个细颗粒物，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PM2.5 啊，这个也是与肺癌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肺部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结核，还有肺纤维化疾病等等，这些肺部疾病它与肺癌的发生也是有关的。
0: 肺癌从早期发展到中晚期大概会经历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当中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1: 这个我还要先从肺癌的分类来说起啊。肺癌我们按病理类型的话，它分为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两大类。那么非小细胞肺癌是占绝大多数，有85%啊，小细胞肺癌呢占15%。总体来说呢，非小细胞肺癌它的预后呢是好于小细胞肺癌的。常见的病理类型呢，在非小细胞里面又有鳞癌、腺癌、大细胞癌等等。

0: 那么我们分期呢？你说的早期，那其实我们医学上分期呢是有一二三四期，一二期它就是属于早期，那么三期呢是局部晚期，就是它还没有发生远处转移，四期就是发生了远处转移，我们叫做晚期。分期越早的话，那么患者的治疗效果是越好的，越有这个根治，也就是我们说老百姓说治好了啊，更治愈的这个希望。那么从早期到晚期，它发生的这个时间啊。其实是没有固定的周期的，主要是跟病理类型相关。像小细胞肺癌，它的恶性程度比较高，那么它有可能几个月，从早期就能发展到中晚期。那么非小细胞肺癌呢，像鳞癌啊、腺癌啊这些呢，相对稍微缓慢一点，可能在1到3年的时间啊，从早期到晚期。还有一些那个惰性的肺癌呢，可能就更久了啊，跟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啊也是有关系的。那么早期肺癌其实，大部分是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的，进展期它逐渐会出现一些咳嗽加重，像刺激性的干咳，痰中带血，胸痛，就是持续性的一个钝痛，还有一些胸闷气短，还有不明原因的这个体重下降、乏力，也到中晚期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声音的嘶哑、饮水的呛咳，如果转移到相应的部位，可能会引起一些相应部位功能障碍的症状，比如说，骨转移的话可能会导致疼痛啊。像如果出现脑转移的话呢，症状就可能会更严重，会有头痛、头晕啊、恶心、呕吐啊、行走不稳啊，甚至有肢体偏瘫等等这些症状。
1: 那肺癌早期有没有一些容易察觉的典型症状呢？
0: 刚刚也提到，其实肺癌早期很难有，可能有些病人是没有特异性的容易察觉的症状，因为呢，我们肺部感染也会导致一些咳嗽、咳痰啊什么这些症状啊。如果说痰中带血、带血块，而且反复的有这些症状，还有轻微的胸闷，等等这些，我们可能需要警惕啊。我说的这些症状呢，它都是反复出现的。如果说他偶尔咳嗽一下，或者有时候觉得胸闷一下，然后过一个礼拜什么的，他就这些症状就缓解了，那可能也是不一定是肺癌导致的。所以说这些症状呢，要与感冒啊、支气管肺炎啊这些相鉴别啊。很多早期肺癌其实是通过筛查发现的啊。
1: 那么现在检查肺癌常用的方法有哪些？普通人体检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选择合适的筛查项目呢？
0: 我们肺癌的检查其实主要是靠这个影像学检查，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胸部 CT。其实现在这个检查项目也是非常的普遍，一般的可能有的乡镇级的医院都有这样的检查手段啊。还有就是验血检查，就查这个呼吸道肿瘤相关的肿瘤指标，这个起一个辅助的这个作用。如果我们胸部 CT 检查看到有肺部的占位或者是肺部明显的阴影的话啊，那么还有一些肿瘤指标，比如说叫癌胚抗原等等一些肿瘤指标有明显的异常，我们临床考虑它肺癌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我们就要进一步的通过一些创伤性的操作，像肺穿刺、气管镜，有的人可能要做淋巴结活检，或者是一个甚至是手术的这个操作来获得肺部的标本，进行一个病理学的检测。那么我们病理诊断这个才是肺癌诊断的金标准。
1: 那么普通人在做体检的时候该去做哪些进行筛查呢？
0: 其实我们普通人，我们现在大众也是这个健康意识比较强了，都是很多人还有一些单位都会组织体检。我们是建议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群呢，其实是每年都应该体检的。那我们体检的项目其实也有一些套餐啊，包括体格检查呀、血尿变常规啊、肝肾功能、血脂、血糖这些检测呀，还有常见的肿瘤指标的检测呀，还有腹部的超声啊、心电图啊。等等，这些都是常规的检查。那么我们肿瘤的筛查呢，像可能要跟这个男女性别，还有一些年龄，还有一些肿瘤家族史，选择一些特定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女性啊，可能要进行一个乳腺啊，尤其是已婚女性，可能要做一些妇科的检查，还有卵巢的超声检查等等。男性呢，可能要检查这个泌尿系统的彩超。如果有消化道肿瘤这个家族史的话，那么建议必要的时候还增加一个胃肠镜的检查。那么我们肺癌的筛查，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靠这个影像学检查，这个胸部 CT 的检查。
1: 好，不少人会在体检当中查出有肺结节。

0: 那肺结节会发展为肺癌吗？发现肺结节之后该如何干预呢？
1: 首先说一下这个肺结节是什么？肺结节其实它就是一个直径小于3厘米的一个类圆形的肺部的阴影。肺结节呢，它不一定会发展成肺癌，反而呢，大部分就是90%以上的这个肺结节它都是良性的。那么仅有少数的这个膜剥离结节、混合膜剥离结节，还有实性结节，有可能有这个恶性的病变可能。那么根据结节的大小、密度、形态变化，我们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来决定下一步的这个干预措施。比如说，对于小于0.5厘米的这个结节呢，我们叫微小结节，其实它恶性的风险是极低的啊。我们通常只要这个定期的复查就行了，这个复查的周期呢，就是6个月到1年啊。那么在0.5到1厘米的这个膜剥离或者是混杂密度的结节了，那么我们还需要结合它的形态，比如说这个结节它有没有毛刺、分叶，还有内部有没有血管穿行等高危因素，这些是我们就是从医生的角度非常专业的一些个名词啊。然后呢，来看一下决定它是不是进行一个复查。一般复查的时间呢，3到6个月复查啊。对于直径大于1厘米的呢，从理论上讲，其实这个结节越大，就是发生恶性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的啊。大于1厘米的话，那么如果形态又不规则，我们刚刚说到的有毛刺、分叶，还有混合密度的这个结节，要建议是尽快的进行进一步的诊治，有的可能需要穿刺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进行一个那个病理诊断。有一些穿刺比较困难的，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就直接的手术治疗。对于小于1厘米的这个小结节呢，一般我们有些患者首次发现的话，我们是建议他就是后面动态观察的啊。如果体积出现有增大，还有密度呢有增加，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高危的影像学特征，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毛刺、分叶针、空泡针，还有胸膜牵拉针等等，那么这些可能就有必要进行一个医疗的干预了。
0: 好，如果通过各项检查确诊是患了肺癌之后，常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患者该如何选择？
1: 肺癌的治疗方法很多的啊。其实现在这个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的这个进展特别快，每年都有新药问世。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局部治疗，局部治疗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手术啊，大家最熟悉的。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放疗，就是放射线的治疗，还有消融啊，消融就是通过一根针进到这个肺部的病灶，然后一个进行高温或者是低温来杀死肿瘤细胞啊，还有全身的治疗，那就是一个还有化疗啊、小分子靶向治疗、抗血管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那么治疗的原则的话，其实我们医生还是要考虑很多因素的啊，主要是要根据首先就是病理类型，还有就是分期，我前面也有介绍啊，病理类型它是小细胞还是非小细胞啊，那么非小细胞又有鳞癌、腺癌啊这两大类啊，就是主要的，还有其他的少见的这个癌肉瘤等等啊，分期的话就是一二三四期，那早期还是晚期，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基因突变状态啊，现在很多人也了解，就是说啊，肺癌都能靶向治疗。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肺癌都能靶向治疗，要有特定的基因突变的才能靶向治疗，而且是一般来说是晚期的啊，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患者可能需要一些靶向治疗啊，还有呢就是 PD-L1 表达啊，这个可能比较专业，它是我们免疫治疗的一个疗效预测的指标啊，它如果高表达的话，说明它可能就是免疫治疗的效果就比较好。还有呢，就是患者的身体状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要综合考虑的。那么早中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我们是首选手术治疗的。但是有一些手术完了呢，或者是术前术后，我们这个称为伪手术期。伪手术期它也需要联合化疗和免疫或者是靶向治疗进行一个辅助的治疗。那么对于早中期，它手术可能是一个主要的治疗，其他的还是有一些辅助治疗。那早期的小细胞肺癌呢，也是可以手术治疗的，术后做辅助的化疗和放疗。那么对于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呢，那我们就是建议一定要做基因检测啊， 还有 PD-L1 的检测。
0: 嗯，
1: 目前来说，我们至少有10种的这个突变的基因，它是有靶向药物可治疗的。所以呢，在我们中国人群来说，在可能有1半以上的人有靶向治疗的这个希望。
0: 嗯，
1: 那么没有突变的，如果没有基因突变的这些患者呢，那我们根据 PD-L1 的表达，可以选择是单免疫治疗，还是免疫联合化疗，还是化疗加抗血管治疗？
0: 嗯
1: 啊，那么对，还有一大类就是小细胞肺癌它晚期了，就是我们称为叫这个广泛期的这个小细胞肺癌，它还是以化疗为主，那么可以联合放疗和或者是免疫治疗。总之呢，这个肺癌的治疗，它是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啊，一定要有专业医生的那个评估，还有就是它的治疗呢也是个体化的，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另外呢也是综合性的，就是每个人的治疗可能除了及早的一个手术能手术根治的，其他的呢可能都是需要综合性的治疗啊，不局限于一种治疗手段，需要多种治疗手段的联合治疗。
0: 好，肺癌的治疗要一个精细化的去细分哈。好，最后呢，我们请王主任来告诉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说，普通人养好肺、预防肺癌最关键的措施是什么呢？
1: 其实呢，我们普通人主要第一个方面也可以从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环境因素这一方面来进行这个预防啊。首先呢，就是戒烟啊，远离烟草暴露。戒烟呢是预防肺癌最好的有效的这个措施。而且呢，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时间戒烟都不算晚。有的老年人可能说，我都抽烟几十年了，现在老了还让戒烟，吸烟导致的一些什么疾病，它早都发生了。其实我们说烟草对人体的这个危害啊，它不仅仅是这个呼吸道系统的，还有消化道系统，口咽癌等等。这个吸烟能导致很多的恶性肿瘤啊。同时呢，我们还就是也要避免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这个接触啊。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这个环境当中的致癌因素，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家里烹饪的时候，其实要避免这个过高的油温进行烹饪，比如说油炸食品，这个油煎食品啊，因为油过热了它冒烟，然后再放菜等等，这些其实它会释放出很多的这个有害物质，还有厨房现在大家肯定都是安装这个抽油烟机了，烹饪的时候呢，也是要保持开窗通风啊，避免长期的这，还有其他的呢，就是避免长期的这个接触粉尘、有害气体啊。我们一些高危职业的人员呢，要做好一些防护。还有雾霾天气呢，减少出行。如果必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戴好口罩。
0: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针对性的进行筛查，就是40岁以上的人呢，每年做体检。高危人群呢，像长期大量吸烟啊，或者是有慢性肺病的这些患者啊，要定期的做这个胸部的 CT 啊，早发现早诊断，早诊断早治疗。
0: 对。
1: 还有就是预防一些肺部的慢性疾病，积极治疗我们的这个慢阻肺、肺结核、支气管炎等等啊，避免肺部长期的这个慢性炎症的刺激。第五个呢，我们就是大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作息规律啊，避免熬夜，适度的运动啊，做一些快走啊、游泳啊，增强肺功能的这些运动啊，还有就是均衡饮食，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的心态，减少精神上的压力。
0: 好的，肺部健康关乎生命的质量，科学防护胜过事后的补救。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王主任用专业的解读为我们拨开了肺癌的迷雾，也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健康指引。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份健康指南记在心里，远离肺癌的致病因素，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屏障。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小燕主任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6: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5: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6: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5: 连。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21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
0: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西北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度。预计21号多云到阴天。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安徽是非空域大幅扩容；
1: 2026年央视中秋晚会落户安徽淮南；
0: 米面油等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
1: 爱达花城号今天开始正式售票。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要聊的是巴西国家队公布26人名单，内马尔入选。
1: 今天大漂亮要和大家来说的是54部 IP 长改短，已经宣告大 IP 加短顶流模式死亡了吗？
0: 8点到9点段进入新闻深呼吸，我们关注深度新闻话题。花脚蚊子拉响警报，蚊媒传染病防控全面升级。
1: 芒果、凤梨、草莓、芭乐，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呢？
0: 同店同价不同质，商家发货看人下菜碟儿引发热议。
1: 今天的华人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半导体的 ETF。 好的，早上的7点06分，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晚间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0: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
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以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集中公布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四省区的典型案例。
1: 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
0: 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成功发射，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关键支撑。
1: 针对有媒体反映一个585人的村庄62人患癌，疑似和当地一个炮花碱厂的环境问题有关，湖北武汉19号发布通告，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围绕村民健康、生态环境等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调查。
0: 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1: 据报道，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一直到今年的6月24号。2025年4月，因为和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决定对印度关闭领空。
0: 当地时间19号，伊朗股市停市大约80天以后，重新恢复交易。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真是烦，要做个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烟倒抽了不老少，一个好点子都没有。
1: 哎呦，一样的一样的，熬了几个夜呀，还是讲不出来。
2: 买票了，买票了。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3: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还讲文明说道德呢，公共汽车上怎么就乱丢垃圾啊？哦，你就不能丢到车外面去啊？
4: 车外面去啊？
5: 文明和道德，看您怎么说，更要看您怎么做。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9: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8: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9: 早啊
10: 早啊。
9: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0: 开车注意安全，
8: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日前，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关于公布安徽省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的公告。公告明确，试飞空域范围以外的空域以及征高120米以上的空域均为管制空域。在试飞空域内，微型无人机在征高50米以下，轻型及小型无人机在征高120米及以下，无需提交飞行活动申请，仅需完成实名登记和飞行前的报备。用户可以登录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或者是安徽省低空无人机管理与服务平台查询具体范围，合法合规开展飞行活动。
1: 5月18号，首单安徽省林业碳票跨省交易完成签约，上海五星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购池州市石台县国有林场省级林业碳票500吨，成交价格为50000元。这也标志着安徽省林业碳票成功进入长三角跨区域销纳市场，长三角林业碳汇提升行动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
0: 当前安徽省已经进入到汛期，为了做好水旱灾害的防御工作，安徽拉网市排查隐患，目前已经全面完成2081处水毁水利工程设施的修复，完成72处堤防开口子工程复堤，以及27处山区河道妨碍行洪问题的整改。
1: 5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2026年中秋晚会的举办地定为安徽淮南。一场以明月为邀、以文化为韵的团圆盛典即将在淮河之畔精彩呈现。这次晚会落户安徽淮南，是继2026年春晚设立合肥分会场之后，安徽在一年之内再度迎来了国家级重磅的文艺盛事。
0: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安徽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以非遗为魂，绘就文旅融合新图景。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将本土非遗技艺与旅游体验深度绑定，推出多场特色展演。蚌埠市怀远县举办了花鼓灯灯会，以国家级非遗花鼓灯为文化底色，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在安庆市宿松县，当地的特色婚俗体验更是引得众多游客纷纷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本土民俗韵味。
3: 今天这一趟没有白来，不仅看到了非遗婚礼习俗、八抬大轿、少女出阁，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是心情非常愉快的一天。
2: 以特色为引，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在六安市金寨县天堂寨风景区，今天举办了首届吊锅宴美食争霸赛，让游客在品美食、赏民俗中感受大别山风情。中国小龙虾之乡无为市火热开启龙虾品牌推介消费季活动，让大家在欢乐热闹的氛围里深度体味水乡地域独有的市井烟火与人文魅力。黄山市和宿州市借助近期举办的一系列体育赛事，积极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线路，同步推出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等多重优惠，实现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转化。
4: 无论从游玩的体验方面，还是参赛的感觉方面，各个方面我的体验感都是非常棒的。
5: 统筹整合全市生态风光、人文古迹、乡村休闲资源，以赛促游，以体兴文，持续激活全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2: 以惠民为本，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黄山天柱山风景区推出免票或半票优惠，明光市发放消费券，开展抽奖，联动景区、民宿、餐饮企业让利，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消费。合肥市包河区开展了一次尝遍合肥美食第四季活动，从皖南小吃到皖北风味，百种特色美食汇聚一堂。
6: 我是专程从江西过来的，合肥文旅把美食这篇文章做得很有厚度，把老字号、名小吃集中呈现，可以说是一张舌尖上的合肥名片。这种文旅加美食的模式确实让人想一来再来。
7: 我们本次活动将沉浸式江湖体验与百种合肥美食巧妙融合，游客可以边吃边玩。我们现场会发放10万元的代金券，也让游客感受到村宴特有的热闹与温情。
2: 深挖文旅内涵，创新活动形式，落实惠民政策，各地的特色活动和细致举措，既丰富了游客出行体验，更有效激活了全省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以时尚淮北相遇未来为主题的2026第十三届淮北食品工业博览会在象山经济开发区食品博览园开幕。本届世博会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淮北市人民政府主办，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的模式，汇聚了200多家食品企业、4000多个品种参展，打造集展览展示、经贸洽谈、投资促进、科技交流、文化体验于一体的食品产业的盛会。
0: 5月18号上午，记者走进富阳港区饮泉周鹏作业区综合码头项目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已经用地标线精准布设完毕，只待工程机械进场动工。国家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改革项目先行用地日前正式获批，成为了安徽省首批受到自然资源部委托办理的先行用地项目之一，标志着国家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改革在安徽富阳落地。
1: 5月18号呢，位于黄山市徽州区的黄山渔业汉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桂鱼养殖基地顺利通过了黄山海关的审核，正式完成出口水产品原料养殖场备案，成为全省第一个为徽州臭桂鱼出口配套的标准化养殖基地。那这个基地的投产，这也标志着徽州区工厂化车间循环水养殖实现零的突破，填补了本地高端设施渔业养殖的空白。
0: 日前，安徽省地方标准预包装无尾板鸭加工技术规程正式发布实施。该标准结合无尾板鸭传统加工技艺，科学合理地划分了预包装无尾板鸭的加工流程，详细规定了从宰杀、清洗、腌制、漂烫、晾干、烟熏、清洗晾干、卤制、冷却、包装、杀菌或者是速冻至外包装的每个加工流程的具体要求。
1: 再来关注一项吉尼斯认证。5月19号上午，金德县九天悬河幻境漂流荣膺世界最大垂直落差人工山体水滑道漂流的称号。那么这个垂直落差是达到了228.09米，那么吉尼斯世界纪录呢也是挑战成功，那并且是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的认证。好的，早上的7:24，那接下来呢，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7:30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漂亮的娱乐评论以及坤哥聊体育。稍后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3: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4: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3: 好，小美，这100块。
4: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3: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4: 怎么啦？你想干嘛？
3: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4: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3: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4: 那当然啦，
3: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啊，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4: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3: 哎，是，哎，想起来了。
4: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3: What do you say？
4: 吃吧。都好吃的哭了。
3: 我是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6: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

0: 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6: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7: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6: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7: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7: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6: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6: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七点半到八点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漂亮的娱乐评论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啊。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进行支付。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

0: 来测量血液，但是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再来关注今年最强降雨过程。今年入汛以来呢，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然在持续。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4: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5: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6: 采用勤选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7: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8: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九两来。
9: 好，继续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国内新闻。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委人才发展局联合制定印发《海南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措施提出，支持优质 OPC 社区高质量发展，结合 OPC 社区基础建设、服务质量、产业集聚成效、实际运营效益等情况，对 OPC 社区开展评估，每年评估遴选1到3个优质的 OPC 社区。省财政将给予最高8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支持各市县和园区统筹用好优质 OPC 社区的奖励资金、园区发展资金等，结合 OPC 社区的发展实际，通过智能消费券等方式，降低 OPC 算力、模型、语料、AI 工具等智能消费成本，推动应用场景向 OPC 开放，推动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行业企业与 OPC 开展应用场景合作，构建人工智能 OPC 场景池。
2: 最近呢，网上爆出了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台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那么经过当地官方实地核查呢，蒜台滞销的传闻呢存在夸大和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是分为蒜台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那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台的价值偏低，它属于这个附属农产品。那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那部分品相较差的蒜台售价是比较低的，那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不是这个传言所说的全域滞销。
9: 中国 U17 男足在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以2-0击败澳大利亚队，成功闯入决赛。这也是中国队时隔22年之后再次进入到该赛事的决赛。这个比赛打的这个状况啊是非常的激烈。
2: 嗯，
9: 全场中国队2-0取胜，两个进球呢分别是由帅维浩和谢晋打入。第一球下半场第49分钟，周雨诺前场抢断助攻，帅维浩是推射破门，打破了僵局。第二球是伤停补时阶段，谢晋替补登场以后抓住了机会抽射得手，然后呢就锁定了胜局。场上中国队在控球率不占优的情况下，依靠前场的逼抢和快速反击制造威胁，全场有6次射门，3次打正，防守端仅让对手获得了1次射门的机会。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将于今天开始正式售票。据了解，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呢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了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那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那么除了常规的航线之外，爱达花城号还将推出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的航次，以及3晚4天的香港跨年航次。那另外呢，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那带领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9: 根据灯塔专业版的实时数据，截止到5月19号18:31，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6亿。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5月19号中午，该片的累计票房超过了《疯狂动物城二》，位列年度票房榜的第5位。19号晚间公映后第20天，它的影片票房呢突破了6亿。不包含预售。而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排在他之前的4部电影都是来自于吃足了档期红利的春节档的相关电影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电影呢应该说还是很受欢迎的啊。
2: 嗯，
9: 就我还没看啊，我准备这个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下啊，看看怎么样。
2: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我们的朋友圈，就是尤其是我的朋友圈啊，有很多的朋友他去看过了以后他就发了一些他看完电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发现还是还是非常火热的。而且像那种虽然说可能有一些中间它有一些这个方言在里面，但是这种共情还是非常强烈的啊，
9: 就情感的感受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的。
2: 对对对，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啊，或者说观看这样的一部电影啊。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9: 再见。
1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今天呢，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巴西国家队公布26人名单，内马尔入选。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5月19号，巴西国家队公布出战2026年世界杯的26人名单，34岁的内马尔入选，成为头号惊喜。内马尔即将迎来第四次世界杯之旅，作为巴西国宝级球员。内马尔的入选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效应。2023年10月的世预赛，巴西0-2负于乌拉圭，内马尔膝盖十字韧带撕裂，休战整整一年，之后还有腿筋拉伤、膝盖受伤、身体不适等伤病，动辄休息5-7周，将近3年时间，内马尔都没有入选过巴西国家队。安切洛蒂出任巴西主帅，也一直没有征召内马尔。不过在万众瞩目的世界杯舞台，安帅还是决定带上他。当然内马尔也足够努力争气，最近18次代表桑托斯出战，内马尔贡献了11球，送出5次助攻，每95分钟就能直接参与一粒进球。在巴西国内，罗马里奥、罗纳尔迪尼奥等传奇都呼吁安切洛蒂带上内马尔。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明日博物馆，也就是公布国家队26人名单的地点，成千上万的球迷守候在此，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等待激动人心的时刻。当内马尔的名字出现在大屏幕上时，球迷欢呼雀跃，如同庆祝夺冠一样。在巴西大街小巷，球迷聚集在一起，等待大名单的公布。内马尔入选的消息在球迷群体中炸开锅，所有人一起狂欢，不少球迷热泪盈眶。38岁的前皇马边卫马塞洛也在关注巴西26人名单的直播。内马

0: 巴尔的入选马塞洛同样是欣喜若狂，乐疯了。这就是内马尔的影响力，安切洛蒂深谙其道理，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内马尔是巴西国家队历史头号射手，在巴西足坛最没落的年代，内马尔横空出世，填补了桑巴军团的巨星空白。巴西球迷对内马尔依旧抱有巨大的期待，这是若昂、佩德罗、安东尼等球员不具备的人气和情感。
1: 今天大片上和大家来说一说54部 IP 长改短，已宣告大 IP 加短顶流模式死亡了吗？
2: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这两年短国刮起了一股长剧 IP 翻拍风，不管是家喻户晓的经典长剧、票房大卖的电影 IP， 还是连开机都没影的待播长剧，全都被拉来改短。比如说小说 IP 改编的腾讯重点长剧《万扎朝皇》，由头部艺人鞠婧祎主演，目前仍然在筹备阶段，但有短剧头部演员岳雨婷主演的短剧版已经拍完杀青，主打一个长剧未播短剧先行。不只是这部剧，《庆余年》《武林外传》《还珠格格》等这些国民级的长剧 IP 都密集推出了短剧版，一时间短剧圈仿佛成为了长剧 IP 的回收站。而且不少短剧方还秉持了长视频领域的大 IP 加大明星的方法论，请了不少短国顶流出演，直接将爆火的长剧拍成短剧版。这样做真的能让观众买单吗？长剧 IP 改短剧到底是流量捷径还是翻车陷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这几年很多短剧制作方都抱着蹭 IP 热度的心态，认为只要拿下热门长剧的改编权就能轻松获得流量，但数据告诉我们这种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比如说2024年播出的由张若昀主演的《庆余年》第二季，当年腾讯的站内最高热度达到了3万多。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站内热度，以爱奇艺为例，站内热度是按照观看加互动加播放时长计算的，其他家呢也差不多是这类算法，只不过优酷的门槛在9000左右，腾讯则要达到3万以上。咱们还是以爱奇艺为例，如果哪部电视剧热度值破万，就代表这部剧成为了现象级的爆款。比如说电视剧《狂飙》的热度峰值就超过了10000，而且有41天都达成了热度破万这个指标，是这几年最具有代表性的破万剧。而2024年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庆余年二》，最高热度达到了34389，是所有统计剧集中热度最高的长剧。它对应的短剧《庆余年之帝王业》，抖音播放量为84852万。这里呢，再说一下抖音的短剧播放量，一般的现象级作品播放量几乎都达到了5亿以上。比如说今年五一期间爆火的《Enemy》，截止到上周，总播放量超过了8.4亿。2024年春节档上线的短剧《大过年》的正片播放量超过8亿，相关话题播放量超过44亿，甚至有很多作品上线几天就破亿了。比如说 AI 乡村短剧嫁傻不嫁渣上线3天播放量超过了4.5亿，总播放量突破6.8亿。所以对比来看，庆余年二短剧8000多万的总播放量和长剧的热度相比差距非常明显。同样2024年播出的春花宴，长剧当年的站内最高热度达到了9188，但短剧版的春花宴古青在抖音上仅获得了299.9万的播放量，长剧的热度几乎没有为短剧带来太多流量加持。由宋祖儿、刘宇宁主演的热门长剧折腰被拍成短剧之后情况也是如此，长剧折腰站内热度突破了3万，但它的短剧版均侯本无邪的抖音播放量仅为1994万。更尴尬的是，这部短剧的主演还是头部短剧演员岳雨婷，但依然没能改变播放量低迷的现状，甚至还因为涉嫌抄袭长剧版的剧情侵权而被下架过一段时间。另外，由任嘉伦、宋祖儿主演的长剧《无忧渡》的短剧版半下，也只有1973.6万的抖音播放量，与长剧的市场表现形成鲜明对比。既然 IP 热度不管用，那么请在长剧领域非常盛行的大 IP 加头部短剧演员的模式总该有效果吧？但数据显示，演员的粉丝量与短剧的红果收藏量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相关性，演员粉丝越多，并不代表短剧的收藏量就越高，收到的关注就越多。爆火 IP 加艺人流量并不是对于每一部短剧都是奏效的。比如说由胡歌、杨幂主演的《仙剑三》，短剧叫做《仙剑三生情》，主演是岳雨婷和陈天翔，两人一共拥有524.7万的粉丝。而且两位主演在2025年红果短剧年度大赏大众喜爱的男女演员投票中都处于 top 10的位置。但《仙剑三》的这部短剧红果收藏量仅为120.7万。同样是由宋祖儿、刘宇宁主演的《折腰》，短剧叫做《君侯本无邪》，主演岳雨婷和吴希泽共有227万粉丝，却只有114万的收藏，甚至低于一些新人主演的短剧热度。此外，一部分短剧会邀请长剧中的配角来主演，甚至保留了他们在剧中的人设和人物关系，希望借助他们的配角光环，但实际上配角在长剧中的受欢迎程度往往与特定的角色设定和剧情环境有关，甚至和剧集的制作质量有关。比如说长剧《九重紫》的衍生短剧《昭示录》的主演就是长剧主演孟子义角色的小时候，长剧的站内热度突破了3万，但短剧的红果收藏量只有59.6万。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林·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11: 1月小寒接大寒，2月立春雨。